脸又红又烫，就是那种火辣辣的感觉，非常难受。而这时候需要的是什么？就是一片能够快速把火压下去的修护精华。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医美圈公认的退红白月光修丽可色修精华。有没有用过？很多人没用过，为啥？太贵了。官网30毫升正装要卖到650，但是今天是七夕礼遇季，限时秒杀，只要199，是不是该囤货了？囤2支更划算，1支199，2支其实也要299。现在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精华就可以抢购下单了，1支199，2支只要299。修丽可护肤，懂护肤的女生都知道啊，院线级别的专业护肤大牌，在医美圈的地位也是非常高，专业实力和口碑都不用多说了。而今天的这款精华可是他家的王牌爆款，主打的就是舒缓、退红、淡化痘印，专门帮你把闹脾气的皮肤来哄好，跟那些市面上普通植萃舒缓的根本它就不是一个段位啊！晒后即旧、痘印难消、刷酸翻车，你就用它都可以搞定。闻一下那个味道很好的，是淡淡的黄瓜植萃的清香，而不是那种浓烈的香精味道啊！而且上到皮肤上也是不黏不油，很快就吸收了。只有你没有他，今天下单只限100组哦，只限100组，一直到手199，2支囤2支299，只有100组。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精华抢购，在这个抢购之前，下单之前先添加客户这个福利官啊微信，因为这样的话可以再减5块钱，又给你省一笔啊。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精华，抓紧时间下单来抢购。可能很多人在想啊，修丽可对吧，精华呀，色修精华呀，官网650的，你们为什么卖到199？跟你说，这是跨境渠道的货，不是国内专柜原价线，品牌方给海外跨境渠道的专供货配方成分一样，只是不走国内专柜那个溢价渠道，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溯源，扫码你是能够查到从海外仓到你手里的全链路，省去的不光是中间商的差价，还有专柜啊、房租啊、人员啊、陈列这些成本，所以价格才能够压到这个程度啊。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你要不要出手？专柜650，现在1支199，2支299。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精华拼手速吧。

从祝福到兑现，这首简弘亦的《你一定要幸福》，歌里唱的是对远方之人的牵挂和祝福，而一次贴心的装修就是把这份抽象的《你一定要幸福》变成了具体可感的现实，让你在家的每个角落都能够感受到踏实的幸福感，这个真的很重要。反之，如果找了一家不靠谱装饰公司，你还能有幸福的感觉吗？可能买了新房然后觉得非常的满意，无论地段、价格、格局，但是糟糕的装修却会让你和家人真的是苦不堪言哈。经济损失是一方面，关键是那种心理的感受啊和这种情绪，我觉得这是最为重要的了。唯尚装饰，那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首先，它是一家10年老店，今年是它经营的第10个年头了。10年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它拥有着非常好的信用和口碑，意味着它扎实的工艺，意味着它完善的售后，不是吗？否则你看装饰行业，它不同于其他的行业，一年两年看不到的公司就没了，太多太多了，而能做到5年的只有30%，装饰公司存活率5年以上30%，而能做到10年少之又少，凤毛麟角。你可以去考察一下整个哈尔滨市能够做到10年的装饰公司一共有几家，你看看啊，曾经非常出名的是吧，有的这个名字大家张嘴就能叫出名字的，之前满街都能看到的，现在还在吗？没有。而他消失的时候他也没有做上10年，说明什么问题？不是说明谁家不好，起码我们说唯尚家，哎，你要觉得这样还不靠谱的话，那我真的不知道你该怎么去选择了。其实靠不靠谱不是我说，而是你自己亲自的去考察去实践哈。添加微信，你咨询时间，约个时间，然后到这个公司实地考察，看看公司的规模、它的样板间、它的装饰材料，包括材料商给到它的授权，还有整个的房产，公司所在地的房产都是自己的。担心跑路吗？不用担心。担心售后找不到人吗？不用担心哈。唯尚装饰，你去了公司之后，你可以查他以往做的项目案例，包括一些高端豪宅，富丽江湾，包括这个龙喜一号，包括这个盛和天下等等等等，好多的高端的楼盘项目都有他做过的案例，这都是有据可查。还有一些老旧的小户型，翻新改造的小户型，最小的面积20米，最大的面积在我这里报名将近1000米，想想看，对吧？都能够让大家满意。他的设计师团队中央美院。

院鲁美毕业的，然后呢参加过这个全国范围内的很多的大型的设计大赛当中拿过奖的设计师，工人也是自己的团队，不外包不转包啊，工人每一年都是经过专业的培训。为什么让大家到工地去实际考察，你就能够看到工人他是临时给你搭的草台班子，还是说像这样自有的工人，每年经过培训的专业工人，你一目了然，哪怕你不懂工艺你都能看得出来，因为他从材料的摆放进场到这个整个的施工过程那真是不一样的。我没有去工地看过，但是曾经有听众给我发过一个照片，正好是铺排墙内的管线，他感慨他说何欣这个活干得太漂亮了。但是因为他当时真的就这种语气，他是用语音跟我交流的，他说自己曾经也装修过房子，也找过装饰公司，但是完全没有可比性啊，完全没有可比性。我记忆真的很清楚，他当时给我反馈，所以我一看，虽然我不懂啊，但是你会觉得，哎呦，这管线铺排的真的是还蛮好的啊。所以这就是工程质量的体现。还有一点，他承诺给你先施工后付款。这个也比较让我们安心，这双向保证，第一保证我们资金安全，你不用先付钱，对吧？他呢给你轻抚施工落地之后验收合格了你再交钱，这个合不合格不是他说的算，也不是你说的算，而是第三方专业机构监理机构进行验收，验收合格，验收人员签字了，是有法律保障的，然后你再付他钱，这是不是保证了我们的资金安全，同时也保证了他的施工质量，因为不达标他是拿不到钱的，他必须要给你好好干呢，是不是？哎，那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很踏实。还有一点就是隐蔽工程，这里所有的施工队伍都在给你保证终身质保，一年两年公司都没了谁给你保啊，是不是？维尚今年已经做到第十个年头了，意味着什么？除此之外他是我唯一知道的一家，不知道是还没有没有其他装饰公司，但我唯一知道的就是他家。除了他给你进行质保，他还联合了一线材料厂商和保险公司三方共同为你家隐蔽工程进行联保。你想想看，这样才能够保终身，不是吗？有材料商在，还有保险公司在呀。咨询电话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你想要测算一下你家详细的装修报价啊，领取你的专属方案，现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这次十周年店庆，那真的是大庆不含糊啊，给的各位，前所未有的政策，而且就是现在你直接去到公司，杀到公司，你说我听909节目了没有用，你需要通过我们这里报名，然后对接上公司，你就拿到这个价格，这是我们909听友专属的福利政策啊。那比如说瓷砖这块，从常规800砖可以给你升级为更大尺寸1500的砖，那通铺下来现在很流行，当然空间也更显通透大气，日后我们维护打理的时候也很简单方便啊。还有就是你想要那种高级感拉满的，把门升高2米3，以往你要加钱的，因为常规就是2米到2米1，这都给你免费升高。再有就是这个橱柜了啊，橱柜你要想要增加延长米也好，增加高度也好，也是要交钱的，对不对？它这都是定制的嘛。那这一次也是给您免费加高，家里有高个子的，尤其有男士下厨房的，不用担心弯腰了，也不用担心抬头磕倒的了，是不是？在给您升高的同时，还给您省下了30%的预算啊。正常这个价格是不便宜的，给您省钱就在给您送钱，不是吗？包括乳胶漆，国产乳胶漆升级为芬兰进口的芬凌5合1漆，环保耐擦洗，卫浴普通马桶免费置换成智能马桶，国产水管升级为德国瑞好清宁水管，普通的集成吊顶给您免费升级为蜂窝大板吊顶，更平整，没有拼接，颜值和质感是双在线。包括厨房的水盆也免费赠送给您，是时下爆款的纳米加厚的大单盆，怎么样？真的是诚意满满了，十周年店庆哈！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抢占这些优惠政策。另外，那我们说三大硬核保障也是彻底让你避开装修的套路，同时还有四大专属的特惠，您可以任选其一。立减现金1万到3万元不等，最高可以3万元直接抵扣装修款了，又是在给你送钱啊！或者你就要全屋的家电。比较省心，要不然自己也得买呀，对不对？送你的是什么？75寸的大屏电视，可不是55寸的，也不是65寸的，而是75寸的。你看看有没有装饰公司送你75寸的？有吗？真的是，这已经是顶
天了，最上线的政策了，而且是海尔品牌的双开门的冰箱、全自动的洗衣机、滚筒洗衣机，然后烟机、灶具、热水器都是海尔品牌的，还有小米 1.5 匹的空调，大尺寸、大容量、好牌子，要不要？家电一站式给您配齐，不要家电也可以选择全屋的家具，双人床、床头柜、整套沙发、餐桌餐椅组合加茶几，整个配齐之后直接就可以拎包入住了。咱就说老房子，你这些都给你配齐之后，你就往外租，啥都不需要你准备了，省不省心？还能租上个高价吧，是吧？你全老房翻新改造的话，可以选择全屋的专属的定制礼包，全屋拆除加上垃圾清运，赠你75铝塑铝窗户，别人家也就70吧，在这里是75的，而且是不限平方米啊。可能有人给你10米，但这里是不限米数的，这里需要多少就送你多少。还有飞云品牌的防盗门，还有全屋的暖气片，以全屋的管件，真的是超级棒的福利，我不想多说了，你来考察就对了啊。这个优惠政策也是很难得的，添加微信号码获得你的详细的装修报价，查看你的升级材料，还有领取你的专属优惠方案。微信号是13104513909 1301453909，备注装修。如果实在没时间去公司考察，没关系，他这边会派设计师免费给您上门，跟您沟通，然后根据你的需要量完尺寸之后出设计方案，这些是免费的。1301453909 1301453909，备注装修。唯上他不做套餐，他就是正常点选，然后没有任何的套路，加减乘除，清晰报价，你的价格是有据可查。无论是这个报价呀、用料啊，是吧？包括老房翻新、新房装修啊，方案很灵活，然后福利看得见，优惠摸得着。微信号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现象级的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如果你还没看，现在要抓紧时间订票了，因为这场秀到28号就截止了，27号是最后一天表演，你错过恐怕真的要再等一年了哈。想要订票的话，现在赶紧添加核心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购票，每天晚上7:30准时开演。它很值得看，因为即便是夏天不是冬天，你在这里依然能够看到真冰啊，它超大的实景舞台就是真冰打造的，而且这个演出互动性很强，氛围感很好，它有这个顶级的舞美灯光加持，所以你拍出来都是视觉大片，无论照片还是视频真的是这样。还有呢，互动性就是演员在表演的过程当中，他会走下舞台，然后近距离的跟你互动，给你送花啊，跟您击掌啊，邀你一起共上舞台共舞，真的是台上台下的一个双向狂欢。

这首歌的名字带上我的爱。接下来那正值七夕礼遇季，那平台现在也是限时秒杀，给大家今天带来的是修丽可的色修精华啊，表达你爱意的时候到了啊，而且呢真的是你不用付出太多哟。官网30毫升正装要卖到650的，但是我们给到你的只要199，你要买两支更划算，只要299。修丽可，懂护肤的女生都知道，院线级专业护肤大牌，在医美圈的地位是相当的高，专业实力和口碑真的不用多说了。而今天这款精华呢，也是他家的王牌爆款，主打的就是舒缓褪红，淡化幼印痘印。你像尤其这个夏天暴晒之后啊，脸颊又红又烫，那种火辣辣的感觉很难受，对吧？对皮肤也不好啊，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修复。而能够把它快速的把这个火压下去的修护精华非它莫属了啊！医美圈公认的褪红白月光就是它了，修丽可色修精华。今天给的各位这个价格也真是前所未有的价格，但是数量很有限。正品保真，跨境直采，支持买链，全程溯源的。现在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精华抓紧抢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精华抓紧抢购。官网650一个，那在这里199一支，囤两支只要299。跨境直采，正品保真，限量只有100组。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精华拼手速下单吧。

想要晒后修复，那你找修理可，在平台上购买，价格还优惠。但是我们说想要安心变美，那当然就要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赖的人。你现在也有这样的需求，但是又在纠结，又在犹豫，又在担心，又在害怕。嗯，现在正好有一个好机会，专家来到你面前，你可以面对面的近距离的交流沟通，而且这次交流活动你可以免费参加啊。8月30号31号两天，原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北京八大处主任石磊博士将会到访哈尔滨，他联合了爱研、昆仑爱研共同开展面部年轻化技术交流活动。我们听众，你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报名，免费参加活动，没有什么套路的。你就带着你的问题，带着你的诉求来，然后跟专家进行交流，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这个咨询。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避免你踩坑，也会打消你一些不必要顾虑的一个机会。添加微信号码是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石磊教授拥有着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博士学位，曾经远赴美国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耶鲁大学纽黑文医院、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等世界级医学殿堂进修访学。他手中修复过的病例，各类失败手术的二次甚至是 N 次重建，几乎涵盖了面部畸形和失败案例的全图谱啊，所以说真的很牛。我们说能够把这个失败的案例修复好，对不对？你想想看，那的技术得多高。在这个行业当中就有这样的话说，看一个医生的真实水平就看他的修复案例，而看一个是医生的审美高度就看他

把修复做出了怎样的效果。那如果连满目疮痍都能够修复的自然得体，更何况是为锦上添花的求美者保驾护航呢，对不对？比如说你就想要抗衰，或者想要这个变美，改善一下五官，那你想想看，那太容易一件事情了哈。那这次活动就特别联合原北京八大处的石磊博士，为您提供专业严谨的变美服务，时间8月30、31号两天时间，添加微信，名额很有限啊，就两天时间，所以名额很有限，您可以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它也是很浪费时间的啊。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这一次他会和我们冰城求美者面对面交流啊，他这个会从专业的角度为您提供客观的中肯的这个避坑思路和实用的指导，也会结合你的个体情况来分享适合你的抗衰理念和修复方案。微信号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名额很有限。平时你想挂他的号，你得去北京，还得排队。这次受邀来到咱哈尔滨了，就在咱家门口，而且还是免费参加啊，没有套路，一分钱也不用你花，免费参加。那添加微信号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活动您是免费参加，同时我们还给909听友争取了专属的福利政策，那就可以享受298元的瀑布补水，或者是逆龄王者一次，免费的，免费享受哦！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一首乔安和黄玉蓉演唱的《甜蜜约定》。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清晨的时光继续用这些经典的老歌陪伴电波前的你。那当然，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是两个人的《甜蜜约定》，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一个人给大家演唱的《Because of You》。

Because of You 这首歌并不是一首失恋金曲，而是 Kelly 其实当年在16岁的时候写给自己童年的回忆，也是目睹了自己的原生家庭在长大之后心中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恐惧。当然有的时候可能你听懂一首歌意义不在于缅怀伤痛，而是让我们看清不安来自哪里。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在听歌的同时分享好消息啊，来说一说在本月底，也就是8月30到31号原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我们俗称的北京八大处的主任石磊博士将会到访哈尔滨，联合爱研共同开展一个面部的年轻化的技术交流会。所以呢，对于电波前有爱美求美的朋友们，大家可以免费报名参加这次活动，记好微信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安心变美的秘密呢，我们是要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的人。石磊博士呢，他是拥有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的博士学位，曾经也远赴美国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耶鲁大学、纽黑文医学院，包括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等这些世界级的医学殿堂进行过进修和访学。而在他手中修复过的病例，各类失败手术的二次甚至 N 次重建，也几乎是涵盖了面部的畸形和失败案例的全图谱。那么这一次呢，他来到我们这里呢，也将会和大家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交流，也会从他的这么多年的从业经验专业角度为大家提供客观的中肯的避坑思路和实用指导。其实呢，和大家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呢，也是啊，会帮助大家结合每个人的个体情况来分享专属于你的科学抗衰理念和修复方案。那这一次的活动呢是免费，大家可以报名参加的，记好这个报名微信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每个人的美丽旅程呢其实是因人而异的，所以变美要理性还要谨慎，另外就是要把这份信任交给专业，美丽才能够更加的可靠。而看一个医生的真实水平呢，其实大家可以看他的修复案例，那看他把修复做出了怎样的效果，其实也代表着他的一个审美高度啊。那这一次的活动呢，是特别联合原北京八大处的石磊博士，为大家提供专业的严谨的变美服务，时间是在8月30到31号两天的时间。咱们909的听友呢，不光是免费报名，而且还可以进店享受免费的298块钱的瀑布补水和逆龄王者一次，名额有限，大家呢记好这个报名的微信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因为平时呢去北京咨询预约石磊博士可能都是要排长队的，但是这一次呢受邀来到我们哈尔滨，就在家门口，这个机会也很难得。大家呢记好免费报名的这个微信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13104513909。接下来这首歌送给灿烂的你。

你》这首歌，曾经那英也是在歌手2024的舞台当中翻唱过，所以它不是写给一路顺遂的成功者，而是献给那些受过挫败、跌入过低谷却还没有放弃的普通的每一个人。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继续分享一个好消息啊，也是在现在呢，我们哈尔滨的这个夜间，大家呢可以应该说来到的一个好去处啊，那就是遇见哈尔滨的哈冰秀啊。那这个地方呢，大家呢我相信也都非常的熟悉，就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秀场。在今年夏天呢，可以说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呢也是不断的出圈。当然啊，在这里呢，其实也是给我们的更多的啊家乡的朋友们啊，这个营造了在这样的一个夏季啊，依然可以在这里啊，大家可以去感受到的很多的惊喜。那这个哈冰秀呢，其实就是啊，那在这里呢，大家呢可以告别闷热，走进这里，看到一个超大的实景的真冰舞台，这是干嘛用的？来给大家表演用的。那在这场秀当中呢，也是有多国的顶尖的演员，包括了我们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包括还有这个巴西等等啊，一系列的多国的顶尖的选手会给大家联袂出演。那大家甚至在这个舞台当中可以看到威尼斯化妆舞会的场景，还有这种欧式的舞蹈，包括还有高难度的花样滑冰以及冰上杂技，再加上顶级的舞美灯光的加持，可以说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怎么样，想不想要看一下呢？那哈冰秀的这个演出呢，在今年夏天呢也在进入倒计时当中，每个我们呢是每晚的19:30准时开演啊。那现在呢票价是三档，98元、168元和298元，我们909的听友呢还可以享受到啊买票赠票的福利。所以说呢，大家呢想要啊这个观看这场哈冰秀的话，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哈冰秀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1704449909，标注哈冰秀。那当然，整场演出呢，不光是灯光舞美啊，还有这些场景炫目，还有呢，就是冰上的杂技会让你屏息期待，腾空跳跃、惊险托举等等等等啊。那另外呢，孩子们很喜欢看的就是演员会走下舞台，和大家进行零距离的互动，送花击掌，体验感也是直接拉满。每晚19: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等待着大家来解锁这场震撼、浪漫和狂欢。票价98、168、298。那我们909的听友呢，可以享受到的是买票，而且呢还有更多赠票的福利。大家呢如果想观看这场哈冰秀的话，添加微信，标注哈冰秀来解锁我们909听友专属的福利。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

鼓楼可能对于很多的游客来说是来到北京的一个打卡的景点，但是对于赵磊来说是他北漂岁月的一个栖息地。迷茫疲惫的时候，他会跑到鼓楼的下面坐一坐，看街上的人来人往，观察形形色色的年轻人，就像他刚刚在这首歌里唱到的一样，执着的迷惘的文艺青年很多，如果我无聊了会来这里坐一坐。不知道在我们哈尔滨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地方，是大家可能迷惘了、困惑了或者开心了都想要去坐一坐的地方呢？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孙薇要和大家继续分享一下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九月份的这个装修特惠啊，也是在这个秋季维尚装饰给大家带来的一个装修特惠。那其实说到装修呢，大家呢都想要找一个设计水平、施工技术还有工人素质都可靠有保障的公司，这一点呢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啊。因为装修嘛，其实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找一个装修公司让自己更加的省时省心和省力，对吧？当然这里边呢我们所说到的然后呢再和我们啊省一点钱，这样就更好了。所以呢维尚装饰呢，它是在我们哈尔滨深耕10年的一个装修企业了。他们家一直以来呢就是用这种高端的施工标准啊，包括精工工艺不打折的态度为大家来进行装修。那现在呢给到大家优惠的价格是大包整装全屋低至40000元起，而且我们的听友可以享受到的是先装修后付款，意味着大家不用提前去预付工程款，轻抚施工落地了，每一项验收合格了，那您在交钱这个主动权是掌握在您手里的。这个我们所说到的啊，是对于大家装修的其实非常大的一个保障啊。当然了，在他们家装修呢现在也给到大家亲民的价格，就像我们所说到的大包整装低至40000起步，而且现在大家报名的话还可以享受到现金直减的福利。

例啊，那现金最高是只减这个30,000元的大额优惠，它是直接抵扣装修款的啊，这里面没有什么套路，对吧？那直接给大家抵扣装修款，这是最直接的。另外，当然大家也可以根据你的需求，你选择全屋家电的赠送啊，包括成套的家具的赠送啊，就不用东奔西跑自己去配了，对吧？而对于老房翻新的话也没有问题，旧房改造有垃圾清运、全屋拆除、窗户、防盗门、暖气片、管件等等一系列的换新。大家呢具体想要了解内容，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装修。另外呢，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呢，又给大家带来了8项免费的升级，这个呢升级都不用大家再额外加钱了，所以说呢也是啊给大家省去了很多的啊，应该说这个很多的这个可能一些小的开支。那比如说我们所说到的瓷砖啊，换新升级，常规800的地砖这回升级为750×1500大尺寸，家里面的空间也更显大。那木门也加高升级，更显高级，包括这一次的橱柜、地柜、上柜都有加高的升级，高个子下厨不弯腰，其实这个就省下了30%的预算。墙面进口漆的升级，水路同样也是进口的德国的瑞好清宁水管的升级，耐腐蚀防爆裂，包括还有升级网红蜂窝大板吊顶，升级当下时尚的纳米加厚大单盘洗菜洗碗，空间足够，这些都给到大家。而且为上是自有的这个门店啊，房产，大家售后呢随时能够找得住到人，10年老店，常驻哈尔滨，隐蔽工程，终身质保，杜绝漏水漏电的有隐患。所以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啊，特别是想找靠谱的装修公司的朋友们，添加微信进行报名，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新房整装、老房翻新啊，他在他们家呢都有灵活的方案适配给大家。那特别是我们所说到的，大家呢想看一看自家的这个装修的这个报价，那想看一看升级之后的这个实景的材料图，现在呢都可以免费来报一个名，领取于专属于你的优惠方案，然后大家呢再去多多的对比一下啊，看一看我们所说到的装修的福利政策，对吧？那我们的这个价格包括给到大家的这个设计的方案啊，都是没有问题的。先来免费报一个名，微信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我到底哪里比不上他？这是来自于任贤齐的《只爱你一人》。这首歌还是金牌的制作人小虫为他量身打造的。当然，其实小虫非常擅长写一些爱而不得的苦情歌，所以呢，其实任贤齐也唱过很多这些苦情歌。就像这首《只爱你一人》，也是来自于任贤齐的那张专辑《很受伤》。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很受伤》，只不过不是任贤齐的演唱，我们来听一听郁可唯的翻唱。

怎么样，听郁可唯翻唱的这个版本大家有什么感觉？我记得林志炫在当场听完郁可唯翻唱的这个版本，他说啊，听完之后感觉有一种被夺魂的高度，因为的确大家好像是被郁可唯的这个声音带入了他的情绪当中。任贤齐原唱的那个版本，我们总感觉好像是在劝你别难过了，像一个老大哥。但是郁可唯呢，他这个版本就不再安慰人了，他把歌词转向自己，后面的那种轻快的爵士的鼓点就像是在镜子当中也和自己和解，听起来好像我们也有一种被治愈的感觉，陪着他跳完了一支舞。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呢，思维要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的行程啊，也是近期咨询报名非常火热的一个行程，就是海参崴啊。海参崴呢的确是来到了这个八月份啊，也进入到它全年的一个应该说黄金时段了啊，每年到了这个八月份呐、九月份呐、甚至是十一这个假期期间嘛，因为海鲜下来了，很多的朋友们呢也想要啊到这个海参崴啊去看一看海，尝一尝海鲜啊。那其实呢，我们所说到的，从啊这个大家可能管它叫这个海参崴的这个名字啊，大家呢其实就应该知道那里是盛产海鲜的啊。当然了，这一次在我们的这个行程里边呢，也给大家安排到了啊这个海鲜大餐，而且还有加赠的帝王蟹，到那儿去比一比啊，这个帝王蟹有没有手掌大啊，有没有大家的这个脑袋大，这都是我们到了那边啊我们的听友必去啊拍照的一个环节了。当然了，在整个的我们这一次的海参崴的行程当中呢，一共是四天，为大家呢除了说这个海鲜大餐的安排啊，还有像这个海滨红

酒烧烤的这个大餐的安排啊，俄罗斯的这个大串儿其实也非常受到大家的这个欢迎。那这一次呢，在这个海滨露营地啊，这个红酒烧烤，包括还有啊，像这个俄罗斯的啤酒啊、格瓦斯啊、伏特加呀，大家也可以去品尝一下啊。那整个的行程我们是一价全含。其实来到了八月份啊，我们909的这个海参崴的线路呢也没有涨价，那2599的价格一价全含，而且全程。没有购物，这其实呢也是啊给到我们的听友的一个福利啊，因为大家也知道到了暑期啊，到了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海鲜下来的这个时候啊，那边是一房难求的，没有涨价，其实呢也就是给到我们的听友啊一个很大的福利了啊，因为一房难求大家也知道不是我们啊，那是那边我们所说到的整体的费用都在上涨，所以这一次呢依然还是保持在2599，我们还包括了哈尔滨高铁前往绥芬河往返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高铁票啊，所以说对比于市面当中大家可能自己要去绥芬河啊，然后可能这个价格呀也让大家更加的觉得这个合理省钱，另外呢就是跟着我们909大家也更加的安心放心和舒心，20个人小团队出发，那目前呢我们暑期啊也就是宝贝们啊那能够去的这个团22号是最后的截止日期了啊，因为呢可能再往后就宝贝们已经开学了，那当然大家如果说我们后续有时间，那每个星期六都有团来发出，我们像8月29号9月份的团期也都已经出来了，想了解海参崴的行程的线路的详情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 170444990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海参崴。当然海参崴呢现在免签啊，但是大家要有护照在手才能够跟着我们说走就走啊。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西藏游的线路也已经出来了，西藏的行程呢9月16号23号和10月3号啊，那这几个团期呢大家也要抓紧时间来报名。西藏呢跨过了这个暑期啊，我们在9月份也是给大家带来了应该说一个高性价比的行程，整个的我们也是一价全含是5980啊，这里面呢包含了西藏大家要去打卡的精华的景点布达拉宫大昭寺全部入内讲解，还配着耳机，包括这个药王山观景台，巴松措我们是含游船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羊卓雍措，雅尼什地卡定沟，这些全部都包含在里边，而且5980我们是包含往返的飞机的啊，那所以说呢这个价格可以说也是性价比很高，想去打卡西藏圆梦西藏的朋友们欢迎跟随着我们909出发，了解详情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 1704449909，标注你想要去的目的地，微信是1704449909。

任素汐，岁岁。所谓的岁岁年年，一半是回忆童年，一半是和旧的自己和解。我们翻过了成长的天梯，一路往前走，很多人就走散在岁月里，再相逢可能真的只剩下那一句好久不见。

依然还是老规矩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大家首先要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呢，我们今天回复的菜单栏大家的关键字啊，记好精华啊，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精华。好啦，那应该说呢，可能这个夏天过去之后啊，大家呢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同感吧，就是呢在这个太阳暴晒之后呢，脸颊又红又烫，或者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啊。那包括呢现在其实这个换季的时候啊，大家呢非常需要一个精华能够快速的把我们的这个火压下去。所以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也带来了一个医美圈公认的退红白月光，叫修丽可色救星精华。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的啊，应该说很多的朋友们也是在这个换季的需求正需要的。官网30毫升的正装650，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一个礼遇季，给到大家限时秒杀，只要199啊，囤两支，今天还是更划算的，两支的价格只要299，平均一支下来不到150。好了，修丽可这个牌子我相信大家可能懂护肤的应该都比较了解啊，它属于院线的一个专业的护肤大牌，在医美圈的地位很高啊，实力啊口碑啊不用多说。那今天这款色修精华呢，就是他们家的一个王牌爆款，主打的是什么，就是舒缓退红淡化痘印，把我们的这个闹脾气的皮肤给红好。市面当中啊，其实普通的这种啊植萃舒缓的根本啊，那它也不是一个段位的，它退红快，修护狠，而且质地还非常的清爽。像我们可能急救用这种晒后啊，包括还有痘印的，刷酸翻车的，它都可以搞定。所以说呢，收到之后呢，大家先来看一看这个包装。修丽可它的瓶子是这种透明的玻璃瓶，你拧开瓶盖之后呢，用这种啊滴管吸一滴这个精华上来，它的液体是这种淡绿色的，透着光呢就像是这个翡翠色，闻一下呢有这种淡淡的黄瓜的植萃的清香，不是那种强烈的香味儿，而且滴在手上呢，它就像这个水一样，但是要比水呢还要稠一点，轻轻的一推开就吸收了啊。这个皮肤摸上去之后就是很滑，不粘不油啊。特别是晒后呢，大家可能有的时候会觉得又红啊又烫啊，那这一瓶就可以帮你压下去了。那这款呢，修丽可的色修精华30毫升，官网的正装平时要卖到650，我们今天呢也是给到大家带来的一个特惠价，同样是30毫升的正装，我们今天只要199的价格，想更划算，您就囤两支组合装，两支组合装一共加起来299，可以和你的闺蜜拼单，平时一支呢，就不到100块钱了，150块钱了。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限时限量，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啊，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精华啊，回复的关键词是精华。当然其实说到修丽可的色修精华，大家说这官网卖650啊，这块怎么卖199呢？其实这是跨境的一个渠道啊，不是国内专柜的这个原价线，所以呢品牌给到海外跨境渠道的这个专供货，它的配方和成分是一样的，只不过呢是不走国内专柜的那个溢价的渠道，依然还是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溯源，扫码呢大家就能够查到从这个海外仓到你手里面的这个全链路了，省去的不管是中间商的这个加价差价，其实还有专柜的房租啊人员陈列这些成本啊，所以价格才能够给到大家。三十毫升的正装今天只要199，平时呢如果大家有这种泛红长痘晒后需要修护的，那今天可以直接囤两个啊，299两个，算下来一支不到150。好啦，这款修丽可的色修精华呢，这个里边添加了有黄瓜还有迷迭香这些啊多重的植物成分，而且呢还给我们的这个皮肤啊派了一支叫做植萃救援队，镇静力也很强。包括我们所说到的，大家如果一不小心啊刷酸，然后敏感期，或者是像现在换季的一个晒红

修护啊，大家用上之后就会感觉脸上凉凉的，泛红，说退就退。其实应该说呢，为什么大家喜欢用它呢？这款修护维稳，就是因为它不只是让我们的表面灭火了，还能够修护我们的皮肤屏障，淡化痘印，改善这种反复的泛红，能够帮我们把皮肤的屏障慢慢的养起来。它是滴管的设计，用量把控也很方便，淡绿色的这种啊，清透的质地，带着一点瓜香的清甜，上脸嗖的一下就吸收了。油皮用呢，也不用担心说有闷痘的问题。后续即便带大家呢，你说我再叠加一个面霜啊、防晒啊，也不会搓泥。坚持用下来，皮肤越用越稳，素颜也能够干干净净、透透亮亮的。敏感肌的女生们真的可以闭眼冲啊！当然说到修丽可呢，大家也知道它属于院线级的一个专业护肤品牌，深耕护肤领域多年，就是凭借着这种专业的配方和扎实的功效，在医美圈的地位很高啊。它也是区别于普通的这种植萃舒缓，具备了真正的专业的护肤的背书。那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也很划算，平时官网30毫升650，那今天呢是同样30毫升的正装，只要199。如果说囤两支啊，加在一起一共299。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呢，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精华啊。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的关键词是精华。

是啊，在我们的青春当中有一种难得的情谊，不用历经多年的别离，是朝夕相伴，是吵吵闹闹，是互对又互相撑腰，被称作绝配。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孙云要和大家继续说一说装修方面的消息啊。那维尚装饰呢，也给大家在这个秋季带来了装修特惠，这个十年老店也给大家放诚意了，现在呢大包整装只需要40000起就可以了。装修呢，当然要选择无论设计水平、施工技术还是工人素质都有可靠的保障的装修公司，可以给大家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对吧？那在哈尔滨的深耕十年的维尚装饰，他们家呢一直坚持高端的施工标准，精工工艺不打折，大包整装低至40000起，让大家花亲民的价格享受顶配的家装，不花一分冤枉钱。想解锁全部的装修优惠活动，限时有效，大家可以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装修，限时8项重磅升级，零加价直接顶配。首先给到大家瓷砖的换新升级，常规800规格地砖免费升级750×1500，大尺寸通铺地砖，空间更显通透大气。第二，木门加高升级，一线品牌室内门免费加高至2米3，市面常规仅有2米到2米。一高挑的木门，高级感拉满。第三，墙面漆的进口升级，国产乳胶漆免费更换为芬兰芬林的5合1进口漆，环保耐擦洗，家装健康有保证。第四，橱柜加高定制升级，橱柜免费加高至850到900，上柜可以升级到700到800，高个子下厨不再弯腰，同时省下30%的定制预算。还有卫浴的智能升级，普通马桶免费置换智能马桶，舒适家居一步到位。还有水路管材的升级，国产的水管升级为德国的瑞好轻盈水管，耐腐蚀防爆裂，隐蔽工程更安全。吊顶质感升级，普通集成吊顶免费升级为网红蜂窝大板吊顶，平整物拼接，颜值质感双在线。还有就是厨房的水盆免费赠，时下爆款纳米加厚大单盆，洗菜洗碗空间充足，实用又耐看。所以想得到这些优惠，了解详情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装修。还有现金直减的福利，现金直减最高可享30000元的大额优惠，直接抵扣装修款，全屋家电全套赠送，75寸大屏电视，海尔双开门冰箱，海尔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加小米 1.5P 的空调，加站一站式配齐，还有全屋成套家具免费送，双人床加一对床头柜，加整套沙发，加餐桌餐椅组合，加茶几配齐软装，完工直接拎包入住，旧房改造也有专属礼包，全屋拆除加垃圾清运不限，全屋75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更换，还有品牌飞云防盗门换新，全屋暖气片暖气管件的换新。了解这些详情，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在维尚装饰呢，还有三大硬核的保障，让你避开装修套路更放心。首先就是先装修后付款，不需要提前预付工程款，轻抚施工落地，每一项验收合格再交钱，主动权在您手里。还有门店自有的房产，售后无忧，门店自有经营的门店房产不存在跑路倒闭的风险，十年老店长期守住哈尔滨，售后随时能够找到人。隐蔽工程终身质保，联合一线材料厂商、保险公司三方联保，水电等隐蔽工程终身质保，杜绝后期漏水漏电的隐患。所以大家有装修需求，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很多人装修呢，怕低价套路，报价模糊，材料一次充好。维尚装饰扎根哈尔滨整整十年，他们家不靠低价的噱头引流，全靠实打实的工艺，透明的报价，积攒口碑，全程也没有强制的套餐捆绑，所用材料施工项目标价清晰，新房整装老房翻新均适配，方案灵活自由，福利看得见，优惠摸得着。如果大家说我想测量一下自家的装修报价，包括想看一看升级材料的实景图，现在都可以免费专属于你的优惠方案，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

倔强的伪装也是女孩独有的铠甲，这是来自于刘惜君的《我很快乐》。好了，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继续分享一下，在这个周末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个香芋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的一个活动，也期待着大家可以和我们在这个周末一同来一场非遗的古法手作之约。其实说到荷香珠呢，也是在近些年啊，应该说，大家呢可能也会看到一些影视剧啊，包括啊一些明星啊，他们呢都会佩戴，而且呢也会自己亲手制作的。现在呢也成为了我们所说到的啊，大家呢很好的啊去了解我们专属于东方人独有的这个香文化的一个啊非遗传承。其实呢说到香水啊，说到可能其他的这个香品啊，都是一些舶来品。对于我们东方的朋友们来说呢，其实我们所说到的闻香、品香、制香啊，这是自古以来啊，这个应该说呢一直传承下来的。其实大家呢可能在看到一些书籍啊，包括啊我们所说到的看到的一些古装电视剧都会看到啊，古人呢可能经常会焚香啊，包括点香、闻香，对吧？那荷香珠呢其实也是啊我们所说到的香文化当中的一种啊，只不过呢它不用燃的方式啊，前期呢依然还是要我们所说到的找到这些好的香材香料啊，然后呢遵循着古方的这个配比啊，用这种手工揉制的方式啊，把这样的一系列的香材，然后呢揉制成特有的形状啊，然后呢正常的这个晒干晾干之后啊，它就成了我们所说到的啊大家看到的那个荷香珠，然后可以把它穿到这个手串上啊，我们可以随身佩戴。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所说到的这香材里边的这些大家可能闻到的沉香啊、檀香啊，它就会一直伴着我们身边啊。那荷香珠呢，这一次我们给到大家安排到的也是沉香、檀香，包括降真香这些名贵的香材，包括还有像现在这个时节呀、节气呀、这个八月的桂花香，对吧？还有玫瑰等等一系列的这些香材，真正的按照古方的配比啊，其实呢，我们所说到的这个香材之间的配比啊，也很有讲究。它呢，就是我们中国很传统的啊，有的时候可能大家也知道，像这个中药一样啊，多少克，然后呢，包括啊哪些可以相融在一起啊，哪些相克，它是都是啊非常具有讲究的。而且呢，这个香材可能大家在这个市面当中，现在呢，如果可能比较了解的也知道，本身呢沉香和檀香就是比较名贵的，但是市面当中大家可能看到的有一些荷香珠的手串，这个颜色也是花花绿绿的，五彩缤纷的。包括一些可能我们所说到的啊味道啊比较冲的，可能这个里边还有了一些添加。所以这一次我们保证大家啊选到的这些香材真正的零工业添加、零化学添加，让我们的听友可以真真正正的啊这个享受一下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好的香材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的这个制香师呢也会跟大家在现场啊来分享五行香韵的文化解读。如果大家平时呢可能也喜欢啊这种啊这个品香闻香的话，我们呢也会给大家进行现场的去鉴别的方式啊，让大家呢可以真正的识别出来什么样的香才是好的。当然了，在这儿呢，我们的时间定在8月22号星期六下午的13点，地点是在哈西绘制中心 D 座云初富香文化美学空间。大家一起动手做一串荷香珠的手串，你也可以把它带走，作为自己啊很有仪式感的啊这样的一个配。是可以跟你随身暗香，古韵十足。另外呢，还有就是你可以把它配赠给亲朋好友啊，也是亲手制作的一份，应该说很有心意的礼物吧。那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我们单人的月起价是288，双人甜蜜同行价是520，这个价格其实也很划算。因为大家也知道，好的香材啊，我们所说到的光是沉香和檀香就是价格不菲的。所以说呢，想报名这一次我们的这个香芋七夕的活动，大家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来进行报名，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香，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香，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香。你可以单人来，然后呢跟着我们一同在制香的过程当中啊，然后呢遇到同频的知己，也可以和你的闺蜜，包括约上三五个好友家人一起前来动手制作一枚一串
和香珠的手串啊。大家呢想报名这一次的活动，添加微信17044499099，标注香，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香。

天空是绵绵的糖，就算塌下来又怎样？王心凌《彩虹的微笑》这首歌歌词大道至简的感觉。好了，那接下来呢，还是有好消息要和大家来分享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哈冰秀今年呢火爆了全网。那对于很多啊，可能呢大家呢想要去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逛一逛啤酒节的朋友们，其实也可以来到这里啊去看一场啊。那应该说，专属于大家啊。那在这个夏天。在这样的一个这个我们的这个哈尔滨，大家可以去感受到的真冰舞台。没错啊，其实呢到这个夏季呢，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也是格外的这个热闹啊。那在这个哈冰秀的秀场当中呢，大家呢甚至啊可以看到我们所说到的各国的艺术家给大家联袂进行的表演，像这个花样滑冰，包括啊这个欧式的这种风情的舞蹈，包括啊威尼斯化妆舞会的场景，在这样的一个舞台当中都会给大家一一的呈现啊。而且呢这场哈冰秀呢是在每晚的19:30准时开演，顶级的舞美灯光，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那现在呢大家在我们909这里呢可以享受到购票啊，这个会赠给大家这个买一赠一的这样的一个优惠。所以大家呢如果啊想要去看这场哈冰秀的话，可以添加微信标注哈冰秀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另外呢，其实哈冰秀呢，给到我们的听友的一个视觉盛宴，就是这个冰上的杂技啊。很多的朋友说跟我们反馈说，哎呀，全程看起来很惊险很刺激啊，特别呢可能这个家里面啊有这个外地的朋友们来到我们哈尔滨啊，这场秀的确是给他们带来啊全程的这种啊这个惊险刺激的感觉。这个腾空跳跃呀，惊险托举啊，这些呢都是在这个真冰舞台上完完全全的呈现出来的。而且呢小朋友们很喜欢的是可以演员们走下台和他们零距离的互动，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每晚的19: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票价98、168、298三档不同的票价可选，大家在我们909这里享受到啊买一赠一的这样的一个票价的优惠福利政策，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抢定，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大家在观看秀之后呢，其实还可以直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啊。所以呢，在我们909这里，大家如果想享受听友福利的话，记好微信。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西藏游的行程，现在呢在9月份我们的16号、23号的团期，包括10月3号的团期都已经出来了。西藏的行程我们一价全含5980的价格啊，包括了我们哈尔滨往返啊这个西藏的这个飞机啊，包括里边我们所说到的布达拉宫啊、大昭寺啊等等这些景点的门票，以及还有在行程里边我们给大家安排到的拉萨全程的这个涵养的酒店，以及在第一晚入住的这个五钻的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所以这一次的价格非常的实惠啊，大家如果在9月份有想去西藏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来报名，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西藏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西藏。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西藏。另外，海参崴的线路，抓紧时间来报名。在9月份出发，我们的团契也已经出来了。在8月份啊，我们目前呢也是22号暑期最后的一个团，包括我们在8月份呢还有29号的这个团啊。大家呢想跟着我们，吹海风，这个吃海鲜，然后看海浪，感受这种俄式的欧陆风情。那海参崴是可以满足大家的，4天的时间足可以玩得很好了。想要了解海参崴的行程，同样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好了，那今天上午的陪伴就到这里，我是孙威，稍后欢迎收听英子卷房，一会儿中午12点，孙威和你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低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家是什么？
4: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3: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4: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我们刚刚听过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邓紫棋，带给你我的秘密。北京时间的10:06，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英子选房继续帮助更多的好朋友解决你的安家置业问题，所以无论是前期选房再到装修，可以随时添加微信保持在线互动，155-4500-9966。这首歌送给你。

好啦，我们听过了周董的这首歌，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英子选房，正在直播哈，我是英子。当然在这也推荐给各位随时随地听广播的方式，蜻蜓 FM 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呢，也让我们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推荐给你很多人期待向往的旅行目的地，就是西藏。当然了，很多人也会有一份担心，然后迟迟不敢动身，比方说这个顾虑，担心落地之后的高反，担心布达拉宫的票可能抢不到，更加担心到了当地花费比较多的同时又比较琐碎和操心，还有就是担心走马观花的行程让自己不能够尽兴等等。其实这些问题呢，在909全部都帮大家来解决了。首先我们给大家定制的是25人的小团品质，四飞七天带你圆梦西藏。以上问题都不是问题，因为从哈尔滨起止，然后呢整个的往返机票是全部包含在其中的。另外呢，我觉得可能更重要的就是在整个的节奏上面的安排，比方说抵达拉萨第一个晚上直接入住的是五钻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这个酒店很有特色，就是有那种异域风情的同时，它每一个房间都是自带供养的，而且呢房间又很舒适很大很敞亮，然后就是因为它当地最好的酒店嘛，所以绝对的大多数的这样的普通团体是根本达不到这个标准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它的成本比较高。而我们在其他的这个整个拉萨行程里面给大家安排的入住的酒店标准全部都达到了四钻，这样的话每一个酒店它都安排了就是含氧的酒店，这样的话呢让大家可以更放心，就即便晚上你睡觉的时候它也会自带供氧的，所以这个很舒适。整个行程的节奏也是经过清测之后然后调整更加合理舒适，然后给大家安排。比方说我们先去的是海拔比较低的林芝，因为在这儿的话你的身体会有一个过度缓冲期，慢慢的已经适应了，从2000多然后到3000多，对吧？那这样的话你就不会担心比方说这个高反会比较严重的问题。因为整个林芝呢它自然景观很美的同时海拔又比较低，然后适应之后我们再回到拉萨，比方说走进布达拉宫大昭寺，而且全部都是入内听讲解参观，深度的去感受一下红白相间的宫墙，在蓝天下显得格外的庄严。你想1300多年的历史沉淀，可以说让时间在这里凝固，你看到的不仅是建筑的瑰宝，而更是汉藏民族团结千年的历史见证。所以这样的一个行程你该看到的精华一个都不会被落下。比方说我们也会带你去到药王山打卡一下50元人民币同款视角，以往可能只有羡慕期待向往等等，而这一次你可以身临其境，那个感觉还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也包括了像巴松措，包括我们是含游船的雅鲁藏布大峡谷，在这儿可以守候一下南迦巴瓦峰，偶尔的时候如果时间 OK 你还可以在半山腰当中去喝个咖啡打个卡，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那羊卓雍措啊，包括雅尼湿地卡丁沟，这些其实都不用说，我们的行程里边呢全部都给大家安排得到了。你想想人文、雪山、湖泊还有包括了峡谷，在整个行程里边呢可以一次性的全部都体验得到，那个层次感以及它的整个画作的那个画面，其实有的时候你就想象一下置身于欧洲的感觉，好像真的是如此，很美。所以在这儿呢也提醒更多的好朋友能够选择跟随909的高端品质一起出发，共同走进充满着神奇色彩的西藏，在这里圆每一个人内心深处不同的梦。9月16号、23号、10月3号可以选择的团期价格是5980元，无论你是跟谁一起出发，我想这个行程一定会让你有所期待。添加微信155-4500-9966，155-4500-9966，一定要注明西藏两个字。在这里也祝你好运，期待着更多的好朋友可以收获完美之旅。选择随时随地听广播的方式，蜻蜓 FM， 这里是英子选房，我是英子。

0: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家是什么？
1: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3: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1: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2: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好了，我们听过这样的一首歌，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跟你分享到的是出行计划。这一站来到的是充满着异域风情的地方，也是能够让很多人，比方说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既能够拍出朋友圈的那种大片，还能够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异国烟火的旅行目的地。这里就是三晚四天的海参崴。说到这个城市的话呢，其实它真的是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因为我们可以在一次行程当中把俄式风情、山海的浪漫、人间的烟火全部都体验得到。还记得那部电影《七月与安生》里的托卡内夫灯塔吗？它很特别的地方呢，就在于既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而且更是无数都市人心里的精神乌托邦。所以在本次行程当中，带你一一的去驻足和感受。说到海参崴这个城市呢，似乎每一个角落都藏着独有的风情，比方说跟你一起漫步百年步行街，踩着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一人拉着手风琴的声音也是尤为的悦耳，而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很多发呆的人，可能他们在闲谈，也可能在发呆，也可能在放空。此刻是不是让我们所有人对于那种沉浸式的俄式慢生活有了一个具象化的画面？那你也可以成为这个场景当中的主角。当然了，当我们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就完全不一样，城市的制高点鹰巢山。当你站在这儿的时候，整座海参崴的城景，包括了金角湾的海景，可以说是一次性的尽收眼底。如果你的运气够好，还能够遇到的是俄罗斯新人的婚礼，去感受一下这种浪漫的仪式感。当然说到海参崴的话呢，可能大家会想到，哇，俄罗斯的海鲜大餐一定不能少。对的，在我们的行程当中给大家安排了应季海鲜大餐，其中呢随餐加赠每人一只帝王蟹，你想想这是什么概念，对吧？所以赶紧抓紧时间，三晚四天20人的小团品质，每个星期六准时发团。那在这儿提醒大家哈，成人价格是2599一家全包的，而如果你是2026届的中高考学子，拿着准考证来报名，直接减掉200元的专属福利。欢迎你添加微信直接报名，155-4500-9966155-4500-9966，一定要注明一下，比方说旅行或者是海参崴都可以，每个星期六准时发团。对，因为它是小团品质，所以那个体感相对来说就会更加的优质。期待着你可以带上三五好友或一家人，跟随909的主持人一起来到浪漫海港海参崴，然后呢赴一场周末之约。155-4500-9966155-4500-9966，一定要注明一下哈，就是海参崴或者是旅行都可以。北京时间的10:43，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这里是英子选房，推荐给你随时随地听广播的方式，蜻蜓 FM。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跟你分享的是有关于活动的内容，期待更多的好朋友能够跟我们一路同行。人间七夕不只有亲和与爱意，可能更藏着流淌千年的东方雅致浪漫，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七夕节哈，909哈尔滨音乐广播邀请你跟我们一起奔赴一场非遗古法手作之约，亲手制作属于你的七夕私定和香珠手串，就是西宁香。那古法和香是非遗传承技艺，千年香道匠心沉淀。这一次手作我们严选了像沉香、檀香、降真香、玫瑰、桂花等多位的天然应季的名贵香材，遵循了古方配比，全程手工揉制自然凝香。比方说在这里特别提到两个关键点，零工业香精，零化学添加，每一颗香珠都是独一无二的，机器是没有办法复刻的指尖匠心。所以我们还为大家精心挑选了高品质的粉水晶作为配饰，守护亲情、友情、爱情都是 OK 的，适配每一个温柔的你。不管你是独自前来以香结缘、僧持自愈，邂逅同频知己，还是约上闺蜜好友偷得半日雅闲，定格专属于默契，其实呢，或者是和爱人携手同行，互相来这个制专属于香心的这种信物，可以把双向奔赴藏于万间，它都是这个七夕动人的一种仪式感。所以诚意邀请更多的好朋友跟我们，可以在活动的现场好好的来感受一下这一份浪漫的同时，还有就是满满的爱。跟大家来说一说整个活动的内容哈，相遇七夕专属活动现在呢特惠进行当中，一个人月季体验价格288，如果是两个人的甜蜜同行价格是520，也就是520元。其实浪漫的同时，又能够把这种情感可以得到更好的一个升华。时间呢就是8月22号星期六下午的1点钟，地点呢是在哈西会址中心地座云初富香文化美学空间，期待着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解锁专属于东方香韵文化活动。现在可以添加微信直接锁定位置，155-4500-9966，155-4500-9966，注明一下活动或七夕都是 OK 的。

北京时间的10:55，谢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我是英子。今天的英子选房直播就到这里，祝愿各位好心情，明天上午的10点我见不散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昨天的七夕节，收音机前的你是如何来度过的呢？是不是每年还是依然如故的千篇一律，吃饭、逛街、看电影，总是感觉好像缺少了一点新意，对不对？其实我们说啊，人间七夕不只有星河与爱意，更应该藏着流传千年的这些个东方雅致的浪漫。这个七夕，909哈尔滨音乐广播邀请我们的听友一起奔赴一场非遗古法手作之约，我们来亲手制作属于你的七夕私定荷香珠手串西宁香。这个古法荷香啊，它是非遗传承的技艺，所以它就自带的这一种复古的感觉，然后千年香道匠心沉淀。所以这一次的手作，我们特别给大家严选了沉香、檀香、降真香、玫瑰、桂花等多位天然应季的名贵香材。我们遵循的是古法配比，就是全程咱都是手工揉制的啊，自然凝香，所以它是零工业香精、零化学添加的。每一颗香珠可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是机器没有办法复刻的，因为它全部通通来自于我们指尖的匠心。然后我们还为大家精心挑选了高品质的粉水晶来作为配饰。那不管我们是守护亲情、守护友情、守护爱情的万般良缘，它都是每一个温柔的你指尖上的一种情怀。那我们这个活动呢，不管你是独自一个人前来啊，还是说约上闺蜜啊，约上好友啊，约上你亲爱的他一起偷得浮生半日闲，活动将会在8月22号这一天邀请收音机前的你，也就是星期六啊，下午1点和大家一起相约在哈西汇聚中心地座云初富香文化美学空间909的这个相遇七夕手作活动。因为它的名额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报名一定要趁早，因为我们只有10个名额。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让我们一起过一个不一样的七夕，带有着古法香韵的这样的一个七夕节日。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大眼睛，check it out， Mumble。

如果收音机前的你也已经厌倦了那一种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也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找一个既能够拍出刷爆朋友圈大片即视感的地方，然后又能沉浸式的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目的地，909向你推荐我们的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行程。这是一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三面环海，非常的漂亮啊！我们可以在这儿体验到俄式风情、山海浪漫，还有人间烟火。之前有一部电影叫《七月与安生》，当时里面有一个托卡内夫灯塔，很漂亮的啊。这个地方它是陆地的终点，同时也是太平洋的起点，就很多人特意到这里来打卡这个托卡内夫灯塔。这个灯塔就在远处，然后你知道那种蓝天白云碧海，然后再加上洁白的灯塔伫立在海边的这种，就有一种很圣洁的感觉。然后我们会和收音机前的你一起去漫步这个百年滨海步行街啊，就是那种石板路，然后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手风琴啊，萨克斯风啊，现场的吉他呀，就是非常的有艺术性。然后路边的这个咖啡馆里，你会看到非常悠闲的俄罗斯人在这儿。在这里真的我们能够纯粹的感受一下这种俄式慢生活。然后我们在行程当中还特别给大家提档升级了两餐，一餐是俄罗斯的海鲜大餐，然后其他的咱们就不说了，就人手一只帝王蟹，这里是不是就觉得特别有排面？因为正常我们在比如说你在国内吃帝王蟹一只就得八九百，对不对？我们在那边人手一只帝王蟹，连孩子都有啊。出发的时间是8月22号，价格2599，要知道我们这个是出国游，价格2599一价全包。然后呢，给大家升级的另外一餐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就迷人的海边啊。然后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那种香气四溢的烧烤盛宴，俄式大串，然后搭配好喝的俄罗斯啤酒格瓦斯，包括还有 water 感啊，就然后你可以和来自五湖四海的驴友们大家举杯畅饮，真的是吃好玩好还不留遗憾的一个行程。8月22号的团期，如果你手上有这个护照啊，有效期在6月以上，你就可以直接跟我们一起出发。8月22号的详细的内容还是得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那么同时参加完今年中考高考的学子，我们还特别给你准备了福利，就是凭借着你的准考证来报名，你还可以立减200块钱的现金。这一次我们要带你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了啊！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炎热的哈尔滨的夏天，是不是你现在仍然在纠结晚上应该去哪里玩呢？火爆全网的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这个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的哈冰秀，将会是你这个夏天真的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啊。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你会瞬间告别闷热感，虽然不是冬天，但我们同样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因为它有超大的这个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然后有多国的顶尖演员会给大家联袂出演，像高难度的花样滑冰啊、腾空跳跃啊，包括惊险托举，这些个专业的动作瞬间炸裂全场啊！然后顶级的舞美灯光在一加持，那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的感觉。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必须是那个高空冰上杂技啊，就是非常的惊险刺激，让你有一种屏息期待的感觉。然而这场演出呢，它也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啊。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这个演员会常常走下舞台跟你零距离的互动，然后送花呀、击掌啊等等等等啊，就是有一种台上台下双向奔赴的感觉，体验感是直接拉满的。每天晚上的7: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即将要结束了，在27号我们就要结束购票了，所以想要去的，今年还没有去上的，现在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Goodbye Michelle my precious one

提到每个人心目当中的西藏，我想应该是各有各的风采，各有各的样貌。但是我相信西藏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那一个总有一天。我们常常对自己说，总有一天我得去看看这个布达拉宫它到底有多高，总有一天我得亲眼见一见羊卓雍措的那一抹蓝到底有多么的惊艳，总有一天我得站在这个世界上最深的大峡谷边上感受一下天地之间的辽阔。今年九月就是那个总有一天即将实现的时候了，909将和你一起出发圆梦西藏。九月份开始，咱说西藏的天空和湖泊将会迎来一年当中啊最为湛蓝和清澈的时刻。首先我们避开了暑期旅游的高峰，哎，人少景美性价比还高。909的圆梦西藏之旅，我们用双飞替你省下路上的这个时间啊，七天的时间咱带你领略西藏那极致的山河。这条口碑精选之旅，我们909的经典线路，每一次西藏一放出来那必须是瞬间爆满。因为什么？我们其实每一个人对西藏都会有一些期许，然后每一个人也会因为各种各样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把西藏的行程一放再放，让它对于你来说就是一等再等啊。可能由于时间的关系，也有可能是由于精力的关系，更可能是因为金钱的关系，所以各种各样的事情。而我们909给大家推出的这个西藏行程，为什么很多人都非常喜欢？首先它价格真的非常的划算，5980，你没有听错，5980，我们可以去一趟西藏。而且我们这个5980是一价全含的，就是你所有的费用都包括在你的团费当中，吃住行全都包括，没有任何其他需要你自费的项目。开个玩笑讲啊，你一分钱不带跟我们去西藏都 OK 啊。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然后我再跟你说说我们这5980你都会去参观什么样的景致啊，能够看到什么样的景致。可以说这趟行程我们该看的精华一个都不给大家落下。布达拉宫、大昭寺这两个地方我们是去西藏一定要去的，对不对？而且还得是入内参观，你不能在外面走马观花看一下就完了，那不行的，我们一定要入内参观。因为我跟你讲，布达拉宫里面啊，就是它每一个转角似乎都写满了历史一样。咱们也去看一看这个在世界屋脊上的建筑，而且它是土木建筑，土木的啊，这个建筑它究竟有多么的蔚为壮观。它和我们这个咱们看到的皇宫相比较起来没有办法比拟，因为我们是崇尚金碧辉煌的那一种，我们偏爱红色然后绿色金色，但他们不是，他们基本上黑色白色啊，这个是比较偏多的，红色也会有但没有那么的侧重点。所以你看不同的建筑，当然它是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习惯，不同的喜好，但是故事也是截然不同的。比如说我们也去布达拉宫听一听那一个仓央嘉措所带来的

各色传说，然后我们也去大昭寺感受一下那个大昭寺的金顶所带给我们的震撼。然后除此之外，我们行程里面药王山观景台、雅鲁藏布大峡谷，咱们也去看看，你能不能就是足够幸运去到那儿就能看到南迦巴瓦峰的真容。因为南迦巴瓦峰非常高，海拔7000多，7780，我如果没有记错7780啊，就7000多的海拔，所以它海拔非常高，常年都是被云笼罩其中的。你想要看到这个南迦巴瓦峰真的不容易，但是我曾经带过两次西藏的团队，每一次都看到了，真的每一次，而且第二次去的时候还看到了日照金山，真的，我觉得909的听众是很幸运的。然后我们除了雅鲁藏布大峡谷，还有羊卓雍措、雅尼湿地、卡定沟，就是说人文、雪山、湖泊、峡谷，我们一次性全部走完，而且吃的也不用你额外花钱，我们有六大特色餐啊，石锅鸡、牦牛汤锅、烤羊晚宴、尼泊尔特色餐，通通给大家安排上，然后还赠送给大家神山祈福的仪式以及西藏特色礼品。团期挺好，9月16、9月23、10月3号，现在一共三个团期可选，价格5980，5980，你没有听错，我们是双飞，是双飞哦，跟大家坐飞机去飞机回，你自己去西藏就是这个机票钱，这些5980你都下不来，真的是这样。所以跟着909走啊，吃喝喝啥都有，什么都不需要操心啊！也会有很多听众比较担心说，哎，我坐飞机去会不会不适应啊？因为毕竟落地之后，那个拉萨的贡嘎机场就3000多的海拔了，会不会不适应？完全不要担心，我们落地拉萨这个贡嘎机场之后，带大家马上入住的这个酒店，它酒店里是有供养的啊，是有供养的。然后我们第二天就会和大家直接下林芝，林芝是整个西藏它的含氧量最丰沛的地方，绿植最多的地方，适应性游览之后我们再回到拉萨 OK 了，你就可以去逛了，你就适应这里了。所以你看我们909给大家安排的这个线路是不是细心让你安心又非常的贴心。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了解吧，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曾经带过两次西藏团队的我，对西藏的行程还是非常的了解，所以你有什么样的问题都问过来，添加微信啊，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爱会受伤，不爱又会遗憾，无论如何选择，好像自己都是输家，于是只能够放任自己，开始一场盲目的旅行。这是来自于周慧的歌曲。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午间的时光陪你继续听歌，来听一首小甜歌。

收集感动满满的心愿便利贴。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电波前的我们的好朋友们啊，说一下我们909近期的行程，也是呢最近应该是很多的朋友们啊，在咨询了解关注还有就是报名非常火热的我们的海参崴的线。

线路啊，来和大家呢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目前呢所剩的鱼位也不多了啊。那来和大家说一说海参崴。其实啊，很多的朋友呢可能对于海参崴呢它的名字啊也是觉得既熟悉又陌生，因为我们管它叫海参崴，对吧？但是你在书本上啊，大家可能看到的是一长串的很冗长又拗口的名字，对不对啊？弗拉迪沃斯托克。所以说呢，在我们这一次的行程里边呢，也期待着让大家呢可以去很好的了解一下啊，这个离我们既近啊，但是呢你又会觉得有一点点陌生的地方啊。那这一次呢，我们也是跟着大家呢一同会乘坐着高铁前往绥芬河啊。那大家其实高铁前往绥芬河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到达了啊。那其实主要我们所说到的啊，在这个8月份、9月份啊，我们感受到的就是这个小城啊，大家的这种凉爽的气候啊，然后呢可以去看海踏浪的啊这样的一个地方。另外还有就是我们所说到的，现在海鲜下来了，大家呢可以跟着我们一同在团餐当中就品尝到俄罗斯的海鲜大餐，包括给大家加赠的帝王蟹啊。其实呢海参崴呢很多的军事迷们也非常的喜欢啊。一直以来呢，在19世纪末它被沙俄占领之后，其实也作为它在远东的一个军事和政治中心。所以在海参崴呢，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军事博物馆大家可以去打卡，包括我们这一次也会带领大家去感受一下最著名的 C-56号潜水艇博物馆啊。那这个博物馆呢，曾经周杰伦也曾经拍 MV 在这里取过景啊。其实呢，本身我们所说到的这个 C-56号潜水艇，它本身就是一艘这个军功卓越的二战的退役的潜艇。大家甚至在这个博物馆，你是可以进入到这个潜艇当中，看到当时的这个真实的布景的，也会觉得很震撼啊。当然整个的行程和线路呢，我们一共是4天的时间啊，也会带领大家去感受一下像海参崴我们刚才说到的C-56号潜水艇博物馆也好啊，电影七月与安生啊，取景的托卡内夫灯塔，包括啊还有这个玻璃海滩。其实这个玻璃海滩呢也很特别，它原来呢就是苏联时期的一个垃圾场啊，大量堆积着这个酒瓶啊陶瓷的废料，但是经过了数十年的海浪的冲刷和打磨，就被磨成了圆润光滑色彩斑斓的这个叫做玻璃鹅卵石啊。那它也是由此得名，特别是在阳光之下吧，这个玻璃海滩非常的美，不同的颜色石头反射出来的这个光泽也给这个海滩增色了不少啊。那这一次的行程呢，大家也可以跟着我们去感受一下。小城不大啊，那4天的时间 City Walk 的方式就足可以把这个我们所说到的海参崴玩得很好了。目前啊22号的这个团期还有少量的几个余位啊，那再往后我们每个星期六其实都有团来发出。那8月份、9月份虽然是海参崴的一个旺季，但是我们909没有给大家涨价，还是2599的价格一价全含，包括了我们的这个高铁前往绥芬河往返的这个高铁票，而且这里边是没有购物的，所以呢这一趟行程啊应该是这个性价比很高。包括我们在9月份啊给大家特别推出的这个西藏游的行程，现在呢也是5980的价格，也包括了啊我们所说到的往返的飞机票，整个的行程的性价比同样也很高。所以呢避开了这个暑期，大家如果想在9月份跟着我们909一同出发的朋友们，现在抓紧时间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详情，标注海参崴或者标注这个西藏都是可以的，微信是17044499099，记好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你想去的目的地。아로운탐내사르머린호린오연같동단석도울지하얗건으로비버둥버둥스펠댄살라앵그우치비사르네우디식순도가이클루렛도올라

Manta 来自于刘伯欣，他非常喜欢这种生物啊，我们把它叫做蝠鲼。还有另外的一个名字，听上去超级的凶悍，叫魔鬼鱼。但实际上，这样的鱼它没有一颗牙齿，性情也非常的温顺。别的鱼在水里游，但是呢，蝠鲼它却像鸟儿一样，好像是在海洋里飞翔。所以呢，也打破了大家一个固有的认知。据说为了亲眼看见这个野生的魔鬼鱼，那刘伯欣呢，他也是自己专门到斐济考了这个潜水证啊，坐船6个小时出海啊。那于是其实也给我们带来了这样的一首歌曲 Manta， 不被定义，要真实的做自己。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继续分享好消息啊，也是给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送福利了。哈尔滨的夜间啊，现在呢其实大家呢可以去避暑，可以去这个看演出的地方也有很多，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算是其中之一，对吧？它也打破了其实很多的朋友说对于以往只能够啊我们所说到的冰天来到这里，冬天来到这里，那现在其实夏天也同样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欢乐。比如说现在啊这个哈尔滨的这个国际啤酒节，对吧？包括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现在还有很多的演出和表演。那这场遇见哈尔滨的哈冰秀呢，也是在今年啊给大家带来的一场啊大家呢可以在这个真冰舞台上看到的表演。而且呢这个演出呢在今年夏天的表演时间也在倒计时当中啊，大家呢如果啊不想错过这场哈冰秀的话，我们909现在呢也给大家带来了啊可以买票这个观看的这个福利啊。而且这个票呢是可以啊这个给大家既有买的，还会有我们909听友啊这个赠送的。其实呢这个秀呢我们很多的听友去观看了之后呢也跟我们反馈说啊这个的确是很精彩，顶级的舞美灯光，包括在这里看到的演出啊，有我们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演员，还有很多国的顶尖的演员联袂表演，像俄罗斯、白俄罗斯、巴西等等。而且呢不光是在这个真冰舞台当中，大家可以看到高难度的花样滑冰啊，那像这个威尼斯化妆舞会的场景啊，这种欧式的舞蹈风情都在这一场秀的表演当中，每一幕都是视觉的大片。每天19: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那现在呢大家呢如果说想购买门票的话，我们这里98、168和298三档不同的票价可选。而且我们909的听友啊现在呢还可以享受到啊买票啊附赠票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啊，这应该呢也是这个福利值拉满了。所以大家如果想观看这场哈冰秀的话，现在

场哈冰秀呢，如果大家想要去观看的话，每晚的19:30都会准时开演，老少皆宜。那我们的这个优惠也在倒计时当中，在我们909这里呢，大家呢可以享受到买票啊，而且给大家赠票的福利。所以说在啤酒节这样的一个现在的演出现场，大家呢还可以看完秀直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想要观看这场哈冰秀，解锁我们909听友的观看福利，加微信标注哈冰秀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时间，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送福利的时间。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团购的是修丽可的色修精华。大家呢，如果说啊，在这个夏天，脸蛋呢可能晒得有一点又红又烫啊，没注意这个防晒的话，想要在这个换季的季节，有的时候呢敏敏肌想要去修复一下的话，那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的啊这款修丽可的色修精华，可以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啊。那脸上呢，可能大家有的时候啊，这个被晒之后啊，火辣辣的那种感觉真的很难受啊。那这个时候呢，其实非常需要一瓶能够把这个火压下去的修护精华。那医美圈公认的退火白月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修丽可的色修精华，它就是这样。官方的30毫升的正装要650。今天呢，我们也是七夕节的一个礼遇，给大家呢继续带来限时秒杀。今天一瓶199，囤两支只要299，平均下来一支不到150块钱啊。所以说大家想团购的话，记好我们的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呢，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你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精华。大家记得，我们回复的关键词是精华。其实修丽可这个牌子，懂护肤的女生应该都懂，对吧？院线级的一个专业的护肤大牌，而且呢，在医美圈的地位很高啊，专业的实力和口碑不用多说。那今天这款色修精华呢，是他们家的一个王牌爆款，主打的是什么呢？主打的就是一个舒缓退红、淡化痘印，专门帮你把闹脾气的皮肤红好。它跟市面当中啊那种普通的植萃舒缓根本不是一个段位。为什么？因为它退红快，修护狠，质地还非常的清爽啊。那大家呢，如果说有这个晒后急救啊、痘印难消啊，包括啊这个刷酸可能遇到过翻车的情况，那你用它就可以搞定了。大家呢，这个拿到货之后呢，可以先看一看这个包装啊，因为修丽可的这个瓶子基本上都是透明的这种玻璃瓶，你把它拧开这个瓶盖呢，然后这里边是滴管啊，然后大家呢这个吸一管精华上来，它整个的这个液体也是这种淡绿色的，你透着光看就是那种浅的翡翠色，你闻一下它也是那种淡淡的黄瓜的植萃清香，不是那种浓烈的香精味儿啊。所以呢滴在手上呢，质地像水，但是比水要稠，轻轻的推开就吸收了，皮肤摸上去

是滑的，不粘不油的啊。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所说到的正品的修丽可的这个色修精华。如果大家呢也想拥有一瓶的话，晒后啊想修复一下又红又烫的皮肤，这瓶帮你压下去。官网平时这一瓶30毫升的精华要卖到650，今天也是限时的特惠，同样是30毫升的正装，给到大家的价格一瓶是199。如果大家说想要更划算的话，那你就囤两瓶，两瓶是299啊，可以这个送给闺蜜一瓶，平均一支不到150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量100组，售完不补货。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回复精华两个字。其实很多的人可能会说啊，这个修丽可色修精华的确官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650怎么在这199就能买到呢？那其实呢，给大家说到的这个也是海外跨境渠道的货，它不是国内的专柜的原价啊，所以说呢，品牌也是给海外的这个跨境渠道的专供货，它的成分配方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就是不走国内的这个专柜的溢价渠道，一物一码，蚂蚁链是全程溯源的，扫码大家能够看到从这个海外仓到你手里的这个全链路啊，所以其实它省去的不光是我们所说到的中间商的差价，还有专柜的房租啊、人员陈列这些成本，价格才能够是今天这样啊。30毫升正装，平时350，今天只要199，所以经常泛红啊、长痘啊，或者是晒后需要修护的女生们，可以囤两支，两支加在一起才299。这个修丽可的色修精华里面添了黄瓜、迷迭香等多重的植萃成分，就像给皮肤派了一支植萃的救援队，它的镇静力超强，晒后像我们说到的敏感期啊，还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刷酸啊之后，你都可以来用，脸上就是那种凉凉的，泛红说退就退。但是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它不是表面的灭火，它是能够帮助我们修护肌肤的屏障，淡化痘印，改善泛红啊，这样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啊，那能够帮我们皮肤的屏障慢慢的养回来，这一点其实是非常关键的。滴管的设计，用量把控也方便，是那种很清透的质地，带一点这个瓜果的清香，上脸嗖的一下就吸收了。皮这个油皮大家也不用担心闷痘的问题，当然你后续说我还要叠加面霜啊、防晒啊，也不用担心搓泥，坚持用下来皮肤越来越好，素颜也能干干净净、透透亮亮，特别是敏感肌的女生啊，真的可以放心冲。今天650专柜的价格啊，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修丽可的色修精华30毫升的正装，一个199，两个到手只要299。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回复精华这两个字啊，回复精华这两个字。好了，别忘了关键词是精华，我们来听 JJ 林俊杰。

爱一个人要先学会爱自己，也希望你就是你自己的关键词，就像那句怎么说来着，爱你老几。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啊，爱自己，我们在这个周末呢，也是给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准备了一场非遗的古法首作之约，也是期待着啊，大家呢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周末吧，可以跟着我们好好的静下心来啊，然后呢给自己做一串专属于你的荷香珠手串啊。荷香珠呢，其实这两年呢也是非常的流行啊，那包括呢，其实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化现在呢，也在这个年轻人当中啊开始流行开来啊。无论是大家穿汉服啊，还是说我们所说到的啊品香、闻香、识香啊，其实呢，这些都是我们中国古老的这个传统的文化。它不像可能这个西方的啊这个香水啊，闻起来一下子可能那么的浓烈，但是这种淡淡的香气啊，我们所说到的。包括这些香材啊，那它是时刻的陪伴着啊，在我们的这个左右的，这种淡淡的散发的这个香气，就很符合我们东方人的这个性格的特点。那在这一次呢，我们8月22号也给大家准备了一场啊，这个古法非遗的首作之约。我们呢一起来做一个荷香珠的这个手串，大家并且呢可以把它带回家，然后时刻陪伴着大家日常佩戴，香韵十足。当然了，我们所说到的啊，这个也可以把它作为这个一个礼物啊，馈赠给你的亲朋好友，毕竟是自己啊亲手制作的，也是这个世上独一无二的。荷香珠手串呢，其实这个里边啊，我们所说到的。最讲究的就是香材，因为这个香材呢，大家可能也知道啊，里边有沉香、檀香、降真香，这些都是比较名贵的香啊。那另外呢，像现在呢，我们说八月桂花香，是不是？这里边有很多的这个植物啊，包括这个玫瑰等等啊，会根据我们当下的这个时令和节气啊，那我们的这个制香师会把它这样的一个配比到我们的这个制作的这个香材当中，而且呢，承诺给大家，我们这一次用的香材呢，都是零工业香精、自然凝香、零化学添加啊，让大家呢，在这个制作的同时，其实也可以了解我们中国的这个香文化啊，让大家呢，如果平时你也喜欢啊闻香啊，这个识香啊，或者是焚香等等吧，其实也可以在这个家里面很好的去感受这样的一个这个香的文化氛围，当然。以后我们在这个市面当中啊，大家如果去买或者是自己去鉴别的话，我们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也会帮助大家啊，去这个告诉大家什么样的香啊是好的，什么样的香是没有添加的，包括可能这个荷香珠手串在市面当中大家可能也会看得到啊，有一些成品，但是呢有一些可能花花绿绿的，这个或者是有一些很浓烈的这个香气啊，但是呢我们所说到的其实这些香材它是达不到那个样子的啊，那大家呢，如果说对于这个香文化很感兴趣的话，也期待着在8月22号星期六下午的13点啊，我们可以一起啊，来到哈西绘制中心 D 座云初富香文化美学空间，我们一起来做一做，然后呢，也给大家准备了啊，这个顺应节气的饮品小食，我们的制香师还会给大家进行五行香韵文化的解读，那包括在现场呢，我们所说到的给大家也准备了这样的一个高级的这个好的香材，让大家可以一步一步的跟着我们制作专属于你的荷香珠的手串。当然配饰这一次我们也给大家搭配好了，像男士啊有这个烟精啊，女士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高品质的这个粉水晶，可以说呢也是啊让大家呢在这个制作之后吧，能够啊真正的啊这个佩戴上一串属于你的啊心仪的这样的一个荷香珠的手串，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这一次的价格也是优惠的，单人体验价288，双人甜蜜同行价520。要知道，真正的沉香、檀香，大家可以去查一查它的这个价值和价格啊。那这一次的活动呢，我们也是真材实料的给到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而且呢，那能够保证大家在最后呢都可以啊，这个完成我们所说到的这个荷香珠的手串的这个手作的活动。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记好孙威的微信，标注香就可以了，微信是170
17044499099，标注香，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香，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香啊。我们时间呢是在8月22号星期六下午的13点，地点是在哈西绘制中心 D 座云初富香文化美学空间。大家如果想要报名这一次的活动，添加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听苏打绿这个版本的 Don't Break My Heart。

年少时听温柔以为是深情的告白，长大之后再听五月天唱这首歌，会觉得这是体面的分手。因为真正的爱不是困住对方，而是我万般不舍但依旧选择还你自由。没错，这就是属于五月天的温柔。好了，那伴着这首歌呢，今天午间的音乐相伴孙薇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来总结几下我们近期的909啊电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福利优惠啊。首先呢，来说一下我们的官方商城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修丽可的色修精华。大家呢如果平时呢可能是敏敏肌，特别是在换季的时候啊，容易这个泛红啊，容易可能这个晒后啊脸部想要去修复的话，那修丽可的这个色修精华今天我们官网30毫升的正装要650，今天一支199，两支299的价格给到大家。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回复精华就可以了。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909近期的行程，像我们9月份的西藏游的线路给到大家带来的特惠是5980啊，这是一价全含，不用怀疑，包括了哈尔滨往返西藏的这个机票啊。那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海参崴的线路，8月份啊22号29号，另外9月份11的团期也已经推出了，想去吃海鲜，想去看海浪，想去感受一下海参崴啊，那现在趁着免签啊，那边的这个我们所说到的欧式的这个俄式的风情，可能我们哈尔滨人是应该是很喜欢的啊，无论是那边的这个美食啊还是景色啊，那大家呢都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来进行一个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你想要去的目的地。另外呢，我们的这个周六啊，在这个哈希绘制中心地座云初富香文化美学空间给大家带来的香芋七夕的荷香珠的手串的这个手作的活动，大家同样也可以抓紧时间来报名啊。那想要报名我们这一次的荷香珠手串的这个制作，同样也添加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还有我们的这个冰雪大世界啊倒计时的哈冰秀的这个门票，大家呢想解锁我们909听友啊免费观看的这个福利，同样现在也要抓紧时间添加孙薇的微信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好了，欢迎继续收听徐峰侃车，我是孙薇，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你好，我是雨枫。想要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3: 跟雨枫谈车，跟专家聊车，雨枫谈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4: 这个昨天大家伙都过得挺充实的吧？你知道最充实的谁吗？昨天
5: 啊，
4: 谁昨天日子过得最充实？
6: 今天谁没来呗？
5: 今儿谁没来，谁就充实吧。
4: 我高哥今天竟然累得来不了上节目了，但是从这点看，我高哥是有担当的人啊，是不是啊？人家该尽的义务，人从来不落下啊。
7: 这钱不好挣啊！
4: 这钱不好挣啊！那个。啊，我开场
5: 啊，
4: 不开啊，
5: 来来来，我来了来了，没有说调换个这调个支架吗？这不是，欢迎准时锁定每天下午一点，雨枫侃车，任何关于车的问题啊，都欢迎参与到节目中来，不管是市场价格变化、新车行情对比、美容装饰、二手车买卖置换、购买价格评估，都欢迎在节目中进行咨询。
4: 啊，
5: 当然啊，今天也是七夕过完的第二天。就过完的第一天，也可以聊聊昨天的这个节后感受啊。
4: 嗯，
5: 两种参与方式，第一种，打开微信的视频号，搜索“徐峰909”，清风徐来徐，山峰巍峨峰。
4: 嗯，
5: 我觉得在咱们这个主板修好之前，咱就都清风徐来徐吧。
4: 哼，
5: 因为这听着凉快点，
4: 精神胜利法，
5: 对吧？这听着凉快点啊。这个的好处在于哪儿呢？在于你可以通过这个视频号的这个直播中啊，看到我们这个直播间的这个各位嘉宾们，
4: 嗯，
5: 画面啊。第二种，微信的公众号搜索“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您要问的问题发过来，这个能承载你大段的文字的发送啊，然后一定是打字，别语音。
4: 嗯，然后
5: 那今儿掌管，
4: 今天高哥没来，掌管汽车神也没在这儿。
5: 对，神昨天。
4: 嗯，神昨天累着了，昨天来神了，
5: 所以神魂需要修复一下。今天
4: 要不然神魂容易颠倒。
5: 对，神魂需要修复一下。那今天谁先来？
4: 今天咱就这么的，
6: 多少秒？
4: 今天神没来，那咱就30秒吧，行不行？
6: 行，
5: 30秒，
4: 三十啊？你什么意思？
5: 龙门架先来，龙门架。昨儿
4: 你为啥叫龙门架啊？
5: 不是，昨儿跟龙门架过的，昨天这过节。
8: 我咋过的？我是跟龙门架约会的嘛。
4: 啊啊，他们提议了。
8: 哎，大家好，多少秒哥？
4: 那个不，等，30，
8: 啊，行，那我重新来啊。
4: 嗯，
8: 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我们吉利的博越 L iHave 车型啊，今天也是发布了这个一定的信息啊，然后我看也新增了一个颜色啊，还挺好看的。然后另外呢，这个车更多的信息呢，可能就是市区3升4升啊，这3-4升的市区油耗，然后呢，比现款呢还是要省不少的。如果说大家关注市区代步10万级别啊，一定要蓝牌混动的那种省油的，家里没有停车位，但是一定要电感体验强的啊，保值好的，油车卖的好的，看看这个蓝牌混动的啊，可以加小张的微信18045078887。
4: 33秒8。
6: 33。
4: 嗯，算了吧。嗯，你其实最后你要不大喘气那一下子，你正好33。
7: 我33。
9: 33秒
4: 啊，30。
7: 今天30。
9: 那无所谓了，反正这花钱的事儿多少问题。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消防啊，昨天请假了，但是今天得补上，还得叨吧一下。咱们长安马自达呢，汽车现在是3款车型啊。

0: 塞拉、西叉杠五和西叉杠五零，想买这车呢，咱们都可以到先锋路的二号，咱们去上车试驾。试的是什么？2.0的动力性不是特别足，但是这个车的线性加速啊、指向性都不错。可以添加萧峰的微信15846377335。
1: 你是不是看表了？
0: 我没有，我这压根都没动。
1: 32秒，32秒0几。
0: 我这都没动了。周边都没有
1: 啊，不好拿呀、啊！今天定这个时间啊。
2: 好啊，听友们，大家好，我是起亚的王富贵啊。那我们这个25号上市的全新赛图斯的代言人今天已经公布了啊，就是蔡徐坤啊，本人非常喜欢的一个，这个也不能说是新势力吧啊，反正
3: 你俩发色好像一样，现在
2: 反正挺帅的，
3: 是吧？是吧？
2: 30秒，
3: 好像
2: 你等会儿
3: 啊。
2: 然后呢，如果想买全新车型的啊，这个你可以来这个店里看看车试试驾，这个电话微信18646049355。
1: 30秒整。
4: 哎呀，
1: 我跟你说，
3: 厉害，
4: 真的掺和了，
3: 太牛啊，太牛了，
1: 你小子挺阴呐
3: 不是故意的，
1: 他给晨儿姐设套啊，
3: 不是故意的，主要确实是我也特喜欢那个蔡徐坤，然后我今天也看着那个晨儿姐微信了，那个朋友圈了，
1: 哎呀，这家伙
3: 刚发布啊，
2: 嗯，
3: 哎，这没套成啊，
5: 嗯，那我开始啊，大家好，我领跑橘子，大家如果说想关注这个从63800起到319800的这种车型，这个预算都可以看看领跑的全系车型啊，纯电和增程两种版本，那轿车呢是 B01， 除此之外全是 SUV， 还有个两厢的一个轿车是 A05， 那这个价位是63800起，续航是410，那如果说大家想看看领跑车呢，可以到我们松花路、城乡路还有先锋路上车试驾，我微信是13945117119。
1: 29，
6: 大家好啊，红桃二车公司老刘。如果现在有个二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或者有个旧车想置换新车，了解呢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的话，你都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桃二车到店呢找评估师呢帮你看车评价，或者拨打48135汽车电话呢，也有专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个人微信17148135七，是17148135七。
1: 还有人在这个公众号里边问我，高哥今天忙啊，可能是续集有啊，昨天不是七夕嘛啊，然后这个官方图来个照片让我挺意外的，坦克800即将上市，
3: 长什么样呢？哎呦，长这样啊，
2: 800
1: 啊，这家伙瞅着像个大号的 H10，这个我估计还把它安那个，他那个 V8 机器这回终于能安上了，
2: 四季度上市
1: 啊，
3: 跟之前的风格完全变了，
1: 完全变了。这车得估计啊，怎么也得在70万上下。
2: 哎呦，
1: 因为它是 V8 4.0发动机，我估计还得也得有个 iHave 系统，因为长城一直也在努力的研发这个油电混蓝牌的这个。
7: 对，长城一直也都有，
1: 对，它也
7: 都人家有
1: 这技术。其实啊，这种技术目前成熟度最高。你知道吗？一个汽车的燃油经济性主要取决于就是汽车那下。
7: 对，但哥，其实啊，你看这个现在的这 HEV 的一个技术，各个车企有各个车企的专利。就拿现在主流的，比如说像是，就那比亚迪也包括在内啊。然后它的混动技术、吉利的混动技术、丰田、本田的混动技术都不一样。都有各自的工作逻辑和原理，都绕开了各自的专利。啊，所以挺有意思的这个事儿。
1: 哎，这个东西啊，我想知道它跟那个药品那个专利保护期是不是一样的，有一个期限呢？不能永远吧？
6: 就汽车的技术是汽车的专利的这个是这样的啊，比方不说那个品牌了，大概的话15年，
1: 有一个保护期，我记得是有。
6: 因为呢，有一个品牌的话，最早的时候他就做了这个双擎的车型，如果是没记错的话，应该在2005-2006年。然后呢，他的这个汽车这个双擎的这个专利技术到期了之后，然后现在包括我们很多的民族品牌的车也在借鉴他这15年来的这个经验和技术啊。
1: 你说这些，你觉得是不是都已经是大家伙儿就是都知道的事儿哈？我今天中午我这是说个题外话，我来在道上接个电话，谁呢？东哥，你应该认识雪川，知道吧？
6: 啊，我当然认识。
1: 他弟弟要买车
6: 啊，
1: 他弟弟比他混得好，30万预算，俩娃要买 SUV。哎，我这当时我觉得第一个反应，我说带娃，我说你不应该看 MPV 吗？他说我主要想要个四驱。

0: 二三十万四驱一里四驱 MPV 得论脚趾头查的哟，他都不知道。
1: 现在新能源的话，如果达到这个价位的 MPV,
0: 全都有，
1: 基本上都能配上四驱。
0: 然后我就让他去看 D99 去了，
1: 嗯，
0: 这样保不齐下午就去看。我说你这么的，我说看完别留任何电话啊，因为我当时道上吧，我也具体哪家店啥我也不能给他指的太清楚，因为我忘了是哪个不是你们家的了。然后他可能下午要去店里看去了。他都不知道，他本身你想，雪川也是半辈子在车行的，他们不知道有四驱 MPV 在这儿。
1: 对，首先呢，雪川是个非常好的兄弟，
0: 嗯、
1: 非常实在的一个兄弟啊，
0: 老实
1: 啊、他应该目前还是在汽车圈里，
0: 还在。
1: 对，因为呢，前一段时间雪川有个车要卖，说东哥，我有个车要卖，我说咱哥俩没法动钱儿啊、
0: 嗯，
1: 我说你扔着吧，扔着，我说我帮你寄售了就完事儿了，我说我也不动钱了，你还能多卖点，就这么个情况。哎，
2: 我这有说。其实第一汽车问大众揽巡车钥匙丢了，原厂太贵了，副厂的行不行？
1: 那你还真得就得配贵的，因为什么嘛？如果不管是这个揽境、揽巡呐、啊，你是途昂啊，哎，包括迈腾，现在最新的大众的车型在外面都配不了这把钥匙。如果是在四 S 店的话，如果是揽巡，我估计应该在2000元左右吧、
2: 嗯，
1: 配这把钥匙。你不要说是我想找外面配，
0: 而且
1: 保证没有人给你配。
0: 大众，
1: 嗯，
0: 东哥，你知道吗？大众现在有一个，我前两天我不知道这消息准不准啊。大众的这个行车电脑的接口，它不是那个外边也能修吗？是因为它走的是大众授权，这要关闭了。就是说，你检查故障码，以后修配厂可能大众车要修不了。
1: 最
0: 你听这事儿了没有？
1: 我知道。
0: 嗯，
1: 其实说大众最早的时候吧，最早的时候应该在2006年的时候，那么就是第一代的速腾上来之后，他就使用了一些技术。当时最早的时候，如果你想修这个车的电器进入它的行车电脑或者电器部分的话，然后呢，必须得在四 S 店上电脑。
0: 对啊，
1: 因为厂家呢给全国设定这个 IP 地址，它是有数量的，
0: 嗯、
1: 都是各个四 S 店在外面就修不了。后期呢可能监管不太严，陆续呢外面呢也能进入到这个大众车这个系统里头了，就能修了。但是呢，现在我觉得未来以后。这个系统可能是外面的修配厂或者是有资质的这个修配厂进不去，只有四 S 店能进去。
2: 有人说小张总瘦了多少？有没有50斤？是100斤，
0: 公斤，
2: 对，50公斤。
0: 这个需要毅力啊！别那个，有的人觉得哎呀这么容易吗？不是的啊，我们这里边有正面教材，也有反面教材啊。反面没来，反面今反面又好几天没来了。这一次上市之后，你发现他来的特少。
2: 哎是，
0: 嗯，
2: 那可能证明忙呗，嗯，证明卖的挺好，那个车挺好。办理车贷解押用不用本人，别人替行不行？需要啥材料？
1: 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啊，现在在网上或者哎不是在12123上确实能办理这个车辆的贷款解押了。但是呢，你在这个12123上办理完了之后，但是呢，这时候我们的大本打不上这个车辆的贷款解押啊，解押这个已解除这个打不上，那么你还得去一趟车管所，才能把大本上打上这个贷款已解押啊，这么个情况。所以我个人的建议，车主带着这个贷款结清证明，大概是5张纸，就拿着身份证原件，拿着这个行驶证和这个大绿本，不如咱就直接一次去车管所把这问题全解决了。
0: 周思琪。今天上吉祥路奔驰店去了，哦，他还在啊。他说我聊了一会儿，他说哈尔滨现在奔驰一个月能卖5-60台呢，有钱人挺多呀。我想说的是，你真是，我想，哎呀，我哥们儿啊，一个哈尔滨一个月这个奔驰啊，你这个5-60台要都说都是 S， 你得说现在有钱人真多。那5-60台，你知道那 A 呀、啊、G 来了 B 呀、啊，那 C200 啊，得占49台啊。
1: 另外你不太了解的是呢，你去的机场路那家奔驰目前应该是在奔驰整个系列里销量最大的一个集团，
0: 它还是最好的店呢
1: 啊、这个、
0: 就这辆我跟你说，它这么说吧，它基本上没有盈利了，就甚至是
3: 出个亿
4: 就得放炮，
0: 对，能卖个亿那都过年了。兄弟，你对于汽车这个销量你知道，这么大的城市哈尔滨多大呀， 卖这点车说明什么？你知道那要是2018年的时候，那奔驰得卖多？

0: 多少吗？啊，
1: 那个另外的话是这样的啊，这个奔驰的销售集团，它在哈尔滨有两家店，是江南一家店，江北一家店，有没有可能是他两家店卖了这些车呢？啊，是对对，江北有一个，他家
2: 不是，他说应该是单店，
0: 啊、单店卖个五六十啊。那算好的，现在那是过年了。
2: 嗯，奔驰一个月现在销量，哈尔滨终端大概200台左右。
0: 对，一个店就是五六十台，没错。所以说这个你知道，而且它单车现在是没有利润的，甚至于是在都是在亏多亏少不同啊。
1: 就是奔驰50万，
0: 你要是既不贷款，没有置换，还不买保险，那销售顾问卖车几乎就是那句话怎么用高哥讲说，干买那。对，那白搭功夫啊，你都不明白吗？哎呦我的天！
1: 奔驰现在如果是他，咱就说他现在目前的吧，算他60万以下的车啊，各个四 S 店买的60万以下的车，他基本上在新车方面全都得亏点。
0: 哎，还那个宁静致远说利润不主要在售后吗？也分车型，奔驰吧，现在售后他初期头3年还行，现在甚至于有的客户头3年都不回厂了，他回厂率比以前要降了好多。嗯，
3: 说这个铎哥那块能不能安座椅加热
0: 啥车
3: 没说，
0: 有些车型吧他不敢给你安在哪儿呢，会失去原厂电路质保
3: 啊，
0: 但大多数车其实是可以的，你没有问题，你直接打那个，哎，他现在哪个店惨，
1: 江北的，
0: 嗯，打江北那个店，江北是多少号忘了，
1: 不知道
0: 啊，你就加文铎微信吧，文铎全拼01啊，
4: 5878719
0: 啊，
4: 好像是
0: 是啥？
4: 没事，
5: 电话。
0: 啊，江北电话你还记着呢？
4: 我一走一过看着过那个。
0: 你没事上江北下溜达啥去？哎，昨天你上江北过的七夕啊？
4: 啊。
0: 是吗？
3: 江北过七夕。
0: 嗯，上融创乐园玩过山车去了。啊，
3: 是融创乐园吗？应该不是。
0: 我想奥了古雅。
5: 那路不过那儿哥。
4: 你们真是的，
2: 对，
0: 你看你说了呀，
2: 你路过那儿呢，玩的就多了
0: 啊。
3: 哎，这个说上说一说这个朗逸新锐的优缺点。
0: 朗逸新锐版
1: 啊，
0: 嗯，便宜，大众的品质，但是他现在跟老头乐啊有异曲同工之妙，里边那个。配置啊也缺了点儿，然后呢这个中控视觉效果啊，在这个时代它就跟战国出土的青铜器似的，我真是咋说呢，反正我个人觉得在这个价位，尽管我是个传统人士啊，也是个太上灯，但别说我，就上古神灯我东哥看那个车都觉得老头了。
1: 首先一点呢，因为价格的原因啊，然后呢，这个车呢配置方面呢，确实
0: 现在7万多块钱吧。
1: 我那个他说朗逸新锐版，
3: 新锐版
1: 59800人民币。所以的话，它因为呢，它跟那个轩逸的话价格差不多。缺点就是说呢，确实外形现在有点老了，内饰呢也有点老了。如果说这个电气功能除了手电筒以外，其他基本也没有啊。但是好在啥呢？它那1.5自然吸气的发动机吧比较稳定。再就是大众车的底盘，就这个价位的里头底盘还是强度比较好的。如果你对电家用电器这方面没啥要求，而且在周边地区使用公里数比较大，路况不好的话，其实可以考虑这车。为啥呢？合资车。
0: 嗯，品质它总体稳定性其实挺好的。
1: 对，现在合资车的话，除了一跑就是它价格低了吧，对吧？基本是这么个情况。但是车开着，坏是不能坏了啊。
0: 嗯，车是没问题，嗯，可以考虑，没问。但是就刚我只是说我个人观点啊。
3: 来，这问了很多遍了，说他车晚上开空调，前风挡总是有霜，隔三差五刮一下雨刷，挺闹挺。如果说。风不吹前风挡，
0: 这个出了伏天之后还有这现象吗？一般立秋之后这种情况就很少出现了。我知道，就是每次我从地库
3: 啊
0: 停一
3: 出来的时候，
0: 我刚出来的时候，前风挡外边上一层，知道吧？
3: 嗯，
0: 因为地库里边凉快，外边天那个热吧，这个空气湿度大，那时候我就是我四个窗户全上，拿那个风挡这种刮一会儿，还得那个到后视镜还得加热，因为顶上一层水汽。现在还有。你应该是负2层车库吧， 那也不应该啊，这个季节现在没有这个情况了，你忍一忍吧，过两天就好了。我想说你这要是在广州你还没法开了呢。
3: 啊，真是那边容易出这
0: 个。啊，对啊，那边全是啊。来看小张总给我发了的奔驰七月份哈尔滨终端销量，E级卖了78个， GLC 卖了77个， C 卖了28个， GLB 卖了10个。你看我把 A 还说多了， A 才卖俩，
2: 一个 S 没有个
0: 啊， S 是一为零 zero。
2: 哎呀，改款的事儿。
6: 奔驰现在不卖大 G 了吗？
2: 好像没看着
0: 大 G 也没有。
7: E 卖了几个？
0: E 卖了78个，最多呢。
2: E 先便宜
3: 啊， E 这么多啊。这里有我俩朋友贡献，这里、
0: 哎、你这朋友比你混得好啊。
3: 嗯呐，我都可愿意交朋友了。
0: 我不乐意交比我有钱的朋友
3: 啊。是吗？
0: 嗯，因为我自尊心受到极大的挫伤、啊。
3: 二手车问题啊，2023年1月的奥迪 Q5 40豪华运动版，白色，行驶40000公里，海事牌照，一手车。
6: 23年的时候，
3: 轻微刮痕。
6: 嗯，如果是白色的呢，并不太理想。其实奥迪 Q 卖的最好的是黑色的。如果说现在目前的大概价格了，我个人认为呢，市场终端价格应该在16万左右吧，16-17万这块儿、如果有二车出售，想评估价格，得到一个准确价格的话，你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腾二车，或者拨打48-1357。
0: 问酷斯图耐用性好吗？有日系车那么扛使吗？
4: 酷斯图。
0: 现代，
4: 酷斯图是咱们韩系车
0: 吗？现在吗？
4: 对啊、你是和什么车比？
0: 日本车比，那就比奥德赛呗。
4: 和日本车比应该不相上下吧？日韩系现在做工用料基本上都大差不差，而且这个质保也都基本上一样啊、但是酷斯图哈尔滨现在买不到，如果你同级别
0: 能买到，别在哈尔滨买
4: 啊。是，但你要是买到了之后，你可以来机场路12号做售后，我们家可以给您售后。
0: 耐用性很好，现代的汽车这点你不用担心啊。
3: 东哥要是买 A8 的话，得买哪个颜色最保值啊
6: ？A8 的话，
0: 肯定黑的，
6: 肯定是黑白黑的。
0: 但是我要是假如有一天我成为了尊贵的 A8 车主。我一定把它贴成霍希的双色车身
3: 啊，
0: 因为 D 级车贴成双色的是最好看的。
3: 好看，
0: 昨天就是在王府井那儿
3: 看着了，
0: 看着一个，在哪个位置停着呢？在那个什么澳门龙虾那撇子，就是在赵一鸣麻辣烫那不是麻辣烫，赵一鸣超市那块儿有一个，那是真霍希，我能看出来。因为真货期东哥那顶那几个位置，那个 C 柱那块那个标牌啥的，你假的后贴不是那个样儿，
6: 对，
0: 双色的。哎，我说端先生，我说还是这个色儿好看。然后你大侄子我怕他跟迈巴赫哪好？那这种答案你说那是显而易见的。我说那你觉得哪个好？他说我觉得还是迈巴赫好。我说为什么？贵呀、到 D 级车越贵越好。但是 A 八就是，我觉得你要说为了好看贴双色的，一定要顶底下黑的顶上银盖，
3: 哎，经典，
0: 哎，那个是最好看的
3: 经典配色。
0: 那霍希我端下了5分钟，哎呀，真好看。
6: 这个其实从年龄段上来说啊，薛老师咱闲聊，第一个呢，比方说木木老师，
3: 哎，
6: 现在
3: 我也贴 A 八。
6: 不
3: 啊！
6: 你现在呢，就是在 A 八和霍希里头选一个，不是 A 八和那个霍希和这个迈巴赫里头。如果作为你来说，就这个年龄段，其实我觉得
0: 应该选霍希。
3: 霍希啊，
6: 霍希，
3: 霍希啊！
6: 但是如果呢，到了那啥，到了就是我和徐老这岁数，
3: 40以后，
6: 有一朝一日咔嚓中了5000万10柱啊，咱就考虑一个迈巴赫。哎，就这么个情况。
0: 不是，都中5000万了，还看迈巴赫啊？
6: 不，
0: 你不想飞驰人生吗？
6: 做梦吗？另外吧，就是说 A 八吧，另外咱挣5000万，咱是不是得买新车，不能买二手的了、
0: 那必须的。
6: 奥迪公司不给面子 ，A 八停产，就是因为我要中彩票了。他说我这车我不做了。
0: 5000万我飞驰，不就是一秒钟犹豫都是我对本特利的不尊重。
6: 关键飞驰咱不能买，为啥不能买？你看穆老师，我说的是不是？
0: 瞅着像捞偏门的。
6: 不是，他没有绿牌了。
3: 啊、
0: 你非得开绿牌，
3: 显现不出来真有钱。
6: 对呀，不是绿牌的车，我怎么能买呢？是不是啊？再说我的5000万的身价了，
0: 来这个问，
6: 总有理由不买。
0: 问肖大爷，奥德赛现在什么行情？
8: 奥德赛，
0: 哎呀，我替本田谢谢你啊！
8: 嗨， 奥德赛低配车型现在我觉得买的人多一点，也就7万7万5左右吧。
0: 奥德赛7

0: 15万多呢，可能是在网上有个宣传或者资源这方面。4S店卖的话呢，可能还是得在16万多块钱。我说他照塞纳、照格瑞维亚的话，低配对低配，人比他就高4万块钱，对吧？高2万，他一台都不带卖的。
1: 反正是要我这个15万啊，如果是15万预算，我会考虑奥德赛了，但是到不了那个价。要16-17呢，我觉得那就库斯图了，对不对？再往上20多，那还有塞纳呢，还有 M8 呢。
0: 对呀、啊，而且的话 M8 呢，
1: 再往上还有嘉华呢。
2: 哎，
3: 看你想花多少钱吧。
1: 对啊，按钱说话。
3: 2万一个档次。
1: 哎，真是这样。
2: 这位朋友问星光 L 啊，但今天其实
1: 光哥
2: 没
1: 来，
2: 他
1: 要干嘛？
2: 就问咋样？
1: 挺好。没了。好，
2: 星光 L，
1: 便宜。但是星光 L 有一
2: 点
1: 啊，
2: 挺大的吧？那车
1: 从家用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瞅着它像网约车。
2: 嗯，
1: 就跟秦他俩是一个路子。但是七夕呢，你要是领着别人家太太过送回家的时候，人家老公会允许你是打车回来的，
4: 嗯，
1: 这是安全的，特别安全。
2: 为什么选择了这个品牌
1: 啊？啥高哥人高哥开极客 7
2: 不是不是，我说他选择了这个代言这个品牌，
1: 对，
2: 就是为了这个吗？
5: 是他
2: 选择的，你说
4: 是他选择的
5: 啊？不是。
2: 不是
1: 这那个谁问金康汽车是哪儿出的？
2: 啥意思？
5: 是赛利斯吗？
3: 金康，
5: 金康赛利斯吗？
1: 金康是赛利斯的。
5: 赛利斯就是以前叫小康嘛。
1: 哎，你咋记住他的呢？
5: 现在不叫金康赛利斯吗？
1: 金康汽车，照片就来了。金康汽车，搁大众刚看着呢。此刻，
5: 他还有单独金康汽车吗？
3: 没有，
5: 没有，
3: 没有，没有。
1: 那你看是不是金康？看清楚了没有？
5: 看看是啥？
3: 那没听过。
1: 我都没听说过，就这么个车。
3: 自己接着玩
1: 儿。这今天中午
3: 刚
5: 看的。他能不能拍全点儿？看那边是啥？
1: 对你兄弟，你追前头，你拍个全景呗。
5: 嗯。
1: 我们看看是啥。
5: 啊、叫风光嘛。
1: 你还记得是不？
5: 上面写着呢，风光嘛。
1: 啊，是风光，风光不东风的吗？
5: 对，东风啊，东风小康的那个店的嘛。
1: 啊，但是又是改叫金康了啊。这还有问固态电池的事，固态电池这事儿我多说一句啊，我就告诉你，2030年之前的可能性几乎无限趋近于零，啊，而且2030年也不保出啊，是不是？那出来的话，还有一点，那天我是看这有一个汽车行业的资深人士讲的，说就算你们等着说固态电池出了，它也不会在几十万的车上出，它得是8-9万、8-10万的车上有。嗯，就是你去买廉价电车的人，你不要想这个东西，跟你没关系。啊，
2: 说大 G 现在好像没有那个热度了，
1: 不是热度没了，是大伙儿没有那个额度了，啊，
2: 不是那车也不舒服啊，关键，哎，
1: 别墅、啊、
2: 叔，
1: 这个有冷山呐、
2: 啊，叔啊，您也别说我格局，大 G 我坐过，
1: 我也坐过呀，
2: 我有那钱我也不买它，我不买，
5: 好车哪个舒服？
2: 不是钱的问题啊，不是钱的问题，
1: 那你说法拉利你坐过没有？
2: 没有，
1: 我告诉你。兰博基尼、法拉利，包括麦克拉伦
2: 都不舒服，
1: 没有一个舒服的。为什么911，不管是后边是卡雷拉还是吉利啥，它卖的好点。911是唯一超跑里边，它有舒适性的，
2: 相对舒服。
1: 哎，相对它是有舒适性，它坐里边你就感觉这个车代步可以。
2: 啊，东哥，你说，
1: 你探讨这个干嘛？跟你有什么关系？
0: 我说
2: 啊，
0: 那我就说两句吧。
2: 就说大 G 啊，说大 G，
0: 说大 G 啊。
2: 嗯，
0: 对，那尤其那个巴博斯版的这个763。那车就不能买，
2: 不舒服，不买。
0: 不是，而且声大呀。
2: 对呀、
0: 啊，
1: 对，一开呼呼噜噜，
2: 太吵
1: 了。
0: 第二个，咱还不能买别墅，咱不能买独栋的。为啥独栋别墅有个缺点？
1: 全冷山，
0: 四面冷山，对吧？这是不能消费这个
1: 啊。吉普又回国了，回来了，说是准确消息，跟东风合资了，吉普。
3: 东风这
1: 家是？要走销售网络，是走猛士的，不单独建店。呀，那里边就旗下这个产品又多了，
5: 嗯，挺好。
0: 哎，不是风格倒是挺搭，把牧马人和他那个817、917
1: 他们搭，
0: 哎，放一起的话还真挺搭。
1: 这个对了，这个路数是对了。但是啊，一般这么并网卖的，你看有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咱们一个一个举，我跟你讲，东哥，看你记的理念，你还记着吗？
0: 啊，记得。
1: 那车产品力有毛病吗？
0: 嗯，
2: 一点吗？

0: 哦，没有，那小车开的也好，跟飞度开的感觉一样一样的，走的本田网卖成啥样？
1: 是是是，而且那个年代是汽车行业暴利的年代。另外就是北京奔驰最早的时候，这个也是吧，包括这个捷豹后面也是一溜这个合作的战略伙合作伙伴，最后的话啊，这结果也不太好啊，就是合作的时候当时的结果也不太好。
2: 我想知道这哥们儿是经历了啥呢？
0: 咋的了？
2: 今年三月落的牌儿，宝马 X3 领先版黑色，行驶3500公里，全车完好，现在想卖多少钱？
1: 按照你的裸车价啊，我说的裸车的价格的话呢，你基本得下浮2万块钱，2万或者2万多。大家看到可能是说接受的时候，这个裸车价是没了2万，还有购置税呢。这个车的话，基本上也就得赔4到5万块钱，
0: 不多，
2: 5个月。一个月1万块钱，
0: 不多，真的，真的不多。因为我给你讲一个例子啊，东哥一同行，这大哥呢是专门倒腾这个高端车的，1个月10000没够，1个月10000不够，就往下跌的这个数，
1: 那能够？
0: 那他是1个月10000，我觉得挺好的。
1: 一台你说他一个月跌一万，
2: 如果是
0: 100多台。
2: 然后如果是一停车场呢？
0: 对呀、
2: 啊，是吧？
0: 那那一库的车。
1: 对，而且的话呢，就是说你说我随着降，这市场降1万，我也降1万。你降1万，你卖不出去，你明白这意思吗？这个月没卖出去，然后你说呢，下个月一看又降了1万，变2万了，你又调下去之后，它还卖不出去。你的价格必须大大的低于市场呢成交价格之后，你才有可能会成交。
0: 我好像有起亚广告没给人放吧？
2: 哎。
0: 是不是啊？
2: 嗯，
0: 这记性。来，我们放段广告，稍微休息一下啊。
3: 就开启玉帝幺零全新标配23元最受超跑。

0: 起亚全新赛图斯8月13日预售开启，预定有礼。全系标配27英寸超薄宽屏高通骁龙8295P 芯片，展车一到店，欢迎莅临体验。起亚哈尔滨机场路1发4S店，84328999。
1: 众里寻他，
2: 众里别寻他了啊！有人讲说，莹莹你贵人多忘事，说金康就是赛力斯自己独立的第一批电驴子，
3: 但他是22年之前。就是没跟华为合作之前，现在合作之后，它就不叫金康了，就改成赛力斯了。
2: 啊，已经没有前面这个。
3: 对，也就是说，现在华为它这个不是金康的，就是前身吧，算是。
4: 它应该是单独标出这么金康集团的话，它有可能是不是跟赛力斯是一个体系的？
3: 是小康。
4: 对，它是走的小康的体系，
3: 嗯、
4: 因为呢，原来那个蓝电E5的话。一开始叫什么名来的呀？后期人就叫赛力斯蓝电E5。
5: 我这问买车的事儿一个都没有了。
6: 我这有，
2: 你那有啊？那
6: 来，
2: 你对不对不？
6: 先说一好信儿的事儿。可口可乐问哈尔滨迈巴赫现在一个月能卖多少台？
2: 一个都卖不上，俩月都卖
6: 不
2: 上一个。
6: 不能按月算的，
2: 而且还有一点，买迈巴赫的人很多已经不在哈尔滨买了。
6: 对呀、啊，
2: 他犯不上，因为哈尔滨买迈巴赫不合适。你要是有熟门熟路的。比如说这找着肖恩这样的线人走天津港啥的比哈尔滨便宜，
7: 对，
2: 他差不少钱呢。这些有钱人他是有钱，他不是有病，他不会傻的就是在店里花高价去买车的。你不能这么说，除了高哥之外有钱人抠的不太多。
7: 我说一下我也碰着过抠的啊，确实。
4: 我说一下我红腾那边的一个，因为红腾呢在做这个旧车置换新车这个补贴这个业务呢，那么呢买新车的很多客户呢信任红腾，然后旧车卖到我这儿来了，换一台新车，对吧？
2: 嗯，
4: 在7月份或者6月份这两个月吧，我们接触了几位奔驰的客户，他确实呢换奔驰，最后也换了，因为啥？我得给他提供过户手续嘛，我得知道他新车他买的啥车嘛，都是在外地提的。
2: 都是外地吧，
4: 都是外省，哎，但是呢具体的地点呢咱就不提了，是不是？但是呢肯定都在外省，然后提的在价格方面确实比哈尔滨的这个没有 S 和巴赫啊，一般都是一和 GLC
2: 嘛，
4: 哎，然后呢基本上比哈尔滨的话每台车大概得有保守点还是夸张、
2: 嗯、你就正常的吧，
4: 正常的话呢1万多到2万的一个优惠幅度，这是现金，不是赠品啊，
2: 嗯、
4: 是现金。就是，比方你哈尔滨这车卖35，但是那边直接就说了，来吧，哥，33。
2: 嗯，
4: 哎，2万块钱坐高铁，嗖一下到了，多好啊！
2: 问增程和插混的四驱 SUV， 他们的四驱模式有区别吗？都是电机带的。
3: 对呀、
2: 啊，都是电机，
3: 没有啥多大区别。
2: 你是不是以为他们？
3: 电子驱
2: 哎，不，也不能完全那么说，因为那个坦克那个 T 系列的四驱，它跟别的四驱不一样，它是走变速箱的。
8: 不一样，
2: 其他的四驱好像都是
9: 增程的话，肯定是基本上就是这个加一个 P4 电机啊，然后呢，它是基本上你分配，你可以理解为90%比10%是一个前驱车，但你电车为底儿的增程呢，那基本上它是可能反过来啊，是一个后驱车。你要论动力来说，是后驱这种更好啊，那你要冬天的话，可能是前驱这种更好啊，各有各的优势，那本质还真是不一样。
6: 荣威新出了一款嘉悦07，是不是跟50星光 L 跟捷途山海 L7是一个级别的车？
8: 嘉悦07，
2: 嘉悦是啥车呀？
9: 是荣威的翻身之作。
2: 哦，
9: 这是都这么想的？
2: 各位见笑了，我不知道这个车呀。
3: 都这么说，马上上市了
9: 啊、对，然后也到店了，然后荣威可能就指这个车翻身呢啊、然后它大小呢，可能和星光 L 差不多。发动机用的 1.5T 的啊，比星光 L 略小一点啊，10到15万价格区间，5米多一个车长了，我觉得有它的卖点，但是你真是说现在哪个品牌只一个产品翻身，我觉得很难。
2: 这种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9: 哎，然后呢，用他们销售的话说呢，就这个车它的这个智驾系统和上汽最高端的这个智驾基本上一样的，但是我真想问，就是10到15万买插混车的谁是真奔着智驾去的吗？我这也是画个问号，但是它应该是不错啊，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试试，他们店里应该有车了。
2: 嗯，
9: 产品力应该还不错。
2: 问入冬的话，领跑 A10 是不是就得降点价？你别这么说啊，他现在好不容易绷住了，他能挺啊。
3: 基本上现在目前
2: 他能挺
3: A10 吧，让这个 A05 整的这个月 订单太多了。
2: 但是你要说入冬能不能降价，这个保票没人敢打，说保证不降或者保证能降，可不敢说。
3: 而且这么说吧，就算是降啊，哥，就是退一万步说，说到十一月份了，这个 A10、A05稍微降点价了，他不会说大幅度。
2: 三千两千的能不能？
3: 顶多，都不一定。
2: 人说我不着急用车。
3: 你再不着急，我不可能赔钱卖，就这么简单。
2: 就这么降。
4: 电车是这样的，尤其这个低价位的电车啊，然后呢，它如果说你等它的降价，它降价幅度特别特别的小，我们从前面捋过来就完事。
2: 因为这种车本身利润太低，
4: 对，
3: 两千来块钱，我还
4: 是两三千块钱的优惠呢，这得还是厂家给予一定的支持。再就是呢，电车的销售程序跟油车完全不同。你看电车的话，它。我们以理想来说吧，以理想来说的话呢，它基本是98、76这块都基本完事儿了，是吧？它的价格呢，在高端的 L9 上呢，它增加了配置，增加了续航，进行底盘进行了这个重新的设计啊，它把价格提上去了。那么它L6 方面呢，那么呢，作为它的一个走量的车型，它虽然也经过了一个大的改款或者称为换代，但是它的直角价格没有任何的变化，但是它的续航的里程啊，包括一些配置了，也有一些的增加。电车基本上就是说，我发现这个车卖的不好了，或者我要大幅降价的时候，它把它停了。然后之后呢，我又重新推出了，因为一年一款，一年一款
2: 它不赔钱卖，
4: 对，我再推出一款，但是呢，可能这个原来要赔的那些钱呢，它用在了这续航上或者其他的一些配置上面，这样呢，它保持住了它的新车的价格的稳定。
3: 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哥，就是像新能源的这种车型吧，它跟燃油车完全不一样。燃油车敢赔，对吧？它能赔钱卖车。都说这个燃油车为啥赔钱，它确实赔。就任何一个品牌燃油车在销售的时候都赔钱，但是它为了拿这个年度的这个返利啊。但是新能源不是，新能源是按月算，没有年底的了，所以说它不可能赔着去卖了。而且就是 A10 这个车，特别是 A 系啊 ，A05 或 A10 这个车，你就是到年底，你等到年底过年的时候卖的不好，11月份、12月份，你得看我有没有库存，对吧？我现在的订单，我可能我得到10月份才能交完，我怎么可能有库存？我要是压一裤兜的车，对吧？我备注我能平来平走，我不挣钱，让一千两千的，但是现在目前来说没有这个可能性。
2: 那个改成海湾的淮南加油站。咱听友给我发过来，今天他家促销优惠，一升便宜1块钱，但是。

0: 是旁边那个吗？
1: 啊，他给我，对对，是那个
2: 啊。
1: 但是呢，我想说的是，问题是，他说俩事儿啊，一个是扫码，收款单位还是淮南加油站。他说怎么没变呢？兄弟，这个我不知道为啥，但是我想知道你是什么车。你知道为啥我好奇这个事儿吗，东哥？他加了1000块钱。
2: 啊？
3: 上油箱的？
1: 你什么车呀，兄弟？你加了1000块钱油啊？
3: 如果我们除了货车以外的话，应该是上油箱。
1: F 钩子。
3: 对，
1: 大多那个 F 勾就是
3: 兰德都有双油箱、
1: 嗯。对，你这个应该是个，这、嗯、这个叫泰诺泰雄斯亚呀，兄弟，啥车呀？告
0: 猛禽，
4: 猛禽
5: 啊，猛禽也能，猛禽，那你也不能亮灯去啊？
1: 不，我就亮灯去过，心疼。
0: 不到底儿不舍家。嗯哼，哎，我想知道他家。
2: 是不是说每升便宜1块钱？
1: 每升便宜一块钱，
2: 那是多少钱呢？
1: 你要是50升的，讲你用干碗便宜50块钱呗，也不少。
2: 哎、当时我加去，
1: 你那一口油的油箱。
2: 昨晚上不是昨晚上那个，我跟朋友路过那儿，那加油站好漂亮啊，
1: 新装修的嘛，
2: 好看。
1: 嗯，是嗯那个海湾石油的，
2: 它整的有点就是那种就是那种外国的那种，
1: 因为海湾本来就是、
2: 哎、涂鸦风，
1: 而且海湾石油有个优点，它不克扣你。
2: 嗯、哎，涂鸦风，
1: 嗯，
2: 那挺好。快关钥匙车啊！2016年奥德赛2.4L，顶配7万公里，大概值多少钱？
3: 顶配奥德赛2.4的，一、
2: 嗯、
3: 六年的话呢，应该是个新款的第一批啊。如果说大概的话，顶配的16的现在市场终端价格6万多块钱，车好的情况下啊。
2: 在珠海或者西安用车哈、啊，同样20万车价，说油车跟电车。哪个用车成本低，包括贬值这一块，说油车内饰有跟电车一样的体验的吗？哎，
1: 油车内饰跟电车体验的太多了，坦克系列现在都是啊。
2: 嗯，
1: 因为坦克你不管是300、400、500，它不也有电的吗？它内饰是一样的，而且坦克500和700的内饰，我认为跟电车就是没有任何区别，它都是什么大屏啊，这个乱七八糟全都有。
2: 它第一个问题呢？
1: 第一个问题啥？说
2: 他说在珠海或者西安用车，同样20万，油车跟电车哪个用车成本低？
1: 珠海啊，
6: 珠海西安
1: 那电车在那边有优势啊，因为它没有冬天呐、啊。
2: 嗯，
1: 它常年就高温呐、啊，它续航什么都不打折呀、啊
2: 哎。但是贬值这一块，
1: 但是贬值这事儿那就不好说，
2: 也拉不回来吧？
1: 拉不回来，你说你一年得跑多少公里能拉回来啊？因为电车的这个贬值速度，它是远远高于油车的啊。这个你一年你要是大概骑吧，反正我认为啊，你要是照着3万多公里、小4万那么开，我觉得还有账算。要1万多公里，这账就不合适了。啊，他是充1000送100块钱，他说我存的。
2: 啊
1: 啊，
2: 是啊，是这么的呀。
1: 我还纳闷儿，我说咱听友里边现在有钱人没几个了呀。啊，说 A10 降价性几乎为零，因为厂家定价时当时原材料便宜，现在涨价幅度特大，他说能做到不涨价已经是很难了。
6: 对，
1: 嗯，
6: 是这样，而且就是 昨天吧，北区这边也刚开完会，确实是所有的价格现在几家店啊，哈尔滨同城几家店包括全省统一售价，就没有任何的这个可能性。嗯，任何车型都是目前是这样，所以说大家如果说这个想买的话，领跑的全系车型趁着现在它确实原材料涨价了，但是车价并没涨，所以说基本上没有啥优惠的可能性。但是咱们听友买啊，一定会有额外的一些照顾，其他方面给你找找，也可以加橘子微信详细了解，好不好？1394511719。
2: 问东哥手里迈腾卖没卖，多少钱？
3: 迈腾我现在有4台
2: 啊、哦、那么多。
3: 哎，然后都没卖的
2: 啊，都留着呢。
3: 对，都留着呢 啊。然后呢，如果你关注哪台车的话呢，你可以微信跟我说，我给介绍详细的车况和最低的价格。
2: 坦克 300L HiFOT HiFOZ 亏电油耗差多少钱？
1: 亏他俩
2: 5年左右，卖哪个
1: 赔的少？如果说一定说亏电油耗，我估计 T 能亏电的时候省点，为啥呢？ Z 那个电池特别大，它要是亏电的时候，因为车体重量在那摆着呢，我认为它油耗会高。但是呢，因为它这个 Z 啊，它是基本上它那个内燃机啊，就是辅助作用了。它因为它那个电池特别特别续航很长。
2: 烧油亏的嘛。
1: 对。
2: 然后说5年左右卖哪个赔的少？ 贬值率呗。
3: 如果你买的是一台电车

0: 的话，现在买咱就不考虑5年以后的事了，因为5年以后这电车的二手价格变成什么样，这都不知道。哎，
1: 一汽
2: 我觉得应该替赔的少点。
0: 具体5年以后，徐老，这电车
2: 那个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今天把这段录音截下来，2031年的时候看看 T 和 Z 赔的谁赔的多。
0: 其实我觉得不用说5年，3年以后电车的二手价格将变得挺刺激的。哎，
2: 那必须，
0: 因为呢这个现在的目前二手电车在二手价格方面就不太理想，那么随着新车型的推出，续航的增加，然后呢品牌的多，哎，所以的话未来什么样现在真的不敢说。
1: 说想买 Z9GT
2: 啊，腾势那个吧，
1: 让给说一下优缺点跟竞品。
2: 没开过呢，也没接触过，但是我昨天在通达街跟大直街交口等灯的时候，我看到了一辆 Z9GT 腾势那个，我好久好久没看见开电车的人那么利索了。就是啥意思啊，人家一看变灯了，刷刷的一骑绝尘，人就是撩。我觉得人家这个人买这个电车他买对了，
3: 嗯，
2: 人家不耽误事儿，不当交通的梗阻，不当城市直肠的宿便，哎，开的那个行人流水刷刷的，哎，我说这电车人家不白买，
3: 嗯
2: 啊，就是前后左右几个电驴子还没我利索呢，那家伙开的为了省电呢。
1: 哎，真是，我就不明白，你说
2: 电车你还舍不得踩
1: 电车起速，
2: 你说买它干啥，
1: 电车起速那么好。
2: 对啊，就是你看电车有几个厉害，
1: 就慢悠悠的
2: 啊，
1: 嗯，
2: 都慢慢悠悠的。人那个腾势那小子那哥们唰唰，哎呦我天，我一下切换 S 档我就跟上去了，但跟他我真费油啊。那小车我能感觉出啥呢，这车跑起来，东哥我告诉你，车跑起来你才能看出这车自带，知道这车行不行。
0: 对呀，
2: 我看腾势那个 Z9 那个跑起来没问题，那车那个跑着那奔跑
1: 姿态
2: 非常好，
4: 对，它底盘非常好，
2: 那是个好车，
4: 云辇的技术嘛，
2: 它是云辇
4: 的，
2: 也是，
4: 对对，用的还
2: 不错，那玩意儿就是贵一点，反正
4: 是，嗯，对，而且它可能现在竞品可能也是都是卖的都不错，还可以啊。这个价位你也能看到极客001同样的一个风格的，如果说007的这个 GT 的话比它便宜啊，那就看看001，比它稍小一点啊，这个不到5米的车长。另外一个呢，就是未来有一个 ET5T。
2: 啊，对，那个
4: 相对来说就是
2: ET5T 比它小，
4: 都比它小点，因为它得5米1，
2: 嗯，那个它大，
4: 它是最长的，对。但是呢，同样它低配应该也不是800伏的啊，因为咱们买电车这个充电效率，你可能买车的时候不太在意，但你真是说你要去没事快个充啥的哈，800伏真的还是很有用的啊。001可能相对来说充电会快一点 ，ET5T 的话可能也都是400伏平台啊，所以说充电来说001会好一点。如果说从底盘来说，我可以负责任的说，001的底盘啊，在Z9GT 出之前，我觉得是20万最好的一个底盘调教，因为你只要不是它这个有空悬版本的，
2: 嗯，
4: 入门版啊，这个悬挂已经非常好了啊，你是开不出来它是空悬还是这个普通的电磁悬挂的。
2: 底盘调教设计的各方面都，
4: 哎，对，包括我们吉利内部的人也说，你没有必要买空悬的啊，都是给不懂人的，咱自己开就买这个普通调教就行了啊，那些，
2: 嗯，
4: 用空悬堆的竞品，那是因为人家没有咱这个底盘。
2: 哎，你说这个对了，
4: 哎，非常自信说的。
2: 姚司令也这么讲的，
4: 对，
2: 说是堆空悬是啥呢？底盘调教技术不行，拿空悬一找，不，
4: 嗯，
2: 是全回来了。
4: 对，当然。
2: 但是你知道，有空悬的车开起来，尤其开快的时候，感觉真好。
4: 对，那肯定好。但是我觉得001真的是它的底盘调教本身就挺好了啊。当然给你安利一个这个车啊，两个车可以对比一下，因为我本身不太喜欢 Z9GT 的这种外形啊，但是。本身对比亚迪其实我有一点生理厌恶的人来说，我觉得 Z9GT 这个车都不错，所以说这个车还可以的。
2: 你说对了，
4: 嗯，
2: 我也是，但是我瞅那车我觉得，哎，我说这车是个玩意儿，
4: 嗯，
2: 原来他那个 D9 啥，我就我掐巴了眼皮我就不稀罕，但那个 Z9 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啊。
4: 我东哥喜欢 Z9GT
2: 是吗？
0: 对，目前的话在电车方面呢，如果说2秒俱乐部的话，应该有3款，一个是这个 Z9 的 GT， 还有就是那个谁 姚总手里有一款
2: 啊，
0: 上回我说
2: 那个上是叫
0: 啥
2: 戒？上
0: 戒，
2: 他家那个戒叫、哎、我记不住，好像叫上戒吧。
0: 我那天我特意去华为的手机店，我去看了看这几款，我想记住他那四个戒，是他那、
2: 你上红警看的吗？
0: 对
2: 呀、
0: 啊，
2: 摆那个
0: 我看完之后我又给忘了，
2: 又忘了。
0: 是还有别的戒啊，就是说这个华为店里这个四个戒，然后呢还应该有一款车，就是说呢，目前在电车里头两秒俱乐部的应该有三款，那么呢这个腾势这个 G 九啊。确实挺有名气啊，
2: 嗯，
0: 如果喜欢操控的年轻人可以关注那个车。其实小张能可能写的这趴趴着不太好看啊，
4: 对，
0: 我觉得那么趴趴着
2: 瞅着带劲，那车
0: 挺好，挺好，这是审美、这是个人的审美观念、啊、
4: 有种跑车的感觉，
3: 对，
2: 有他跑起来，你看那个姿态啊，比如说当年酷宝是也是跑车外形、我跟着他开，我搁后边看那车栽栽愣愣的，人那个 Z9 就没那感觉，那车一瞅真抓地，
0: 再说他也宽、
2: 这里边又问我石不脱界高速底盘表现怎么样，别的我不敢说。哎，东哥，吹牛超速犯法不？
0: 吹牛我觉得真的吹牛这个习惯挺好的、为啥呢？自古以来不犯法。
2: 哎，那我吹会儿、
0: 吹会儿吧、
2: 机场高速、晚上大概六点的时候啊，那天我说实话下飞机那个点儿吧，飞机没给吃的，我饿了，我怕我搬到低血糖再过去，我就下飞机，我知道那个当时师傅推荐是台车在我手里的2.0T 的，下牛就往家撩啊，机场高速，不开玩笑，150啊，一点不飘，那车真抓地啊，吹牛的啊，吹牛的，你可以去拿试驾车试试。
5: 首先是这样的啊，咱们现在的试驾车呢是1.5T 的啊，1.5T 8AT 啊，但是 2.0T 呢也是 8AT， 在这个驾驶上你可能感受不出来变速箱啊，但是呢在市区你 1.5T 200匹马力绝对是够用了啊，除非说你想上高速啊，上高速的话 2.0T 的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这个激进的啊，然后200匹是 1.5T， 245匹是 2.0T， 其实也没差多少，差了45匹马力，但是从价位上讲的话可能要有一个10000块钱的价差，所以我个人
2: 那我也买 2.0T， 你差2万我都买 2.0T，
5: 是这样啊，所以要看你现在开的是什么车，如果你开的是 1.5T 及以下排量的、其实 1.5T 的就完全够用了，
2: 而且还有就是那个当时我开的时候啊、这车有个优点啊，就一般人开车不注意，我告诉你看啥、看那个换挡摩比斯那个变速箱，你们仔细研究去，大家伙啊，你们去上网去查资料去，去查一查，它比爱信那个传动效率都高。
5: 是，没错啊。
2: 那个变速箱非常智能。
5: 对。
2: 一收油、一丁油的时候，那个档位切换，哎，那个丝滑呀。
5: 对。
2: 就跟抹了油似的。
5: 对对对，没错。如果要是真的，你的现在的车是1.5T 啊、1.6T、1.8T， 我觉得你要再换车的话，你就往 2.0T 上啊换一换。就是这样选车。我个人觉得啊，根据每个人的用车环境不一样啊，如果要是想买全系车型，尤其是这个新世博托界或者是全新萨图斯的啊，都可以来机场路12号，进门就说听咱们徐峰侃车的节目，找我就可以了。
1: 2017年，途昂145000公里，四驱至尊旗舰款，530四驱
2: 啊，530啊，
1: 四驱。
2: 我哥挺管子呀，2.5V6的，
1: 当年发票是49.98万，
2: 那可不呗。东哥，你考虑他的心情？
0: 8万多块钱吗？
2: 你看我让你含蓄点。
0: 不是，它现实摆在那儿呢。确实，2017年的途昂上市，在2020年的时候，它有一个改款。那么2017年的话，就是这个车现在瞅着板板正正、利利索索的话，有点划痕补漆，全车原版的话，我个人认为这玩意儿也就8万多块钱。这个价格可能大家呢接受不了。
2: 为啥呀？就这样，市场就这么无情。
0: 现在二手车这块是排量越大的车
1: 越
0: 价格越低。
2: 叫俗称老轱辘棒子，就这价，就这么惨。
1: 说明年准备整一个特斯拉，说购置税这一块怎么减免？
2: 明年啊，他是从7月1号开始的吧？
4: 不是啊、那个明年对于这个纯电车啊、跟今年的免税政策是一样的啊，插混车型和增程车型要跟这个燃油车一样啊，这个要交全税了。明年1月1号开始啊，所以说你不用担心，特斯拉是一样的。
1: 说老款的 CS75 是加油灯亮起来加了60升油，是不是有点扯了？
0: 很正常啊。首先一点的话呢，我们油箱正常是厂家设计的都是在55升啊，或者是稍微多一些，但是这个55升的话它也有一个警戒线，在这个往上面的时候还是能加的。如果你加的full溜满，加到拐脖这块的话，而你又是亮灯去的，加60升也不算过分。
2: 来看看这个啊，杭州领跑四 S 店哈，说每个周末呢都店里特别忙，客户来了呢就吃，陪小朋友来一起。
3: 每个周末都整啊？
2: 每个周末。
6: 他说真，
2: 杭州羊这么便宜吗？
6: 他卖的好，一个月好几百台，天哪！
0: 但是吧，咱虽然卖的不多，
7: 换个兔子。
6: 不是，我是这样，我们店里，咱们所有进店的客户，首先啊，有冰棍儿，有冰棍儿，有咖啡，有奶茶，都冰镇的啊。有茶蛋，有玉米，然后有这个关东煮串，就是串串。
0: 啊，
6: 这些都有。
2: 你说哈尔滨，
0: 但是我你说了这么多品种挺多，
6: 没有烤全羊，
0: 但是没啥干货吧？
2: 对，
0: 那你就我觉得这个作为
2: 您这边青岛小经典，
0: 对，
2: 配上烤全羊，
0: 好，
2: 都是每到周末全有，而且保是冰镇啤酒。
1: 哎呀，
2: 啊，他说一般来讲带家里边朋友的吃完了都能订一台以上，他说有最高记录是直接2台车3台车能买。
1: 哎呀。
0: 这个有需要我回去跟邱老板邱总说一下，
6: 整点啤酒是吧？趁迷糊的，
0: 每个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6点钟以后就开始，到时候不用通知，朋友们自动就去了。
2: 对，
6: 不是，咱这边是每个月一次，
2: 那也行。
6: 我们是每个月都整。
0: 那你不发朋友圈，到时候
2: 我们都不知道
6: 呀。
0: 以后发朋友圈吧，加个微信啥的。
2: 嗯，万一那个谁，
6: 好多这个。听友买过车的应该都参加过我们这个活动。
0: 说一下菊总的微信号啊，这是正事儿，13945117119，每个月一次烤全羊，落雪之后改成铁锅炖。
2: 再来一遍
6: 啊，那必须的。
2: 哎，
6: 这个，
2: 他家有棒子，
6: 这没毛病，
2: 还有那大锅，
6: 两口大锅，
2: 嗯，那个挺好，
6: 可以
0: 来吧。
1: 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微信号。
2: 但你们家那个炖豆角好吃，排骨那个。
6: 好吃吧？
2: 嗯，排骨炖豆角。
0: 那个，
6: 你这样似的，你要
0: 目前这个温度，我觉得还是烤全羊比较适合。
2: 路西法说：“别你们自己人都给造没了。”
0: 那个13945117119是每个月一次，默默。
1: 哎，
0: 咱这个月就指他了。
6: 你要一个人买3台以上，我给你炖。
1: 嗯。今年团建不会就都吃他了吧？
7: 哎，团建咱那个够烤全羊的了吧？
2: 我知道是差不多够了。那问题是，那个没有场地啊。
3: 我提供场地。有，
2: 你你那个场地我喜欢。你看啊，莹莹她家那个地方虽然不错啊，她后院小。
3: 对。
2: 她后院吧，她那一窄溜长条的，她不得劲儿。
4: 咱要定
2: 你那个店儿，我稀罕在哪儿？你那后边得劲儿啊。
4: 行。
2: 你那后边大呀。
4: 可以的。
2: 啊。
0: 那个徐老，你知道我想的是啥吗？不行，上爱车会吧。爱车
2: 在单元楼下，
0: 爱车会那个大别墅，咱在底下一烤，是不是挺好？
4: 嗯，
2: 那是居民区，人不让。
0: 烤好了拿进去。
3: 主要我东哥怕高哥不去，
1: 得堵门口。
0: 我小时候
1: 那东哥你错了，高哥一般不在自己家，
0: 他基本真不太去。
1: 对呀，
2: 他狡兔三窟，
1: 所以你要在那儿堵，他还真堵不着。你在那儿堵。问高山八的 HEV 啥时候上市？
2: 现在是 PHEV， 它能不能出 HEV 现在根本就没法确定，因为长城厂家下一步是它可能要所有的油车也都搭上那种 HEV。
0: 对、
2: 啊，但是高山八它现在好像我觉得它不会，它 HEV 可能会出现在坦克呀或者哈弗啊这些产品上。
0: 嗯，我不知道小张总，你说这高山八可不可以选择纯油模式行驶呢？
4: 纯油模式，
0: 对呀，我一点电不使，我光使推。
2: 可以啊，
4: 好，
2: 都有这个模式吧？
4: 哥，不是，就是你比如说啊，你像我们的 iHave
0: 啊，
4: 你现在想选不了。
2: 对 ，iHave 选不了。
4: 哎，它是70公里以内是强制你用电，它只能用电。
0: 有一种方式，就是呢，你给它调成了这个维修保养模式的时候，这时候就是纯油在跑
4: 啊，那有可能。
0: 那你回去试一下，它就是纯油在跑
3: 啊。
0: 就是说，那不行，你那啥呗。你不使电了，光是油跑，你看它能跑多少公，跑这个多少油耗就得了呗。
1: 嗯，Jeff 问这个问题跟我刚才一回头的想法一样，说肖总是染了樱木花道的红发吗？
2: 他是染完头发掉色了。
8: 哎，
9: 这是正解，对。
2: 嗯，
9: 少色了，过两天又恢复黑的了，又过两天又……
2: 哎，过两天天冷了，你整一个假发戴上得了
9: 啊！
2: 你整个假发吧，要不然白头发还不好，染着还费劲，这玩意儿还贵，你就整个假发。
9: 费点钱
2: 啊！现在假发哎，做的东西可好了。
9: 假发我要坐到这儿的话，一会儿给我掀起来了，
2: 掀起你的头盖骨。
0: 那个。

0: 假话吧，就是吹这个刀，因为咱空调马上就好使了嘛，对吧？咱
1: 你别寻思
0: 这
1: 事儿，没有，
0: 不，你听我说啊，徐老，关键问题在哪儿？你说肖总假设和我俩一起去广场跳舞，
2: 嗯，
0: 这时候放的是
2: 凤凰传奇，嗯，
0: 我你说肖总一摇头，假发掉了，这算谁的？对不对啊？所以的话，肖总，咱不整啥，咱还是焗油啊。
3: 现在流行说法叫怕啥来啥，我就怕这空调好啊，
1: 是吗？
3: 怕啥来啥吗？
1: 不可能的，你这是唯心主义。
3: 爸，叔，咱现在这种情况不唯心也不行了，有点。
1: 没说嘛，现在就是幸亏有这个风扇，我觉得我能挺得住了。没那风扇那两天，我后来都想了，我得因为年假我没休呢。
3: 对，
1: 我当把它蹭过去。
3: 哎，您这要一休，哎。
1: 你就来呗，
3: 嗯，
1: 反正你这岁数，说实话，
3: 你
1: 能扛折腾，一时半会儿死不了。你看我这岁数，在这儿我犯不上啊。
3: 来，吉利、远程、V7E，帮人找找。
4: 啊，这个我找我还真行啊，这个多少能照顾点，但他们价格好像是挺死的，多少？
1: 他也是 App 订车的。
4: 哎，不是哥，他们是交商的，但是这个车他们一个月卖不了多少，所以说人让点钱。电钱出不来了是吧，你这个多少照顾照顾呗、
3: 嗯、
4: 你加我微信18045078887。
3: 说同样哈，五年的锋兰达跟锐放车况都一样的情况下，谁保值率能更好？
0: 二车价格差不多，
1: 他俩的差距很小啊。
3: 这是选车呢，这是、
0: 嗯、只是说呢，在交易周期方面可能有长短，但是价格方面不会有大的差距。
1: 反正这俩车现在咋说呢，新车价格也差得很低、嗯，
0: 对，基本上可能是锋兰达比锐放还得稍微贵一点点，
1: 千元差距。
0: 对，千元就是
1: 对呀、
0: 啊，哎，差2000块钱算最多最多的了。
1: 嗯、所以说这兄弟，你纠结这两台车，我觉得犯不上了啊。GLS 和揽胜怎么选？他说如果给你不要钱，你要哪个？兄弟，你这么唠，你是真要买了，这是哈？那肯定揽胜了，肯定揽胜了。因为这俩车气场不一样，还有一点，我得考虑一个二手车保值的问题。
0: 对呀、
1: 啊，因为揽胜是绝对一线阵营的，它是仅次于大五七的，不是没有五七了，仅次于大凌志的。而这个 GLS 啊，它可是跟一线阵营边儿都不搭，那二手车折的稀里哗啦的。
0: 这十多年这个奔驰的 GLS 在这个价位的越野车当中，它的保值率都是垫底的。
1: 对，
0: 嗯，
1: 那个还有一点，这俩车咱说从气场上来讲
3: 不一样。
1: 还是揽胜，兄弟，
3: 这主要揽胜是硬通货呀。
1: 嗯，但是你要说是 GLS 跟揽胜这个运动比的话吧，我就会选 GLS 了。哎，GLS 现在优惠完多少钱
5: ？GLS 450现在就很微妙，现在中规的都有不到100的，
1: 中规都不到100了
5: 啊？对，就是平行进口的有五座的，它也不到100。完了之后呢，要是。加版的呢，110多到120左右、
1: 啊，
5: 还是这个价格。但是揽胜的话，现在直落的在外边140多的，还是优惠不到10万。
1: 你看人家价格还是这么坚挺，
5: 对，还是不错的价
1: 格。所以说必须揽胜啊。
3: 说忍忍吧，快供暖了，有道理。
0: 其实
1: 还有俩月，
3: 俩月，
0: 嗯，不到俩月吧，
1: 嗯，
3: 启航
0: 10天了吧。
3: 啊，不到俩月了，
0: 10月10号供暖吗？
3: 嗯，启航说高经理干嘛呢？
1: 高经理是
3: 你把麻去掉。
1: 那啥，昨天那个过节可能忙活的大劲了啊，今天就是说请个假，他没说因为啥，
3: 没说任何理由、
1: 啊。他一般就是如果是正事儿，他会告诉我，他是有什么事儿，啊，是跑马拉松啦，还是这个啊，对，卖车，他都说他今天没说，他请个假，因为啥？你想黑着眼圈，小脸蜡黄的。他来也影响这个工作状态啊。问汽车市场会不会像楼市一样崩了？大哥，现在不算崩吗？
6: 对呀、
1: 啊。现在这汽车市场还不算崩吗？你不论是价格还有销量，现在这不算崩啊？这都啥样了？
6: 不要钱算崩
1: 啊！你再降就不能降了，因为这个你买卖哈，你看啊，一个饭店，假如说一人不进了，他肯定是关门。
0: 嗯，
1: 每天赖赖唧唧饭口有那么几桌，他还能挺。就这个道理，他现在就是已经就是已经搁这挺了、你像哈尔滨已经关了多少店了？
0: 嗯，这是关4S店吧？我觉得还是小事儿。为啥呢？可能一个店180人的关了啊、对这个影响还是不大的。
1: 关了最吓人，
0: 最大那个汽车厂、现在好像是啊，大家可以了解，
1: 离我们最近的大汽车厂，
0: 中国第一大的吧？
1: 嗯、
0: 一周

0: 每个工人好像是只上3天到4天班。
1: 哎，你说木木，咱们啥时候能让上3天班呢？
2: 那个，咱说那个离咱最近那汽车厂是我的家乡吧？
3: 对，
2: 是吧？
3: 嗯，
4: 对。
2: 我有朋友在那上班
3: 啊，
2: 他现在的日子非常悠闲，
3: 跟退休似的。
2: 就是他真的是他不按周上班，按月
3: 啊，一个月上
2: 一个月，大概比如说一个月上一周。
3: 他是一线吗？
2: 他是流水线上的。
3: 哎呀，那正是对呀、
2: 啊。他大概啊一个月大概上个10天班吧。
0: 那不
2: 剩下时间，剩下时间我告诉您，他爱好
3: 嗯
2: 骑行
3: 啊，现在能出去玩去了。
2: 哎，小小摩托咔咔，天天就是嗯嗯的、嗯、啊，今天内蒙古了。啊，明天又黑盒了，就这个。
0: 那我想就是说，在这个薪资方面是按照满月开呀、啊，还是
3: 不
0: 等
3: 了？不
0: 等。
2: 没敢问钱。
0: 啊，就没提钱。
2: 没提钱，没提钱。
4: 让你这么上的原因就是要开的少。
0: 而且的话呢，应该最新有一个规定，就是说呢，在一线的工人，45岁以上的。
4: 先让你回去
0: 调整岗位
2: 啊啊
0: 啊！
2: 对啊，
0: 调整岗位，
2: 叫这个名字。
1: 而且这种事儿是不会有见缓的时候了。我告诉你，不会见缓，你看着吧，情况会遇。那个记得地道战台词吗？各区啊，往后的形势会越来越难，记得吧？
4: 记得，
1: 真就应了这句话了。这是我2020年的5月份我发的啊。现在时隔这几年，我发现验证了这个预判了啊！
2: 哎，都怪你啊，
1: 深挖洞管不了吧？来往下看看，你看这还有20万要买 MPV 的，今天又一个 MPV， 就是一个娃接送，求推荐的 M8。
0: 如果说是油车的这方面的话，在20万价位呢，那肯定
1: 他没说油车电车
0: 啊。如果是纯油的话呢，或者是这种双擎的情况下，就是所谓的 HEV 这个车型的话啊，那么呢，这个 M8绝对是目前你最佳的选择。
2: 嗯，本色说，我说的那个情况，我说我那朋友情况，应该所谓叫综合工时，说每个月固定上几天，然后休多少天，工资总额不影响，
1: 啊，不变呢，
2: 没问那么细，因为就聊玩的事儿了，因为他现在确实是时间这一块非常潇洒
1: 啊，那个
2: 没问钱，嗯，
1: 说是杭州的领跑店，它不仅仅是在春夏季节做烤全羊，做冬季也有要求，室内。招待客户，
4: 杭州的是一个是直营，这是直营啊。第二呢，其次就是确实人销量在那块也挣着钱了。我一个月可能说人销量在400到500
1: 啊。你们要卖那些也能这么做？
4: 我不用，我过百我就能，过200啊，我过200我就能这么干。现在首先就是你得挣着钱了，才能给真的是提供。但是我们现在啊，以目前这个销量来说，我提供的这个服务，
2: 我觉得已经很不错
4: 了。现在哈尔滨的很这个绝大多数4S店能给你提供这么多吗？糊苞米、煮茶蛋，然后那个奶茶、咖啡还都是冰镇的，然后那个不是说的那种那个给你冲的那种啊，是瓶杯装的。然后还有就是水果果切，还有我们的4种小零食，包括这个你想喝啤酒也有啊，给你镇上，就是真的我那块备着酒呢，然后可以给你镇上，你要啥吧，你就不要人，你上都行
2: 啊。人目前这个，
4: 然后包括还有这个关东煮，
1: 我在想如果我买50台呢，
4: 你买50台我给你整一个这个，
0: 我给你整个晚会
4: party，
0: 答谢宴，
4: 对，答谢一下，我上酒店包个席都得给你。
1: 这个问买电车续航和芯片哪个更重要？
5: 续航，
0: 那肯定是
5: 电车最重要，一定是续航，这个是最核心的。你至于你现在所有的芯片算力，在以后一定会过时，但是续航它是实打实的，而且是现在也能对你来说最有用的。你真是芯片的算力。一般的车型，无论现在的8195、8295也好，或者说你的这个智驾芯片也好，都是够用的。目前来说，
1: 他是不是担心以后 OTA 升级的话，芯片越高端越好呢？
5: 就是你这么说吧，就是现在最好的，以后可能也不够啊。就你现在冗余再高，它以后也可能不够啊。就现在基本上也封顶了。你真是说像是理想 L9 李维斯啊，包括 M9 啊，这些车用的它的这个智驾芯片都已经到顶了，它可能是4-5倍的冗余都够，所以说你不用担心这个事儿啊，你就只要续航你就知道真有用了。
1: 而且你会发现啊，就是
3: 就是芯片有差异的车型差价不大，续航有差异差价就大了。
5: 但是哥，现在对于新能源来车，你说所有东西我都差不多，我的卖点是啥？我无非就是续航和
3: 芯片。
5: 哎，你要真是就是买芯片，那真用得上吗？现在我感觉都用不上。
3: 我实话说啊，三年前的芯片，现在我认为都没过时。
5: 对，
3: 你像2023、2024年的时候，那芯片，那个时候那些东西，我觉得跟现在没什么差别啊。
5: 就现在，你就说10万级8155的芯片，就说座舱芯片，它算力我觉得完全够啊。
3: 富裕连说那么多句话，他都那个按那个办了。
5: 对，是这样的。
3: 嗯，
2: 那你真到关键层，就是这个所谓叫支架层面哈，你该不敢用还是不太敢用。所以就本质区别其实不大，
4: 所有的都是辅助功能。
2: 对，现在仍然是辅助，都达不到所谓叫智驾。
6: 这个所以啊，说到这儿的话，我也再说一下啊，现在这个所有的新能源都是讲究芯片算力啊，8155大家就是耳熟能详了啊。但是我
3: 8295
6: 对，我们现在的赛图斯，全新赛图斯是8295P 芯片啊，目前市面上
3: 啊，你用的电池芯片啊。
6: 就是我们用的这个芯片也不能说它是用在电车上还是油车上啊，就是我们的这个车机系统啊，就是用的8295P 的一个芯片，而且就是在合资的 SUV 里边第一次能用这么好的一个芯片呢，就是咱们在赛图斯。然后呢，你如果要是想要一个电车的这个冰箱彩电大沙发啊，然后我们现在呢起亚的赛图斯也给你备上了啊。然后呢，你要担心续航呢，电车的续航不够用啊，这个不好这个充电的，或者说你出去玩的，人家那个加上油呼呼跑，你还得在那儿等着充电的，你可以看看全新赛图斯了。现在我们在预售阶段，马上就要结束了，25号我们就全新这个上市了。现在叫66呢，可以抵一个2000块钱的膨胀金，2000块钱的膨胀金的同时，我们现在选择。珍珠白色啊，正常还要加价的，现在也不给您加价。如果你不选择珍珠白色，我们还给你转换成积分啊，就比较人性化。还有呢，就是现在免费赠送我们的这个麦克风，还有这个游戏手柄，还有这个头枕啊，这些都是这个上市之前预售交66的一个权益。如果你真的不满意，咱们这个66到时候也能给您退回去。所以还有最后几天的时间，如果真的就是想看看咱们现在燃油车这么高芯片的一个车机系统有多好用啊，你可以加我电话微信具体了解一下，18646049355。
2: 关键是过阶段要涨价，是吧？
6: 对，预售阶段，如果你
3: 他现在是首批权益，
6: 对，
3: 他不叫涨价，
6: 是
2: 叫恢复原价。
3: 所有的汽车厂商都这样，他第一批用户啊，就是这个上市之后第一批用户给的权益特别好，然后就没了。比如说那个坦克当年就是啊，那时候什么硅油风扇 AT 胎选配价格，实际上他肯定是赔钱的。
6: 对，确实是。
3: 我那时候选，你说 AT 胎加硅油风扇，还加块好像才2000多块钱，你现在你2万它也选不上啊。
2: 哎呦，启航这个问题，这个话说的好啊，说仨字儿，说开空调啊。
3: 啥玩意儿？
2: 啊，开空调。
3: 他让谁开空调、啊？
2: 启航让咱开空调。
3: 开哪的啊？
7: 想开了。
3: 我早就想开，他得有啊。
2: 请问嘉宾，城乡路所有路口为啥安双排信号灯？一个路口30多个。
3: 我不知道啊。
2: 没留意
3: 。
2: 小白问一下，说48伏轻混技术是否成熟？
3: 成熟，这个技术太简单了。
5: 不是你这东西，我找2-3个专家都能给研究出来。
3: 这个技术简单到什么程度呢？咱说你自己不带轻混的，你自己安一个都能安。但是分家就是分两种，因为48伏轻混它两个作用点，低端的都是作用在皮带上，
5: 全都皮带，哥，全是皮带。48伏轻混全都皮带。
3: S 的不是。
5: 48伏轻啊，它那个。对，那它的那个电机名不一样啊，
3: 它
5: 那个
3: 它也是48伏轻混，
5: 对，也是一种，但是
3: 那真有用，
5: 主流的吧？
3: 那个、骑车
5: 的
3: 时候有，
5: 都有用，但是
3: 你皮带上能感觉出来啊？
5: 就是多少省点油，一般来说主流的
3: 省那口油啊。
5: 这个 MHEV 嘛，然后这个 M 就是 mild， 就是轻度的啊，轻混，它都是一个一般来说啊，就是 BSG 电机啊，这个 B 就是皮带啊，就是启动点火电机，再加上一个 P 零的
3: BSG， 那个叫
5: P 零电机
3: S 什么了，它两个
5: 不是那个好像叫 ISG 吧？
3: 对 ISG 就是在那个变速箱的那个有用，
5: 对，所以说就是一个48伏电池，再加上一个在皮带前端的小电机。
3: 这个东西是啥呢？是为了完成这个环保什么排放要求，
5: 对，
3: 必须安的。这个东西实际上啥？是个画蛇添足，应该是狗尾续貂，也不知道哪个成语来形容它，我不知道了啊。
5: 因为它最开始
3: 就是那个48伏那个电池还是挺贵呢，
5: 它算积分。

0: 开始啊、
1: 那个东西特别膈应人，因为啥、啊？一旦那个电池坏了，你知道那个电池有多贵吗？那电池特别贵。
2: 它用处不大、啊，
1: 用处特没啥意思，
2: 它就是一个油车的加个大电池，
1: 完了搁在车顶增加车重，还增加油耗。我觉得这东西特别没意思啊！我这没有任何问题了。还有一个问那个谁皮带哥那罚款啊？那罚款我看了100多亿。嗯，行。
3: 啊？啥呀？罚100多亿？
1: 回头下节目我跟你讲
3: 啊。
1: 皮带哥的，嗯。
3: 啊。
1: 你要去还吗？
3: 有人说要赞助一个空调
1: 啊。
3: 它叫寂寞清仓，哎，寂寞，你家有？你先干这个清仓这个事儿，
1: 啊，
3: 他家空调清仓，
1: 啊，清仓，那就现在清仓的有的是，这个季节空调开始便宜了，空调跟电车不一样，这个时候降价了已经，嗯，再有两天没人买了，有人说推荐团建地点的，不用，我们那个团建怎么都能有办法，嗯，我都想好了，小郑总家那个四 S 店那大院子，他家那院子我挺喜欢，
4: 现在主要钱还没凑呢，
1: 1000几新增罚款。
5: 他群里有好像1600多，1700多，
1: 以前老底子不还有10000多的吗？
5: 对呀、啊，没问题。
1: 嗯，
5: 这就是资金这块不用考虑。
1: 嗯，
5: 然后就是研究地方，然后呢，菜品不用考虑，因为餐标比较高。
3: 哎呀，东哥是不是很久没这么，就是叫什么的叫羊吧？
5: 来，很久没打过这么宽敞的仗。
1: 这终于问汽车的事儿了。啊，这是埃安，纯电的。下雨天啊，不管是加速还是刹车，他说我发现这车号打滑了，他说轮胎都换了还这样。然后呢，前两天我副驾驶说拉了一个大胖子，哎，突然间发现轮胎抓地性提升了，他说是不是因为车头配重比太低，下压力不够，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
3: 有啊，以后你就总带着这哥们拿他压车。这得怎么办呢？
2: 关系，它这个有关系，因为一般来说，哎呀，你不知道没说是什么车、啊、
1: S，
2: 有可能，对，这个车应该是个油改电啊、首先、
1: 嗯，
2: 所以说它可能设计来说，
1: 它
2: 这个配比
1: 电池
2: 有些问题，
1: 它压秤，
2: 对对，是有些问题的啊、所以说像你说的这个倒是一个方法，那没有，
1: 那你也不能常年拉个胖子呀。
2: 对，再一个，你这个轮胎换的是什么的？就是是不是不太好啊？正常来说，换轮胎都会有明显的改善，对于这种这个车啊，因为磨胎磨得非常快，因为本身它的这个平台设计不是一个电车啊，相对来说像是比较吃胎费胎的。
1: S 前面有没有前备箱？
2: 没有，
1: 没有，
2: 肯定没有。
1: 你把副驾驶脚底扔一袋沙子，能不能好点？
2: 那它还增加电耗呢，没必要。
1: 对啊，那你看他就要求、啊，对，李六一出主意。把自己吃胖了不就得了吗？
2: 你不行，你再换个好点轮胎试试、
1: 我觉得不是轮胎的事儿了，他这个就是你看为什么宝马一直强调人家那个50:50，其实汽车前后轮配重比这个事儿太重要了、
2: 嗯、
1: 很多车都做不到这个，你以为他不想做到吗、嗯，
2: 不光是它有这个问题，就是一般像这种价位的油改电的车多少都会有点，但是没有他说的这么夸张，会多少有点，但是我觉得换轮胎，因为我也经历过，会好不少啊，会明显好不少、
1: 嗯、
2: 而且电车的轮胎它虽然是油改电啊，但是它会给的非常快啊，你也可以去检查轮胎是不是该，不是这个刹车啊是不是该换啊，它刹车的响应一般都非常快的、嗯、
1: 现在定雪地胎早不早？
2: 没有呢。
1: 早，你现在定不来。嗯，你要现在定就得买去年剩的，但是我觉得一年剩还可以。你要不你问问啊？不过我觉得现在雪地胎，因为价格本身也很便宜，您不用这么急急忙忙的了啊。因为去年的时候那雪地胎积压的那一大批，今年肯定放出来，价格保证很便宜，你就等着吧啊。
3: 四代帝豪手动低配版跟中配版发动机一不一样？
1: 你这话问的，哎呦妈！
2: 那这个吉利，你说他研究两款发动机放这上也没有必要啊，差个3-4千块钱给你发动机上换一换啊，完全一样呢，没啥问题。嗯，都是全铝发动机现在。
1: 他这个吧，你要说是能接受高配的，你莫不如去买星瑞。啊，
2: 是，但哥他预算就5万块钱左右。
1: 嗯
2: 嗯，一个5万上，一个5万下，咱们补贴落地价格啊。当然，如果说你要是能。添到5万多，这个那一定是买高配好啊，它多了很多配置，像包括像远程启动啦，这个皮质座椅、搪塑内饰啦，液晶仪表盘了，反正很多啊。加我微信吧，18045078887。
3: 刚才问这发动机这朋友，他说的可是陈述句啊，他说功率不一样。
1: 什么？是吗？
2: 是这样的啊，就是说， 为什么啊？因为手动低配版啊，它是老款，新款没有；手动高配版它是新款，啊，就是新款更新没出，这个老款更新没出新款啊，所以说我卖的这个手动低配版的还是之前那个版，发动机功率调校是有点区别，但实际上发动机是一个。
1: 领跑厂家新到那个赠品马上要到各店了，就是叫乔美枕，就是这个我用了特别好啊，好
0: 咋这么多赠品呢？啊，是这样啊，那个说到这个领跑了赠品这块啊，除了这个以外，其实刚才哥你说那个配重比这个前后比例50:50啊，
1: 嗯，
0: 其实确实宝马一直都是50:50，领跑的话除了我们的增程版其他都是50:50，
1: 嗯，
0: 增程版是53:47，也无限接近于了，因为这个确实是做不到啊，臣妾做不到50:50，因为增程版的它有这个增程器啥的，但纯电的话都是50:50，所以说不用顾虑这个啊，想要赠品的你就是你只要你买车啊，没说吗？你如果说看好车了，咱先把车型看好之后赠品都是小事儿啊，这些东西都能满足咱们听友。
1: 东哥，2019年的昂克旗艾维亚版37.9万买的，第一批11月的。
5: 如果说大概的话吧，说大概行吗？19的
1: 后边零能剩下不？
5: 三十七万九，
1: 第一批买的，
5: 得多。如果说大概的话呢，可能是在10万块钱左右，就这么一个情况啊。
1: 当时的发动牌可是40多呀，
5: 40出头吗？昂克旗，但是昂克旗前期的话，价格稍微坚挺了一些之后，厂家迅速的就在当时把价格拉低了。这台车它在清尾盘的时候，基本上也是优惠10万块钱，就是在那个年代，优惠10万块钱啊。
3: 博智三叉跟星舰7纯电这俩车对比怎么样？推荐哪个？
1: 星舰7啊，
3: 银河那个。
1: 你要是比配置，星舰7肯定赢了。
5: 如果是这样的，
1: 你要不比配置的话，我会选博智。
5: 博智三叉的是这样的啊，如果呢，我们怎么说呢？如果你花11-12万买星舰7的话呢，你可能就买了一个大续航的高配的这么一个车型，
1: 对，那博智跟它一比呢，就配置低。
5: 博智三叉的话，它有一个普锐加这个激光雷达版，那个车的价格是15万多，就它15万多的价格，它也没有
1: 星舰7配置高。
5: 星舰7的配置高，这个车我为什么星舰7了解呢？红腾正好有一台，就说这个意思。这俩车其实如果你要是比的话，从方方面面来说都是星舰7比较好，但是呢进入实战当中，我们每天开着它的时候呢，可能在其他方面呢略有差异。
2: 一般来说买这两个车可能跑网约车比较多啊，就是如果说你要是关注的话，你要问清楚这个博智它的这个三电的冷却是什么的啊。一般来说它可能还有一些在用风冷啊，这个一般在这个价位，如果你不给你做一个液冷啊，特别是三面液冷的话，我觉得有点不厚道。但是呢，至少星舰作为一个纯电平台开发的车，它对于这个电机、电池、电控的散热都是三面液冷的啊，所以说相对来说，对于你这种大强度的来说啊，至少不会说你开着开着跑个小乌龟什么的，对吧？来个时速啊，相对来说产品的给你配的东西吧还是比较到位的。
3: 有一台菲亚特智悦，
1: 哎呦，
3: 白色2015年的三块补漆，
1: 万元精品，
5: 那个1万左右，1万
1: 对吧？万元精品，这宝的这是最具代表性。
0: 离开好几年了吧？这个品牌，
5: 对，
1: 当年店总赵海龙先生，现在干啥呢？我好久没有这消息。
5: 但是我认识朋友，有他朋友叫程志勇
1: 啊，对，程总，
5: 程总的话，因为好像是不从事汽车行业了
1: 哦。
0: 但凡能干点别的，
1: 哼。

0: 今天真的是我发现啊，杭州老跟杭州对比，你一个月要让我一家店能卖到300台、200台，
1: 杭州市的经济总量比咱全省好像多大？
0: 对，就是我如果说单店的销量能达到杭州这个量，我这啥都给你置办全了，进屋我就给你送小金豆子都行啊。但是你现在目前咱哈尔滨这个，销量确实是跟人家远远不达标，而且那边直营，其实直营和我们经销商所有的政策都是一样的，只不过说这个本身这个厂家呢就在杭州那边土生土长，所有的这个销量啊，包括政府的一些补贴也都比较多。那如果说咱们现在在哈尔滨地区来说的话，那领跑的销量也是不错的啊，在新能源的这个品牌里边还是名列前几毛的。那如果说你想，对，你想看看这个车呢，可以到我们城乡路、先锋路，包括松花路去赏车试驾。那我的微信呢是13945117119。
2: 听友们大家好啊，这个起亚的全新赛杜斯还有几天时间就上市了啊。
1: 你们代言人是那谁？
2: 蔡徐坤。
1: 哎哎哎，嗯，我这边照片都来了。
2: 是，如果要是说真的就是冲着代言人买车的话，我觉得也不是很现实啊。但是呢，
1: 哪有那么傻的人？
2: 但是这个蔡徐坤也确实是挺帅的啊，他的海报啊，包括他的这个真人比例的那个照片啊，在展厅都已经。
1: 哎，用我高哥讲话，我买这车他给我钱呢。
2: 都已经这个布置上了啊，然后我就感觉，哎，我站在旁边，哎，挺这个高大威猛的，就这种啊，感觉真的挺好的啊。然后呢，就是赛杜斯，我们现在的上市之前的一些预售权益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说我们这个想买这个车的啊，你现在交个66，这个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啊。66呢，我们能拿到了好多好多的权益，上市之后是肯定没有的。如果你在今年啊，就是今年你想购车的话，这个活动。上市预售的这个活动就是全新赛杜斯最低的活动了啊，不要错过。如果你真的今年不想换车了，不想换这个合资品牌这个8-9万块钱的车了，咱们可以再看看明年的一些活动啊。但是如果要是想换的话，交个66啊，你联系我，我告诉你怎么下单。另外呢，这个一跑啊，55900的没有天窗的这个车型，减掉所有的补贴还有店内的油卡，它裸车直接合到40000多了。这个车的性价比比较高啊，但是厂家的产能比较低，基本上我们来20台高配的可能会来2台3台啊，就是10:1的一个比例。所以说55900的一跑，本月呢我们还有最后2台车，然后天窗版的比较多。如果之前想看车的啊，不着急的，这两台车咱也交个定金锁定一下啊，可以记富贵个电话微信18646049355，机场路12号。
3: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肖芳，咱们上市的 EZ60 确实是安全放在第一位，欢迎大家一定要去感受一下，乘车都不晕车的一款新能源 SUV 啊，价格呢在139900，200续航的增程和145900，600续航的纯电模式。店的地址呢是有两个，一个是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你也可以添加肖芳的微信，咱们现在都有大客户的政策啊，听友啊，额外馈的一些小小的礼品，这都不是问题。添加肖峰的微信是15846377355。
4: 大家好，今天是小张总啊。这个如果说这两天还有这个想租网约车的，都可以联系我啊。这个合规的网约车现在没几个了啊，这个租的还是比较好的。如果说大家想买这个全新的啊，这个带证双证的，特别是我们现在帝豪的甲醇版啊，然后这个跑着确实还是挺省的啊，想买个新的都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18045078887。
1: 大家好啊，红桃二车公司老刘，稍后3点钟的时候我就回到了一矿街一号，红桃二车有二车出售，想评估价格或者旧车想置换新车，你过来帮你看车评价，48135，这电话呢也是我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是17148135，节目之外微信聊。
5: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哎，你看我收了哦。
1: 热哦，这样的天气之下，确实有一点点闷热的感觉。所以我们会有很多的身边的朋友，大家会在这个即将要结束的暑假生活当中，选择一处可以去避避暑，然后还能够去看海的地方。所以我们909特别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最近非常发这个可以说发团非常火爆的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行程哦。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三面环海的城市，这是一个你随处可见有着这种习习凉风的城市，这是一个充满了欧陆风情的城市，这同时也是一个浪漫的海港城市。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将会在我们的八月份啊以及九月份带领收音机前的你一起前往海参崴去避暑。那么在海参崴当中，你可以体验到的是俄式风情，还有山海浪漫，包括人间烟火。那这条线路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就是时间不是很

长假期时间，4天刚刚好。然后呢，最好还能够有一个周末周天啊，同时呢还能够看海。最棒的就是可以避开人潮。那么海参崴这条线路真的完全可以达到你心目当中的这一份要求。你可以在这儿去感受到这一座城市里藏着的这种独有风情，包括说我们在整个行程当中带给大家的各色惊喜，比如说在美食方面的惊喜啊，特地给大家提档升级了一顿海鲜大餐，俄罗斯海鲜大餐。其他的咱就不说，咱就说这个帝王蟹，人手一只，孩子去孩子都有一只的这一种，它的这个大的这个程度，它比我们带队主播的脸都大啊！这个人手一只帝王蟹，在哈尔滨我们吃一只帝王蟹，大家都知道好几百，甚至要大几百，是不是？五七八百总是要的吧？你看我们整个的这个俄罗斯的行程全体走下来，2599，你一只这个帝王蟹就多少钱？分分钟值回票价，对不对？然后我们还给大家提档升级了一顿海滨烧烤 BBQ， 就是香气四溢的俄罗斯烧烤盛宴啊，俄罗斯大串，然后再搭配俄罗斯啤酒、格瓦斯，包括他们非常代表性的这个 water 感啊。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那如果说今年刚刚参加完中考和高考的学子哦，你可以凭借你的准考证，还可以再减200块钱。所以说这一次，让我们带你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周末的浪漫之约。4天的行程时间并不长，既可以看海，还能够避开人潮，最重要的，我们这个是出国，是出国。然后呢，四天的行程，20人的小团队，我们是高铁前往绥芬河，省时又顺心。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抓紧时间来添加信息啊。然后呢，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或多或少会有一个浪漫的出国旅行梦吧。然后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未能成行，即将结束的这个暑期生活，不妨让我们带着娃一起前往充满了人间烟火气息的俄罗斯，来感受一下他们那边的慢生活。

是不是现在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究竟应该去哪儿玩呢？火爆全网，并且刷屏了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会是你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你会瞬间告别闷热的感觉啊！虽然现在不是冬天，但你仍然能够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首先，它有超大的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多国顶尖艺人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啊，包括腾空跳跃啊，惊险托举啊，就是这种非常专业的动作会炸裂全场的。再加上顶级的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那么重点来了，每天晚上19: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在哪里购票呢？添加叶薇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门票分为98168-2983档。另外呢，还要跟大家讲说，这个哈冰秀啊，即将在27号就要停止购票了啊，所以想要去哈冰秀，一直还没有确定下时间和行程的你，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跟我详细了解，直接购票都 OK 的。FM909叶薇，FM909叶薇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在15:05的时候邀请收音机前的你和我们一起在音乐的场合当中休息一会儿。

人间七夕不只有星河与爱意，更藏着流淌千年的东方精致的浪漫。这个七夕，909哈尔滨音乐广播邀请我们的听众奔赴一场非遗古法手作之约，亲手去制作属于你的七夕私定和香珠手串七宁香。古法和香啊，它是非遗传承的一项技艺，千年的这个香道匠心沉淀。就这一次手作呢，我们给大家严选了沉香啊、檀香啊、包括降真香啊、玫瑰啊、桂花呀、就是多种的这种天然应季的名贵香料，遵循的是古法的这种古方配比，然后全程我们都是手工揉制的啊，就自然凝香让它，然后就没有那些个工业的香精啊、化学添加，完全都没有，每一颗而且它都是独一无二的啊，机器是没有办法复制我们指尖的这一份匠心的。然后我们还精心为大家准备了高品质的这个粉水晶作为它的配饰啊，不管你是用来守护亲情的啊、守护友情的，还是说守护爱情的啊，就是你制作的这个，它可以配饰每一个温柔的你啊。那你可以一个人独自前来，来感受一下这一份松弛的自愈感，也可以约上同频的知己、好友、闺蜜啊，偷得福中半日闲，或者是和爱人一起携手同行，就是这个七夕送点不一样的东西给对方，是吧？都 OK。然后呢，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我们的时间是在8月22号星期六的下午1点，地点是在哈西绘制中心地座云初富香文化美学空间。909听友的这个相遇七夕，我们的手作活动名额是相当有限啊，因为只有这10来个名额，想锁定我们这个文化活动的话，抓紧时间来添加微信啊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听这首歌什么样的感觉啊，就是我刚刚听这首歌突然之间有一种很想去雪山之巅上的那种感觉，就是你知道83版的射雕真的是经典中的经典啊，就每每这个旋律响起满脑子想到的都是雪山之巅的那一种决战雪山之巅的感觉。当然要去雪山之巅，那咱就不得不说说要去西藏这一个世界屋脊这里去看一看，在世界屋脊上建筑的这一座高高耸立的始建于公元七世纪的宫殿啊，布达拉宫。其实西藏啊，一直以来它都是在我们很多人心目当中，它就是那个总有一天的存在。就是你看啊，我们常常说总有一天我得去看看布达拉宫它到底有多高，总有一天我得亲眼去见一见羊卓雍措那一抹蓝究竟怎样的惊艳，总有一天我要站在世界上最深的大峡谷边感受一下天地的辽阔，是吧？总有一天，哎，今年九月我们909就要帮你把这个总有一天来实现，和我们909一起出发，咱们圆梦一下西藏吧。九月份开始啊，西藏的天空啊，包括它的湖泊呀，将会迎来一年当中最为湛蓝又澄澈的时刻。比如说羊卓雍措，西藏的三大圣湖羊湖，它被我称为啊一个把全世界的蓝色都用光的地方。当你真正站在羊湖边上的时候，你就有这种深刻的体会。它很静，非常非常的安静，静的就像是一面镜子一样哦，就像是一面镜子一样。当你站在湖边，你就会觉得它就像是一面镜子一样，而那一种澄澈的蓝是在你面前铺展开来的展现。而当你在这个羊湖山坡上去看向整个这个羊湖的时候，这种感觉就是你知道，由于阳光投射下来，折射出这个深深浅浅不一样的蓝，就整个羊湖上面呈现出来是各种各样的蓝，就只有你想不到的蓝，没有你见不到，没有你看不到的蓝，各种各样颜色的蓝，深的、浅的、淡的、墨的，各种各样的蓝，而且这种蓝会让你觉得很惊艳，真的好美，好美。这就是羊卓雍措，就不愧是西藏的三大圣湖之一，它真的很美。然后我们在行程当中，你看还要带大家去登上布达拉宫，去看一看大昭寺里面各色的故事。大昭寺和布达拉宫里面都有很多的故事，比如说布达拉宫它到现在里面有多少个房间不知道，查不过来。之前啊，就是我们看这个很多有关于介绍布达拉宫的一些个纪录片呐、包括身旁的朋友回来给你讲的各色布达拉宫的这些个故事，那我们可能对于布达拉宫就觉得说，对于我们来说充满了神秘。其实真的不是，你去到了布达拉宫，你就会知道这里真的很神圣、很圣洁。然后，尤其是进入到布达拉宫里面，你甚至

嗯，后期才被拿出来的。那至于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呢？你去了就知道，听我们的这个导游去给你详细的讲解啊。然后，药王山观景台哦，雅鲁藏布大峡谷、巴松措、羊卓雍措、雅尼湿地、卡丁沟等等啊，这些我们都会带大家去，就是人文啊、雪山呢、啊、湖泊呀、啊、峡谷啊，一次性全部走完。然后你听听我们这个价格是不是很感人？5980，七天，而且咱是双飞，飞去飞回，5980，你没有听错，就是909这条线路已经走了好几年了，带给了很多听众圆梦西藏的这样的机会哦。所以你也一样，我们今年的团期9月16号、9月23号、10月3号，现在有三个团期可选啊。所以报名添加微信，想详细了解我们的行程，添加微信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跟着909一起安心的圆梦西藏。为什么是安心的呢？价格5980，这个是一价全含，就是所有的费用都包括在你的团费当中，5980，没有其他额外任何需要你再消费的，全程没有自费项目啊，5980，哪怕开个玩笑讲说你一分钱不带跟我们去西藏都 OK 啊。添加微信哦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如果你已经看腻了那一种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感受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找一个既能够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即视感的地方，然后又能沉浸式的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目的地，909向你推荐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行程。其实啊，就每个人心里都或多或少的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吧，但总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未能成行。

所以这次呢，我们想带领收音机前的你去一个距离我们很近的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看一看，感受一下这里浓郁的俄式风情，看一看这里非常有代表性的这种欧式建筑，碧海蓝天落日余晖，那必须是美景啊，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了。所以跟909一起出发，可以让你放下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海参崴在俄罗斯人心目当中，它是东方明珠，它同时也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啊。你像我们在行程当中会带你去9288纪念碑，这个9288纪念碑是啥意思呢？西伯利亚大铁路，西伯利亚大铁路啊，一共全长92889288米，然后坐这个车去莫斯科的话大概要7天7夜的时间。虽然这条铁路现在我们已经不乘坐了，但是它还是非常有历史和纪念意义的。除此之外呢，我们在行程当中是实际上是很有历史性和故事性的。你像我们行程里面还会带大家去一个二战英雄 C56 号的这个潜水艇博物馆。这个潜水艇当年特别的牛啊，牛到什么程度，它一口气打沉了那个德国的这个军舰10多艘，然后自己身上毫发无损，啥事儿没有啊。所以我们要去看一看这艘神奇的潜水艇，因为这个潜水艇它里面啊有一个这个周董周杰伦七里香那张专辑一个同款的打卡机位，去之前一定要先查个资料，看看这个位置在哪儿啊，不要像我一样，因为里面没有手机没有信号，我在里面去找了半天各种找信号，结果没有办法，我出来才有的信号，然后再进去，就进去啊，这个打卡同款机位一定要好好的找啊。其实挺简单的，进去之后第一个旁进去左右右边，进去之后右边第一个这个角落里，就是一进到里面右边的角落就是很好找的一个位置啊。但是这个是周董周杰伦他七里香那张专辑同款的打卡机位，找好角度啊。然后我们在行程当中还特别给大家提档升级了两餐呢，一个是海鲜大餐，俄罗斯海鲜大餐，冷水域的海鲜更加的鲜甜，你去吃它的那个帝王蟹就知道，真的很好吃很好吃啊，这个大螃蟹真的好鲜甜好鲜甜，真的好鲜甜，而且自己吃一只啊，我当时都没有吃了啊，是就你看我们在行程当中带大家去吃这个帝王蟹是人手一只，这个是每人加赠的，正常的团餐是不会让你人手一只的。那你像我们，你如果在哈尔滨这座城市，你吃个帝王蟹，你试试是吧？小的7-800的，对不对？你看我们去俄罗斯这边，人手一只帝王蟹哦，这不是让你额外需要花费的，不是的，是我们在餐食当中给大家额外加赠的啊。然后我们还给大家提档升级了一顿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就是尝一尝地道的俄式烧烤大串，尝一尝俄罗斯啤酒啊，包括葛娃子，他们那边的葛娃子，还有沃特嘎，然后还有餐餐都会有的他们那边的酸黄瓜，你去尝一尝他们那边的酸黄瓜，就是可能没有咱们东北的这么符合我们的口味，但是味道也还不错啊，味道也还不错。我这么爱吃酸黄瓜的这个一类啊，就从小就爱吃那种大的那种大瓶的酸黄瓜，一自己能空嘴吃一瓶的。我在俄罗斯吃这个酸黄瓜，我觉得味道还可以啊，包括他们那边的红汤啊，你都可以去尝一尝啊。然后我们整个的这个行程只有4天的时间，历时4天，所以就是特别适合我想出去玩，但是时间又不是特别丰盈的，然后呢我还想去看个海，还想避开人潮，最好再去一个国外溜达，然后还别花费太多。你看我们这个行程每个人2599一价全含啊，住宿餐食都包括在里面啊，一价全含，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你可以安心的跟我们一起出行。然后啊，今年参加中考和高考的学子报我们这个团的话，你还可以拿凭借着你的准考证再减200块钱。哎，所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哦。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20人的小团队啊，我们是高铁前往绥芬河，真的是省时又顺心。然后909主持人来全程带队。8月22号的团期现在基本上已经满了，但我们每个周末都会发团，所以想要详细了解的啊，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叶薇，你的浪漫 DJ。 很多人其实心里啊都或多或少的会藏着一个和西藏有关的想法，但大多数啊总会把西藏归结于那个总有一天。有人会说，说总有一天我得去看看布达拉宫，它到底有多么的蔚为壮观，总有一天我得亲眼见一见羊卓雍措那一抹蓝究竟是怎样的惊艳，总有一天我必须要站在世界上最深的大峡谷边雅鲁藏布大峡谷这儿感受一下天地的辽阔。哎，今年九月就是那个总有一天，让我们跟909一起出发，帮你圆梦西藏。九月开始，西藏的天空啊，包括它的湖泊啊，将会迎来一年当中最为湛蓝澄澈的时刻，而且我们还能够避开暑期的旅游高峰，就

桌人少，景美，性价比还高。909圆梦西藏之旅，我们带你双飞去西藏，咱省下了路上的时间，7天的时间，我就能带你去领略西藏的极致山河。那这一条我们经过几年打磨下来的经典线路，绝对是我们的口碑之旅了。它不仅仅是西藏精华的集合，更藏有很多提升吧，咱这么说，提升，包括一些惊喜在里面。比如说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去雅鲁藏布大峡谷，感受一下那个南迦巴瓦峰，素来修女峰，南迦巴瓦峰被当地人称为叫修女峰，为什么？10人9不遇，10个人去9个人都看不着它的真容啊，真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南迦巴瓦峰它很高，它大概7780，要不就7720，记不太清楚，但肯定是7000多它的海拔，所以它常年是被云啊笼罩在这个峰顶，就你看不到它。然后基本上去到那儿的人很难能看到这个云开雾散，但我非常幸运，我可能是我们909很幸运，我带过2次西藏的团队，第一次去就非常幸运，大概在那儿等了10多分钟，我就看到了南迦巴瓦峰的真容。第二次去就更加幸运了，因为我居然看到了日照金山啊，就是有图片为证啊，就是日照金山。它为什么很多人想去，但是不是每次我们都能有幸看到？因为日照金山它要配合天气。我们头一天去的时候，我们在林芝，它下了一场很大的雨，非常非常大的雨。然后第二天要是一个大晴天，你才能看到南迦巴瓦峰。而我们就是这么的幸运啊！第二次去的时候看到日照金山了，非常非常的幸福。人家说，如果你第一次来就一下子就看到了南迦巴瓦峰，说明雪山已经祝福了你。所以你看，我们909的团队真的非常的幸运。然后我们在这个，你看当年啊，就是跑男节目组上那取景的时候，当时嘉宾都没有看到完整的南迦巴瓦峰的全貌。但我们909，你看我带2次队，2次都看到了。进入到9月份啊，雨水也是大幅减少，空气也非常的干净了。就是你很有可能去到那儿，就一下子就看到了这个南迦巴瓦峰的主峰，也有可能你看到日照金山啊。然后秋季的巴松措它也更加的漂亮，巴松措就是它那个湖水是那种湖蓝色的，很漂亮很漂亮。而且你坐车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就巴松措这个地方很有趣啊，你在车子上面，然后我们从拉萨一直往巴松措这边走的时候，在拉萨区域之内你看到的湖水就跟我们现在可能看到的湖水是一样的颜色。只要一进入到巴松措这个区域之内，它的湖水马上就会变颜色，就是土地嘛，非常非常的神奇。然后你看我们在行程当中，羊卓雍措也要带你去，巴松措也要带你去啊，这个南迦巴瓦峰这里也要带你去。行程里面可以说精彩的一个都不落下，布达拉宫、大昭寺这些我们都入内参观，精彩的地方咱一个都不落下啊，该打卡的咱都打卡。但是我们的价格是非常喜人的，双飞7天的行程价格5980，而且最关键的是一价全含，就是你所有的费用都包括在你的团费当中，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啊，然后也不会额外给你收取任何一笔吃住行的费用，完全没有。开个玩笑讲说，你一分钱不带跟我们去西藏都完全 OK。我们的团期9月16号、23号和10月3号3个团期可选，但是报名一定要趁早，因为我们的西藏真的太火了。添加微信详细了解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一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拍三友情提示，
1: 女朋友胃疼时看着十分心疼，那你可以不看她去看手机呀、啊、
0: 如果把菜炒咸了可以放一会儿，因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2: 大家都说我眼里有光，后来医生告诉我我是散光。
1: 哈尔滨音乐广播，嗨三下班万岁，你的快乐冲

0: 搞笑真到位，
1: 美味贼实惠。
0: 欢迎继续锁定全新周四的嗨餐下班
1: 万岁。
0: 你们下班心里美滋滋，我们直播间热的不得劲儿。这里是嗨三项目外，最有嗨三原班人马真情打造。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4点到6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儿在有风的日子里等你。
0: 哎呀妈，你就现在这个风哈，
1: 有暖风在心中，
0: 就这现在这种天就开这个，你知道吗？有点把小太阳拿出来。
1: 没有，不行，真比我楼上强。我楼上就是，
0: 我决定明天哈，咱们搬到，就昨天咱们就搬到那个那什么去值去，就挺好，真挺好，凉快的。
1: 那叫室外直播间，那叫打造可是相当不错的。
0: 哎呀，来吧，啥也别说。
1: 你走着来的？
0: 我这两天都走不动了。
1: 那你不能走了，这么热天
0: 我已经走不动了。我就寻，你看看，
1: 坐你的车吧。
0: 嗯呢，
1: 开你的小车
0: 来吧。那跟大家分享啊，先分享话题之前，我要介绍一下我自己个儿。我就是怎么说怎么侃怎么吐槽不急眼的阿兵。
1: 不假假不麻麻，不作不闹不绿茶，我是星月。
2: 那我还是那个弹着吉他唱着歌，每天同时陪唠嗑的零零后默默。
3: 哎呦我的妈！
0: 木木，然后那个说行程啊，现在呢有两个行程特别的好，凉快的。我跟你说，这两个地方真是凉快的，一个是那个全球，
1: 我真是没寻思，都这时候，我当秋天过了，完了秋天就给我上了一课。
0: 你有没有知道
2: 今天就是有点那啥了，就是
0: 翻译一下
1: 我知道秋老虎，
0: 对啊，
1: 但是
0: 还热40天呢，这种热是这种干热。
1: 啊，从明天开始我不行，我不能过早的穿上我这
0: 什么时候你觉得哎呦晚上丝丝凉了？我告诉你，9月23号那天什么日子？
1: 秋分吗？
0: 哎，还是这个地理学的，哎呀妈！什么叫做经纬网？
1: 经纬网
0: 啊，
1: 就是经线纬线组成的。
0: 哎，它的反义词呢？电阻丝。啊，开玩笑，经纬网知道不不吗？经纬网，
2: 经纬网为啥
1: 不知道？说说你说的凉快的地方吧，那个纬度一定很好。
0: 对了，为什么高纬度地区凉快？
2: 因为纬度高啊。
1: 因为距离赤道远嘛。
0: 对了，
1: 然后距离南北极更近嘛。
0: 对呀、
2: 啊，不是，但是我那回
1: 我地理学的并不太好，但是我也觉得
0: 这不是地理，这是常识。
1: 来说说那个我们的行程啊，
0: 要看高纬度的海，让感受一下什么叫做清凉，什么叫做凉爽，什么叫做凉意。去俄罗斯海参崴，所有的主持人对于海参崴，咱们的粉丝说了，这么多年玩过各个国家，也去过很多地方。这种3晚4天舒舒服服坐高铁出国的，首先是很有心意，再有就是满满诚意。诚意指的哪儿？909的行程一价全含，省心放心安心好玩，就是哈尔滨起止，哈尔滨到绥芬河的高铁包，一个人来回就400多，包你了，省400多吧。其他的行程也是3晚4天，但你要看它是绥芬河起止，我不管你从哪儿来。

0: 来，我们只从随风开始算，所以来回的这个火车票、高铁票都不包，只有909包。第一点，第二点，满满诚意，高端，一人一只帝王蟹，让其他人羡慕啊！这一只帝王蟹那天一斤啊，那个算了，一斤580。
1: 对你这一只帝王蟹。
0: 千二八，
1: 最起码小的三斤也得1500左右。
0: 怪不得他们是一桌一只，咱们是一人一只。
1: 对啊，
0: 豪横。第三点就是我们承诺全程零购物，这是其他的任何的海报上都不敢写零购物的，因为全程肯定得走1到2个购物店，而我们不走，纯玩团。行了，2599已经不能再低了，因为现在九月份依然是海参崴海鲜最好吃的时候，也是他旅游的旺季，因为他凉快嘛。
2: 嗯，
0: 所以呢，如果你想报名，添加微信13244602287。有人问九月份什么时候？九月份两团，9月12和9月25，10月份是10月3号、啊。目前11期间，现在10月3号出团，9月份9月12、9月25，现在一共3个团，你想报九月份就可以添加微信，报10月份也可以添加微信啊。
1: 13244602879，添加微信13244602879，备注好旅行。
0: 没错，
1: 啊、
0: 还有一个西藏的行程，木木说一下。
2: 嗯，西藏的行程也是经典回归啊。这个行程呢，是已经是我们为期好几年打磨出来的，所以无论是景点的选择，其中一些细节的安排，包括酒店呀、住宿啊这一块的统筹，都是非常的成熟的。所以说，如果想要报名的话，同样也是微信号添加13244602879，没错，13244602879。同时说一下，目前的这个团期呢，也主要集中在九月份
0: 3个团啊，
2: 这是主要是集中在九月份的一个团期，西藏，然后同样还是7天6晚双飞到成都中转一下。想要报名的话，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
0: 没错，一定要啊！我跟你说，我们太多次的经验和教训给粉丝，就是。刚开始等着，我先关注了你之后，我先不着急，等着等最后，我想报了4个人没了。
2: 尤其西藏，
0: 对，
2: 因为西藏其实报名的人吧，就往往就一报一家，
0: 就井喷似的。
2: 对
0: 对，所以呢，如果大家想报名，提早抓人，提早预约时间，
2: 13244602879，13244602879。
0: 来进话题，
3: 有料才有聊，
4: 有聊才能唠，嗨三有的聊。
0: 有人说两口子情侣之间总吵架，其实是有时候性别决定的，这真的是男生和女生思想各方面它都不一样，甚至有些这个比如说一些外在的这个还有天生的就是不一样。今天我们嗨三周四聊情感，咱也别整那个撕心裂肺，咱整个好玩的。如果
1: 太好玩了，我可爱玩这个了，这不是羞羞的铁拳吗？
0: 对了，如果你和你的另一半今天开始突然互换身体24小时，你觉得你第一件事想要干什么？我昨天跟我弟妹说这个，说我说你第一件事干什么？他说我想光膀子。
1: 那肯定啊。
0: 他说我就特别想光膀子喝啤酒，就是。
1: 而且你知道那头发得有多凉爽，那洗头得有多快，
0: 是
1: 那出门得有多快？
0: 因为我一般发话题，我都想问问家人你有什么反应。我爸说，哎呀妈。光膀喝啤酒多爽啊，
1: 很多女生都有这个梦想，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就说，如果你此时此刻腾一下子就和你老公互换身体了，或者跟你男朋友互换身体了，你俩突然都变了，
1: 另一半啊，
0: 对，你第一件事就24小时，你最想干的一件事什么？为什么
1: 分享到还撒着微信公众平台，
0: 口加大大33个横杠的3。哎，我要是变女生哈，我就特别想画一个，就那种，哎，就穿那个高挺的高跟鞋，小小就是那个小开字，就那种 A 字裙，然后就觉得那个多美，感受一下。
2: 现在可以，
1: 也不是没见过，反正就是挺吓人。
0: 你见过那个斜方肌特别厚的女生吗？
2: 反转吗？
0: 我说的真的互换一下，就这种感受。哎，木木，你要是
1: 兵哥想穿裙子，想踩高跟鞋，
0: 木木，明天你一下就变成女生，你最想干什么？身体上一下就是身体上是女性了，
1: 就是灵魂互换吗？
0: 不是灵魂，是肉体。
1: 对呀、啊，就是灵魂和肉体跟他互换了吗？
0: 对对对对，你最想干什么事儿？你觉得一直想做的一件事，如果你是女生，
1: 就是、如果让你跟你的另一半不是女生男生，哦、其实他其实很重要一点是你的另一半也很重要，因为你跟陌生男人、
0: 嗯、对对对对
1: 你换或者女生换身体的时候，你可能还不一定有一些想法，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如果你是跟你的另一半，
0: 对对对对，
1: 你可能就跟你平时生活跟你们两个的生活细节可能会有关系。
0: 哎，好好作他一顿，怎么没给我发红包呢？买这什么玩意儿啊？我要喝可乐，
2: 这好像不是肉体换了，是这是灵魂换了，
0: 折磨他，利用你身体的优势折磨他。好多人不说吗？让你天天支持我。
1: 你看天蝎座，你看没天蝎座脑袋都寻啥呢？先报仇，啥也不寻思，先报仇。
0: 我天蝎座
1: 有冤的报怨。
0: 天蝎座什么 ？R 打头 ，revenge， 复仇。
1: 啊，好好好好好，16:16，快想你的复仇计划吧，复仇者，你叫复仇者联盟，
0: 联盟，复仇者联盟，复联吗？啊。 16:16开始今天的话题。如果你和你的

0: 另一半指的是你和你另一半啊，老公男朋友，指就是他，你俩突然二十四小时身体互换，
1: 或媳妇女朋友，
0: 对，你觉得
1: 身体互换
0: 想干啥？
1: 你最想做什么？
0: 为什么啊？分享到嗨三十微信平台，口交大大三十三个航空的三，我们来听一首歌。今天歌单蛮好的，哎，我特别想听一首彭佳慧那首歌，
1: 太难唱了，
0: 老好听了，
1: 是吗？我听听，
0: 感受一下
1: 有多难唱。

0: 这首歌来自彭佳慧的一首冷门歌，名字叫做太难唱了。
1: 我听出来了，这歌确实不好唱。
0: 没错，
1: 里面有很多炫技的地方。
0: 没错没错，嗯，好，我们再回顾一遍。看一下留言吧，我告诉你老多了。草莓尖尖说，啊，我要是和我媳妇儿互换身体的话，我就把西瓜最中间那个全吃掉，我让他天天吃，让他也尝尝吃边的感受
1: 啊！
0: 我跟你说，这个男人就是没有话语权。你看我弟那个没出息劲儿，天天的拿啥冰箱里拿啥都得问他媳妇儿，这个我能不能喝？那个，哎呀妈，我真是，我说你要当我，

0: 心里在默默。
1: 那这个确实有点那啥了。我老公喝打开冰箱也不问我这个能不能喝，那能不能喝呀？
0: 他经常干这事。哎，媳妇儿，这个我能吃两口吗？因为可能大部分
1: 他媳妇这么护，比我还护食的女生，我可是没怎么
0: 太见过。因为那里边的冰箱可能都是我弟媳妇买的一些就是零食，因为我弟很少买嘛，但他吃的时候可能是孤品，但是他就吃了，可能我弟可能就我弟媳妇，
1: 那你弟媳妇就不能多买点吗？为什么老吃成
2: 孤品？没有，可能等他都吃的时候就剩那一个，
0: 对，剩那一点了。但是他其实平时不吃，一开始什么东西就尝尝，但是
1: 然后就会
0: 我弟非常的 respect 我弟妹，就是很尊重他，就是
2: 应该的。
0: 哎，我这个能吃，我这个能喝吗？哎，
1: 你就这样，下回别问。你看，就剩一个的，你就别吃别喝就完事儿了呗。
0: 那不值钱那样，我说我都受不了。哎呀妈！
1: 但你家冰箱里不会出现那些东西，冰冰。
0: 这就是单身的好处，我至少我有个自由吧，我跟 free 的。
1: 你觉得好处，单身的好处，你刚才说的就是说你不具备，不会有这种还得我问了才能吃的这个感受，对吧？但坏处就是那些东西你见都没见过，你都没有。
2: 哎呀，我一下想起来了
0: 啊！你看，
2: 如果我是女生啊，
0: 啊
2: 如果我是女生。换成了男生的身体，因为我昨天去了哪儿呢？昨天不七夕节，我去了师大夜市。
1: 你看，我就说他昨晚有事儿吧。
2: 哎呀，我就感受到了。
0: 我
1: 昨晚还能吃进去呢。
0: 哎，来一个前情提要啊！昨天你从一楼突出来的时候，你也就说他怎么那么着急？他干嘛去？反正肯定有事儿，不是自己一个人。你昨天肯定不是一个人去的。
2: 不是，我昨天是着忙上厕所。
0: 你昨天是不是一个人上去的？
2: 跟朋友去的吗？然后他要吃。
0: 你有停止过欺骗你月姐吗？
2: 他饿了。他要吃，我是一点不饿，
0: 要什么
2: 朋友啊？我纯陪着刘，然后我就到那个公共厕所，我就发现一个什么事儿啊？哎呀，你就发现男厕所无所谓，里边还有人在那 smoking 呢。
0: 我是对，
2: 但是、
0: 这个、
2: 哎呀，女厕所那边那个长队，
0: 你看演唱会音乐节的时候
2: 排出来了，就已经
0: 啊。我
2: 所以我要女生，我要跟男生互换一天身体、嗯，我就必须逛这种景点，然后上厕所，
0: 我
1: 体验一下快速上公共洗手
2: 间，快速，然后不用那啥。
0: 在这里，我觉得很多的大型的音乐节、演唱会是，我觉得这一点做得非常好。我们去那个草莓音乐节嘛，
1: 比例应该不是一比一，
0: 它有大的数字，比如说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六号、七号、八号、九，十二个厕所，
2: 有十二个厕所，但是前四个是男厕所，后面都是女厕，
0: 全是女厕，
2: 对，
0: 就是给女性提供。
2: 其实是有道理的，
1: 是的，就是从。时间上来讲，女生上厕所的时间就是要比男生要
2: 长，时间成本
1: 要长，时间成本要长的话，那你必然就是速度要慢，效率要低。那你效率要低，你肯定要加大投放的量，你才能保证大家、
2: 哎、
1: 才能一样的体验嘛，对吧？
2: 对，所以我就昨天逛石家的事儿，我才想来这个事、
0: 你看，果真有天蝎座来了吧？婉婉他说，我要是跟我媳妇儿互换的话，我变成我媳妇儿，去把碗洗了去。哎，地擦了吗？那个被草蹭蹭。哎，对，那个擦擦脚再穿拖鞋，
2: 不是他俩只是身体换了，不是权力身份地位换了吧？
1: 有可能这事儿就变成老公指媳妇了，你去擦擦，随便。
0: 就是这种感觉，让他尝尝被媳妇天天指使的那个什么。
1: 那他有很多媳妇天天干家务呢。那要是这女生跟这个男生换了身体之后，坐那儿打游戏，看回到家先把卡电脑打开、
0: 啊啊，
1: 把游戏打开。媳妇儿，你给我那个洗点葡萄去。
0: 嗯。
1: 媳妇儿，你给我拿杯水。
0: 哎，我觉得
1: 媳妇儿把地擦擦呗。
0: 你说
1: 一样吗？
0: 是不是真的有媳妇？男人结了婚是心甘情愿，觉得被支持是一种快乐。
2: 当然，
1: 当然。
0: 你们不要着急，先回答我。
2: 不是，是因为啥？我身边真的有。
0: 你是一个支持别人的人，然后你当然说当然了。
1: 我不是一个支持别人的人，我是偶尔支持别人的人。我们家水果都是我洗，就是每天我到家，我给你们，我形容一下。
2: 兵哥，我知道你想问啥。除了这个呢？
0: 对啊，
1: 我周末也擦地啊，收拾屋子啊。
0: 那你为什么不能天天擦呢？
1: 我为什么天天擦、
0: 哎、你看你为什么犟嘴你为什么早跟我说为什么小嘴巴巴的天看见了吧、哎、这不是节目需要吗
1: 节目也不是很需要、
2: 哎、刚才不
1: 摸咱们节目现在需要把这个男主播给我削一顿、
2: 啊、刚才那会儿我怎么就感觉背脊有点发凉那跟我明明没关系的事儿
1: 你替他感到恐惧、
0: 哎、
1: 是不是
0: 对对就是我在想被知识是不是心甘情愿
2: 我因为我身边有实力、
0: 嗯、
2: 我有一个好兄弟就是啥其实他平时工作也不能说算不忙而且尤其是晚上经常有应酬和酒局哎但是就哪怕这种情况比如说今天晚上下完班、
0: 嗯、
2: 再过俩小时、
0: 嗯、
2: 他得出去酒局
1: 他先回家把饭做好
2: 他用这俩小时得回家把饭做好
1: 嗯有这
2: 种再出去应酬
1: 有啊有我身边也有这
2: 哎呦我这兄弟我佩服他
1: 来那个咋的
0: 王爷说我就想如果换成他说我如果换成我女朋友的那个身体、
1: 嗯、
0: 他说我就想知道你们天天花六七个小时做头发我去感受一下嘛那一做到底有多么美丽、
2: 哎、我就想
0: 体会一
2: 下就是为啥在家不能自己洗头必须得花这些上洗头房花二三十块钱洗头
0: 这个我倒能理解是不是女生觉得手指甲比如做那个几千块钱的
2: 她觉得吹着累
0: 或者她觉得洗完

0: 绝对不会让你老头
1: 我跋扈吗？
0: 就我就假如说
2: 今天节目上吧，
0: 就是你这么那什么那个高
2: 才
1: 这么优秀，
0: 你也不会是不是让你老公伺候你，就是剪比如说给你吹啊洗啊什么的。
1: 老头就给我吹过一次头发，在我强烈要求之下。
0: 是吗？别往我嘴里吹呀、啊、
1: 我说你给我吹吹。
2: 然后后来没吹好，还是吹疼了，是不是？
1: 反正吹的一般，就是
2: 烫嘛，烫了
0: 啊，
2: 就是
1: 反正体验感也一般，
2: 肯定一般、嗯、不会吹。
1: 下次得给他送到某理发店去培训一下。
0: 那肯定没有托你吹的好就是了。OK， 今天嗨三就话题特别有意思啊，嗨三周四聊情感，其实这也是情感的一部分哈、
1: 嗯、
0: 跟大家说说，如果明天突然你和你的另一半互换身体24小时，哎，就你变成他变成你，你觉得你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比如说你一下子变成了你媳妇儿，你媳妇儿一下变成了你，你怎么办？你觉得你最想干的一件事是什么？体验哪种感受？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加大大33行。那接下来
2: 说说装修吧。
0: 装修啊，那装修可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
1: 没错，别看现在秋天，但气温还是很高的，又是现在又是装修的旺季嘛。咱们来说说维尚装饰给大家带来的优惠的秋天的这个秋季的特惠活动。我怎么没有找到啊？找到，
0: 是这样的，维尚
1: 的装饰呢，咱们说跟909合作有4-5年的时间，并且他在哈尔滨已经深耕10年了，高端施工的标准，精工工艺不打折，这个全屋的大包整装，低至40000起的价格，绝对是，咱们说之前很少很少有的，因为以前我们合作很多年了嘛，我们也知道它的大概的这个价格，所以说现在是让你花亲民的价格想家装的顶配了，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所以你想解锁全部的优惠细则，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啊。
2: 嗯，
0: 我告诉你，其实啊，现在添加微信有一个非常好的点，明天就结束了，什么呢？
1: 嗯，
0: 在维尚家装修，如果添加了嗨三的微信有备注，最后在维尚家签单了，甭管是新房老房，有八大升级，跟大家说一下。
1: 嗯，
0: 这八大升级，首先地砖给你升级，常规的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800的正方砖，现在给你升级750×1.5米的、哎、
2: 没错。同时呢，在木门的这一块呢，也是给你免费加高至2.3米啊。墙面的漆呢，选用的也是芬兰森林的5+1的进口漆，
0: 没错。
2: 橱柜的加高定制也是加高至850或者900毫米的。卫浴智能的升级也是直接置换智能马桶，同时水路管材给你用到德国瑞好的清宁水管。吊顶的质感呢，也是升级到网红的蜂窝大板吊顶，同时在厨房水盆的这一块用的也是纳米的加厚的大单盆，所以想要了解优惠的细则的话，都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99045155909。
0: 你把那电风扇呢开大点打。
2: 1999，
1: 我跟你说，电风扇吹大了，真的有点感觉伤脑子，真的。
2: 来19904515909，备注装修啊！
0: 还有一个四选一这个套餐，大家也治好了，就也记好了，
2: 治好了。
1: 这个呢是四选一，是针对于大包整装的，就是你选了大包整装，无论新房老房都有四选一的这样一个优惠。一个呢是现金直减的福利，最高可以减到30000，还有一个是全屋的家电的，你可以选全屋家电，包括空调在内，
0: 是的，
1: 还有全屋的成套家具免费送的，包括旧房的一个专属礼包，包含当中就是全屋的拆除、垃圾清运呢、啊，器物铝塑与窗户、不限平米数啊、飞云防盗门呢、啊，全屋的暖气啊，包括暖气的管件啊等等，
0: 全换。
1: 所以想要了解本周这个细节啊，非常多，送的也很多，升级也很多。想要了解细则，想要报名享受这重优惠，你就添加微信19904515909。
0: 嗨三粉丝一定要添加微信19904515909，而且是专门有客户 VIP 专门针对咱听众的啊，19904515，
1: 为你做好服务，
0: 对，就是为你做好服务的，19904515909，备注装修，
2: 没错。
1: 还有吗？听歌。

0: 怎么样？这首歌我觉得这个歌名就特别有意思，
1: 叫什么？
0: 叫
1: A Little，
0: 叫走吧，
1: 是吗？啊，这个艺术家的名字叫 A Little Conversation，
0: 没错，他这个叫做
1: 走吧，我没想过这是最后的家。
0: 对，走吧，我没想过这是今晚最精彩的节目。听吧，这个内容绝对让你够灿烂啊！今天说到的就是，
1: 我刚才突然想到一个比较特别的。
0: 哎，如果你成为骆驼，你会想干啥呀？
1: 我可能先跟我婆婆打听一些事儿。我刚才突然想到一个点，
0: 啊、你这么阴险呢？
1: 阴险啥呀？
0: 那打听啥？你直接现在你这种身份，你也可以直接打听啊。
1: 没
0: 有什么还得换成你老公
1: 的、就是想听听他小时候有没有什么糗事儿啊？有没有喜欢过的一些暗恋过的女生啊？
0: 啊
1: 这种啊？
0: 啊啊！你打听这你不更糟心吗？
1: 没有啊，挺好的，就是想了解一下我不知道的他。
0: 其实我们家妥妥真是，就是你是他。
1: 我们家妥妥。
0: 就
2: 不是他现在是老妥了
0: 啊，老妥啊，
2: 互换了吗？
1: 啊，
0: 互换了哈。
1: 我是老妥了，我就。对呀、啊，
0: 那你还用打听啥呀？
2: 那你就没法问了。
0: 你妈，你说我妈，我还有啥那个糗事儿？
2: 没有，可以就是反向思维的问。
1: 想不起来了，那个、时候
2: 就是妈，你记着我小时候喜欢那个女生，
1: 啊、
2: 这么问
1: 对
2: 是吧？
1: 就那个我。

0: 带领你看的那个，
1: 哪个呀？
0: 对呀、啊，有可能就会出现很多、
1: 啊。你是不是带着那个？是不是那个那天穿白衣服、隔裤子那个长头发那个？妈，你怎么知道？我最烦的就是他。哎，其实，
0: 或者可以打听一下，你觉得你儿媳妇咋样？说实话，
2: 妈，你说我跟星月结婚这么多年了，你说他咋样？
1: 没寻思是你这么好，
2: 你说他咋样？
1: 想你
2: 一定得这么问，你说他咋样？
1: 想让你找一个硬朗的，没想到这么硬朗。
0: 所以今天话题就是讲你跟你的另一半，想象今天是一个
1: 其实一个好好玩的
0: 发散思维的
1: 话题，
0: 对，就是你跟你的另一半如果进行了身体互换，你最想做什么事情？
1: 哎呀，对，一定要说说为什么，为什么想互换？其实这是我们今天想要的。
0: 互换完了之后，你会最想做什么？
1: 而且这
0: 什么？
1: 对，而且这个点就是你和你的另一半啊去互换，对不对？婉婉说，婉婉是个女生了，她说我一定要打开她的手机，看看她每天跟谁聊天。这是我一直想要的，
0: 那他也能打开你的
1: 手机，而且我主打一个光明正大，因为换身体了吗？我就看看他到底跟谁聊天。我告诉你，永远不要去翻看一个人的手机。有的时候他即便什么事没有，但是每天的聊天记录，你会自己往那方面想，这是一个磁场变化。比如说，你看木木女朋友拿着手机，他啥也没有，但是你会看，你就会往那样想。这句话是
0: 木木说啊，没拿对手机，拿的是那个，不是啥也没有。拿那个那个啥也没有，
1: 就是就永远不要翻看别人的手机，就即便是他再那什么。就你即便你拿你妈手机都不行，我跟你说都不要随便乱看。
0: 那确实老年机没什么好看，
1: 对不对？哎呀啊，朵朵说这一条，她说如果我要是换做我老公的视角，我就要看看他眼底的美女，那有多美呀。
0: 啊，看看他喜欢什么样的美女、
1: 啊、
0: 对，那你思维还是你自己啊，那不可能啊，你的思维还是你，你的审美还是你的审美，不是他的审美啊。
1: 看美女到底什么感觉？看美女到底什么感觉？
0: 你还是一个女人的视角看美女的感觉呀、
1: 啊，
0: 因为你还
1: 是
0: 你、啊
1: 啊、
0: 是
1: 哈，
0: 对呀、啊。
1: 他说会不会乱飘？其实没有。现在你觉得默默如果一个特别好的美女，就是从你身边路过，你觉得她很惊艳长的，你会就飘眼看一眼，或者一直盯着她看几秒，直到她跟你擦身而过，你还会瞅一下她的。
0: 男生很多都会飘、啊。
1: 瞅一下她的那个，
2: 我都是大大方方一直看。
0: 对，我觉得要是飘，真不如大方看了。
2: 对，
0: 有时候飘让人觉得更猥琐。
2: 我就
0: 大
2: 大方
0: 方
2: 一直看。
0: 但是大大方方这事儿呢，也容易挨揍啊。那另一半就是肯定会不开心
2: 啊。你说他有另一半的情况下呀？ 啊那不看。
1: 那即便他长再好看呢？
2: 啊，
1: 即便他长再好看呢？
0: 偷拍回家看。
1: 偷拍？你这才叫猥琐！
0: 偷偷拍下来回家看。
2: 月姐，你这但凡是男主持人说来的话，好像就不太行了。
1: 真是，我跟你说，
2: 没有什么场景啊。是对方
0: 这个人吗？女生有时候看到道上有帅哥，尤其两个女生在一起的时候，
2: 女生可以这么做
0: 啊、哦，然后就会拍下来说：“
2: 男生，
0: 你看那个长得
2: 帅不帅？”不能这么做。
0: 确实。
1: 玉儿说的这个，就是好多人都有感受了，就是男生永远不知道女生在难受的那几天到底有多痛，
0: 啊、
1: 认为他们在矫情。
2: 哎，
1: 但是我特别想体验一下，现在有那种叫做
2: 感同身受，
1: 现在有那种就是那个仪器，
0: 疼痛感的仪器，
2: 分娩也有那个，
1: 对，好像每年的母亲节啊什么都有，
2: 有很多人去做这个，
1: 商场都有这种体验的那个，就十级疼痛嘛，到底是。
0: 但是我想说，生孩子那个肯定是了，但是我想说的话，并不是所有的女生生理期都会非常痛，每个人都不一样。
1: 对，我也觉得，石头说，石头是一个男生，他说今天话题我想说的是，就是那抽烟怎么就那么好抽呢？
0: 啊，
1: 叭叭一天天的，早上起来怎么一个抠抠那样？
0: 哎，那所以说换了身体唯一的好处是什么？烟给他戒了。
1: 对，就是
0: 把烟给他戒了。
1: 我不知道你们家的爸爸抽，就是抽烟的爸爸有没有一个习惯，就他早上扒开眼睛，比如说他起来连牙都不刷，就坐那先抽一支烟，抽完一支烟呢，这个烟灭了之后再续上一根，然后他就刷牙洗脸去。
0: 我们家爸爸不抽烟。
1: 对，我就说抽烟的这个男，你老比你老公或者男朋友或者你爸爸，你们有看过多？他就一根就得了呗，再续一根。
0: 你说的这个都得是很老的那种烟枪，我感觉
1: 有男生是这样的。
0: 我没见，我身边没见过年轻的。
1: 他好像24小时没有抽，或者是8小时没有抽，他已经就是在体内已经有那种就烟瘾，他要续两根，然后他能
0: 觉
1: 得。
0: 哎，我
1: 觉
0: 得在床上做这件事非常
1: 不是床上，
2: 不是床上，
1: 他起来在客厅。
2: 你会这样吗？
1: 我不会，我早上一般不抽烟，
2: 哦，
1: 不抽。就而且我
0: 现在这段咱们就不要再放大扩大了吧，咱们就聊聊别的吧，因为我并不喜欢这一段。
2: 但是主要是咋的，你看一下也让我想到了就说的这个，说就是想体验一下，就是哎，就我也像他一样吃重油重盐的东西，感受一下他为什么口呢那么重。
1: 其实女生口重的我也见过呀，哎呦我的妈，老吓人。
0: 对，这样就看谁跟谁换了。比如我跟老妥换，我可能最想尝试一下 妈呀，你怎么喝这些还不对？
1: 对。

0: 喝不多呢，怎么喝了白酒一点事儿没有呢？
1: 月月，
0: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想体验的。
1: 月月，你是不是得感谢我呀？昨天我临危受命，说你送老妥啥，我那个点子是不是深得老妥欢心？50块钱给他搞定乐呵的，我跟你说
0: 我也搞不定啊。
1: 那你的月也不超过100，我看你、
0: 啊、对
1: 吧
0: 对对？
1: 几十块钱给老公搞的、嗯，就是给老公整的乐呵的，不挺好的吗？是不是？
0: 回家我就后悔了，家里啥也没有，我都多余买。
1: 但是他会记着你一辈子，在我什么也没给你买的时候，你给我买了，我命都给你，能给我值钱的东西吗？
0: 他给我买了，但是他给我买
1: 你不喜欢啊？
0: 不是，他现在学尖了，他现在太尖了，一会儿17点钟再说。
1: 但是首先说，师傅确实送了，算买了没有？
0: 他前两天就给我了，给了我一个东西。
2: 那都买东西了还咋的？
1: 还咋的呀？
0: 但他说那个不，并不是他并没有说那是七夕的礼物，那是远接下来远在接下来我即将过的生日以及我们的纪念日的礼物。
1: 一鱼多吃。
0: 对，他现在就跟我玩一鱼多吃。我昨天回家我说给你买了什么什么什么，我说啥也没买呀、啊，我说啥也没有，我瞅了一圈，我说啥也没有啊。
1: 我说那钱来不给你了吗？
2: 不是，
0: 他说我不给你买了吗？
2: 那你就几十块钱冰棍还想咋的？不是，等会儿我真有点看不下去，太早了。
1: 我这话，
0: 我这个产出比大概是%，
2: 对吧？你这一换十吧，你一换
0: 百。
1: 木木，我很少，木木，我很少跟你在一个战线上，但是这话我不能激动。
2: 兵哥，
1: 都五十，
2: 兵哥
1: 几十块钱你还要啥？
2: 兵哥，刚才月姐一换百，我不知道他为啥能用那种表情。一换百，嘿，
1: 真是，
0: 好的，差不多。
1: 那也就是给你的东西，假如你昨天买了。就假如你昨天没有
2: 50，
1: 他说不，他说昨天冰糕不值50块钱，就打80块钱，那也给你换了8000块钱的东西，你还想干啥呀？
2: 还想咋的？
1: 哎呦我的妈！我就
2: 哎，哎呀，冰麦我上不下去了。
1: 不行不行，你哎，你把
2: 来天就热，
1: 你把那风扇都对着我，哎、
2: 我都想进风扇里。
1: 不知足，真是。哎呦，你现在怎么画的？就有人画
2: 三，
1: 说什么？就最狠的词儿想不出来。虎狼
0: 那个，明天我就带上。嗯，我寻思等到那个
1: 是皇冠呢，
0: 我寻思等过两天再带。但他说了。那不也是七夕也那啥？我说你这一个玩意儿，这过多少个节呀？
1: 我知道是啥了。以老妥的审美，送你的是长命锁，祝你长命百岁。
2: 咋还嫌不够硬了？
0: 啊，16:44了。
1: 百岁千岁不如嗨三下班万岁。来来来，说个好事儿，咱们说说我们的这个哈冰秀啊，哈冰秀27号。已经正式结束了、
0: 嗯、
1: 也就是从今天开始你还能看一个礼拜，
0: 嗯，
1: 没去的一定要去啊、嗯、粉丝去完了之后体验感非常好，
0: 抓紧时间吧，票就是马上就要售罄了。
1: 而且你现在是这样的，大家发现嗨三节目给大家的惊喜绝对是一个哈冰秀，
0: 各种平台比对完之后最后在我们这下单，
1: 就觉得还是最合适。那天月月说这也太合适了，那怎么个合适法呢、嗯、先来介绍一下哈冰秀啊。还在纠结这个夏天，
0: 我周围很多人都知道冰雪大世界那个位置的那么一场，在
1: 就那么一个秀场
0: 真冰舞台上的演出，花样滑冰、腾空跳跃的，加上顶级的舞美灯光、视觉大片的感觉的，
1: 对，
0: 冰上杂技的，对吧？
1: 对，
0: 而且还能台上台下互动的，
1: 没错。
0: 哈冰秀呢，绝对是值得一看，而且这个票价是很值的，
1: 太值了。
0: 而且在嗨三这购买还有惊喜，那就更值了。所以如果你想看还没购买票的，还没看上的，98、168、298三档票价可选。
1: 这个票价是。都可选的啊！现在每天晚上7:30开始，到26号就结束了。嗨三儿这儿买票还能够有惊喜，2张以上就有惊喜，怎么个惊，怎么个喜？添加微信就知道了，13244602879备注购票，13244602879备注购票，13244602879备注购票。
2: 没错，那接下来呢也跟大家说一个，虽然七夕节已经过去了，但是仍然跟大家说说这个相亲的事情。
0: 嗯，
2: 那就是有909的这个相亲文化节的一个系列活动
0: 之一。我正跟我闺蜜分享呢。我跟他说了，我说你要不要送你一个荷香猪手串啊，
1: 挺好的，真的。
0: 他说哪天呢？我说哪天呢？他说太好了，因为他是学医的，他觉得这个东西很好、
2: 哦、他知道这个东西、嗯、
0: 他说这个东西挺好，然后我就跟他分享了一下这个活动。那如果你也想跟心爱的他，或者跟我一样想带你那个小闺蜜们哈，去感受一下，
2: 下午一点，
0: 这周六下午一点跟我们一起去做一个，
2: 在哈西汇智中心 D 座。
0: 嗯，
1: 他要是普通那种串吧，我们就不建议了，因为这次就当是一次体验了。他那个地方也特别的，
0: 他不是串串，不是普通的串串啊，他是
1: 制香，
2: 选择了沉香、
0: 对
2: 檀香啊、玫瑰、桂花、降真香，
0: 还有很多药材类的东西，
1: 它
0: 都是好
1: 多
2: 天然应季的名贵的香材。
0: 嗯，然后遵循古法的那种配比，
2: 对，
0: 全程自己手工揉制。自然凝香，
1: 对，
0: 没有任何工业香精，没有任何化学添加，每一颗香珠都是独一无二的。
1: 对，
0: 然后戴在身上呢，它既是配饰，同时又散发独有的那个
1: 香味，
0: 就跟你佩戴香囊是一样的，它是有一些散发的药性作用的，挺好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想要去感受一下，约上你的闺蜜也好啊，约上你的另一半，带上你心爱的他都可以。这是一个我们奔赴于七夕的一场，
1: 挺有意义的
0: 这个对一场活动。啊，然后呢，想要报名的话，添加微信13244602879，活动是周六下午1点，它的体验价格啊，一个人是288，
1: 对，
0: 虽然听起来不便宜，但是它的香材都是非常好的，
1: 原价的500-600一串，
0: 对，都是真正的好香材，它才能做出来对你身体有益的东西。这么说，要太便宜，说实话都不建议大家去
1: 带，你也不敢带啊。
0: 对，所以呢，一个人是288，两个人是520-520的价格啊，添加微信就可以来报名，13244602879。
1: 哎，13244602879，备注香，备注七夕，或者备注制香都行，或者备注香都可以。13244602879，13244602879。活动啊，8月22号，距离还有2天，就是本周六下午1点啊，我们一起在那块儿去相约。
0: 13244602879，13244602879。
1: 没错，你如果觉得什么样子，你可以线下添加我们的微信来要样子啊。你的做那个手环真是很好看的。
0: 我看了，就是又兼具美，
1: 还有一些
0: 作用，
1: 对对对，

0: 哎呀，男人难当啊！真是，我发现看这个，看这些这个留言呢，我都替他们难过呀。
1: 男人难当，那你当女人试试呀？
0: 星星是说，星星说，如果我跟我媳妇互换的话，那我就啥都不干，
1: 那
0: 天
1: 你
0: 天
1: 平
0: 躺
1: 时都是你干吗？
0: 着。肯定是呗，他就互换着，那我就是啥都不干呗。
1: 那也有女生，就是每天在干的呀。这个东西就是，
2: 这个东西就每家情况都不一样，
1: 对，每个人都不一样。
0: 是不是？
1: 有的人那还全职太太，就是在家各种干活呢。
0: 嗯，
1: 来吧，看看大家留言吧。
0: 哎妈！我想的那个
1: 嘿、
0: 都，
1: 哎，这个是震天说我要去
0: 我
1: 体
0: 看见
1: 验
0: 这
1: 一
0: 条
1: 下，
0: 了，
1: 他说我要去体验一下每天被我的呼噜吵醒到底
0: 是，
1: 是什么感受，
0: 那
1: 顺便录个闹钟。
0: 女的就不打呼噜吗？我就不相信了，
1: 但是普遍来讲，男生的呼噜声肯定是比女生要大的。
0: 没有肯定这一说。
1: 我说普遍来讲，我说了普遍来讲，
0: 你跟我急啥眼呢？什么态度？一天天的，
1: 你当然了，你自己一个人，
0: 大
1: 你只
0: 热
1: 能，
0: 天儿，我跟你说，就现在你
1: 哎，
0: 别，
1: 别说了，就是你只能听到尼克的呼噜，
0: 嗯，
1: 而只有尼克才知道你的呼噜有多响，但尼克又不能说，
0: 我没，
1: 尼克好苦啊！
0: 我不打呼噜，至少是轻鼾。我，你
1: 你
0: 有
1: 在办公
0: 你，
1: 室都打过呼噜，你敢说你不打呼
0: 那
1: 噜？
0: 是姿势不对，办公室我肯定不能躺着，对不对？我顶多是趴一会儿。木木，你打呼噜吗？你女朋友应该告诉你，我觉得
2: 打，
0: 你应该是能打的
2: 但
0: 那
2: 是
0: 种。
2: 我据说是我的呼噜并没有那么讨厌，
1: 嗯，
2: 就是甚至我的打呼噜频率据说啊，
1: 是能催眠的。
2: 助眠，据说助眠，
0: 是不是这么打？
1: 你在找对象的路上又更近了一步。
0: 是不是这么打？
2: 据说助眠，
0: 哼哼哼哼哼哼，
2: 就没那么烦人，就没那么烦人，没有那么大。对，
1: 嗯，
0: 怎么样的呼噜最烦人呢？
1: 那种最烦人
2: 咱们要在这里学吗？就。
1: 就是就。就是最不普通的，最普通的其实还好，一般的普通的呼噜声都还好。
2: 他有的带轻重缓急的，我听
1: 对
2: 过，
1: 呀、
2: 而且有的真像装修声，不
0: 是
2: 夸
0: 不是？
2: 张，
1: 对，那个就老烦人了，那个。
2: 不夸张啊！
0: 我这我我我
2: 哎
0: 老。
2: 呀，我一下想到，哎呀，我一定要说这个事儿。在我很小的时候，过年每年一定就，而且尤其为了那个年味儿哈，说一定要去农村过，回我奶奶家农就是农村过，睡炕啊。
0: 睡炕。
2: 我爸、我妈、我爷、我奶睡一个炕，五个人
0: 对
2: 睡
0: 呀、
2: 一个炕，没
0: 对对
2: 毛病
0: 对，
2: 吧？东北大炕。
0: 从头睡到
2: 好
0: 尾，
2: 了，睡吧。
0: 五线谱，
2: 五个人，
1: 重奏，
2: 五个人五重奏，
0: 滋
2: 谁最
0: 滋滋，
2: 后睡着谁废了，
0: 睡不着。
2: 然后往往这个废了的人就是我妈，
0: 对，
2: 就我妈，
0: 女人较轻
2: 我是倒数第二个，然后一般最后一个就是我妈。哎呀，就是最狠的，你说是谁？是我
1: 是
2: 奶。
1: 你
0: 我告诉你，我全家最狠的是我姥，
2: 我奶嗷嗷的，
0: 你我
2: 那真是装修啊！
0: 我姥是这样带节奏的
2: 啊。
0: 就是每次
1: 你都感觉他要说话是
0: 就他每次都搂着我睡啊，外孙儿，
1: 就这种声音有特殊性的
0: 为
1: 这
0: 什么
1: 种
0: 还要讲
1: 都不
0: 故事？
2: 老吓人了，
0: 对
1: 都不好弄。
0: 对对对对对，
1: 嗯，好，所以就是男生可能要去，如果他跟另一半互换身体，作为女生的话，他可能最想知道自己呼噜声到底有多大。
0: 嗯呀，
1: 嗯，那你这回你就知道了。
0: 诺诺说："我要体验我男朋友，就如果他跟男朋友互换身体，他说我要体验男朋友力气怎么那么大呢？"
1: 啊，
0: 那家伙那个快
1: 集
0: 递
1: 中
0: 那
1: 物啊！
0: 快那快递那箱子刚刚就扛，真是。
1: 嗯，
0: 他说："真是，我要体验一下，真的有多有劲儿。"那木木，比如说你要扛个，给女朋友扛点快递、麻袋啥的，我估计也没问题啊。找你不就是因为让你能扛快
2: 那
0: 递
2: 肯定的，
0: 对吧？
2: 我必须的。不是我这个快头，我到哪儿不干活，别人瞅我来气
0: 但是我
2: 啊。
0: 觉得让女生总让男生拿快递也是挺招人烦的。
1: 我刚给老左发了两个。
0: 其实我跟你说，他满心满意，还不让我干点活呢。因为这种东西，
1: 没有啊，他每次都好的收到，然后就帮我
0: 那还
1: 拿回
0: 能
1: 去，
0: 咋的？
1: 甚至帮我拆掉都。有的时候，
0: 你在群里发的东西，我们也得答收到啊。
1: 你知道我有
0: 但
1: 的
0: 你
1: 时
0: 知
1: 候，
0: 道他是心甘还是情愿呢？
1: 那他就是心甘情愿的。
0: 而且你知道他推门又买啥？这一天天。
1: 哎，你知道就是他的服务有多好？咱说，我给发给他那个取件码，他直接去取啊，一般都放蜂巢了，然后取完上楼，有的时候帮我拆开，然后把甚至都收拾干净了，把那盒子都扔掉了，然后把我的东西摆在那儿，然后让我看到是什么东西。我有的时候常买那个天猫超市，那个时候一买就买好多类东西，就天猫超市它就是相当于你逛超市一
2: 对，
1: 样，
2: 啥都有。
1: 一上来是一个大
2: 哎呀，
1: 箱
2: 老
1: 子，
2: 容易激起人购物欲了。
1: 然后它上来是一个大箱子，它能做。

0: 到把它拆完之后分门别类的给我摆在那儿，让我瞅，并且告诉我说你看看少不少啥。
1: 哎呦我的妈，真是，我觉得你老土有一天可以到京东上班的。他这套流线流水线，我估计说他哪个码什么物品他都知道。你培养了你老公另外一个职业。
0: 呀，我刚才给他发了两个码吧，门口还有仨呢，
1: 真吓人，我跟你
0: 说。所以他一会儿将面临的是五个。
1: 哎，木木女朋友买东西特别多，虽然不花你的钱，但是让你取一大堆东西，你会烦吗？比如说一球取二三十个，
0: 那有点夸张了。我一般都不超过五六个，
1: 还少啊？
2: 也没啥烦的呀。
0: 你看，
2: 你没花我钱，主要是。
0: 有一些甚至还给你买的，有一些东西还能共同分享的，
2: 对，你看，
0: 都是家里用的。
2: 月姐这个说的对了，既然是有这种存在取快递的行为，一定是我们俩已经住在一块儿了。那他买的这些东西，其实很大一部分可能是我们俩共用的。
0: 除了衣服以外，剩下东西都是共用的呀。
2: 对啊，然后还没花钱，哎呀妈，好女朋友，上哪儿住去啊？这女朋友？
1: 行了，那个是
2: 啊，
0: 我距离有女朋友又近了一步。
2: 兵哥光问不提供，对，不
1: 有啊，你现在买四瓶可乐，扫码可能有机会。
0: 来，16:58了。有女朋友的话，她要这么好的话，你就给她买
2: 个
0: 护手霜
1: 啊，欧舒丹的。
0: 马上就要到，现在看啊，现在是夏天，但用不了多久，马上入秋了。秋天的最大特点就是
1: 干
0: 燥，东北呢更不用说了。作为我们女人的第二张脸，你这手一定得用好的护手霜，
1: 真是得用，
0: 千万别图便宜。我跟你说啊，便宜的护手霜我也买过，它便宜，除了便宜以外没有什么优点。
2: 对，没有啥那啥。
0: 而贵的护手霜，
1: 而且使得更干。
0: 对，而就它就是干的特别快，它就是不起到滋润的作用。
1: 对。
0: 然后好的护手霜是好在哪儿呢？就是它虽然贵，但是它持久，它能涂完之后让你真正只要不洗手，它能保持大半天甚至一天都是非常滋润的。
1: 没错，
0: 所以你看似它贵，但它其实用的更省。
1: 没错，今天呢，我们是欧舒丹护手霜，护手霜界的爱马仕。今天呢是这个普罗旺斯香型的这种，150毫升一管，一大管，就是一个正装呗。250-300块钱一个，今天到手价格只需要119。
0: 多少毫升的？
1: 150大管
0: 的，
1: 100大管的。
0: 哎呀，150挺大一管呢，
1: 特别大的
0: 一
1: 管，
0: 比较大
1: 一
0: 管。
1: 对，
0: 119的价格，
1: 只有100管啊，卖完为止。今天赶紧抢！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今天欧舒丹护手霜四个味道的
0: 可选是吗？
1: 可选
0: 啊，
1: 那到手价格119，
0: 选你喜欢的味道就可以了。119，150毫升欧舒丹的护手霜就可以到手了。
1: 对，
0: 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想要下单想要去看一下，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
2: 没错，回复护手霜，
1: 一定要回复护手霜啊。
2: 下个小时见，
0: 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护手霜啊。然后今天话题呢说的是，就是你跟你的另一半互换身体之后，你在24小时之内最想做什么事儿？
1: 你着啥急？
2: 不是，我已经卡个点到点了。
0: 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整点报时过后，欢迎继续回到有笑有料的嗨三下班万
1: 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5束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排三，准备好了吗？舞美、灯光、音响、视频。好，倒计时准备，三、二、一，走。
1: 哈尔滨上空最嗨的声音 ，Ladies and Gentlemen， 嗨三 Live Show。

0: 回家路上身体百倍。
1: 欢迎继续回到海三儿，
0: 下班万岁。欢迎收海啸，海三唠嗑有一套，海三下班万岁，海三原班人马真情打造。
2: 对，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4点到6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海三儿在周四的路上
0: 等
1: 你。
0: 真有才，超搞笑，我是男神有骄傲，快乐男沙冰本冰冰向各位问好。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我是万里挑一的星月。
2: 那我还是那个弹着吉他唱着歌，每天同一时间陪唠唠嗑的零零默默。
0: 哎呀，今天的话题，周四聊情感，咱们聊点轻松的啊，说说性别大互换，就是灵魂大互换。如果从明天开始，突然有一天24小时之内，你和你老公互换身体，
1: 你和你的另一半是男是女都是嘛，就是都是跟自己另一半嘛，
0: 你和你的伴侣互换了，
1: 嗯，
0: 你觉得你最想
1: 做一件什么事儿？
0: 当你的灵魂进入他的身体之后，你最想干的什么事儿？
1: 嗯，
0: 哎，用就是你觉得你为什么？
1: 老河马说我，他们没想。
0: 我觉得老河马一定说是让他也尝尝我伺候他是什么感觉。
1: 嗯，没有。老河马说他们没想明白的事儿是灵魂没换，只是肉体换了，就像吃东西一样，是他想吃，而不是他肉体需要吃。你换了肉体之后，还得给他接着吃啊。他在那在
0: 跟我玩馋呢。
1: 他在捋逻辑是什么？他在捋那个刚才很多男生或女生说意思就是活就不干了。

0: 给另一半去干，不能，因为你的灵魂换了，你还是那个不爱干活的你，那活
1: 还得对方干。
0: 对，对，我想说，他说的是这个意思，就是你觉得，
1: 比如说媳妇不干活，然后他的灵魂到我
0: 换到老公那儿去了，然后你以为那个时候你的灵魂在那个身体里啊，你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这个身体不能干活，
2: 对，
0: 你干，
1: 你干，
2: 就是你还是你，
1: 还是你，
0: 对，
1: 对，对，对，对，
0: 然后。袁说好不容易有一次互换身体的机会，怎么能跟老公换呢？我要跟顶流明星换，我要感受他们的真实生活。
1: 你的权限没达到，
0: 没达到，不好意思，您没有解锁 VIP 还不能做这件事情。
1: 对对对对，我们只能跟你最亲密的人，就是你的另一半去互换。
0: 对、
1: 啊、那我一下我还想跟明星换你这哎如果哎
0: 哎我要跟了的话，我可能会换完之后可能想看看他为什么他对很多美食啊或者一些东西它没有那么强烈的
1: 哎
0: 欲望想吃这个东西。
1: 我要是跟我女朋友互换了身体哈，我就想知道她洗澡为什么那么长时间。
2: 哎，说的好像怎么你有女朋友似的呢。
0: 是的，我也是觉得呢，
2: 就怎么就化
0: 女生为什么洗澡时间长啊。对呀、啊、那因为就是长啊，你要洗头发，你要洗脸，
1: 你
0: 还要护肤，还要护发，
1: 不是
0: 你还要护手，还要护脚。
1: 我就看我妈每次她到我那去洗澡的时候，她也不洗头发、嗯、她说她不洗，她戴个罩就进去，她也得洗好长时间。
0: 对呀、啊、
1: 我说你就冲不冲不就得了呗，就凉了。我妈说那怎么行呢，
0: 那怎么行呢，
1: 欲言欲奶啥的、
0: 啊、
1: 这光光就连
0: 像我说的那好多东西她要护，她要这个什么做一做这个膜那个膜。
1: 对
0: 呀、
1: 啊、麻烦死了、啊、我就说怎么那么麻烦。
2: 哎，咱仨说说呗，就咱仨如果要跟哪个明星互换身体，你们想跟谁换？
0: 太多了，
1: 木木你神志有点不太清楚。
0: 那我一定找一个身材嘎好。
2: 不是，你看做梦还不让做。
1: 哎，不分男女吗？
2: 不分男女。
1: 我想跟王嘉尔换，我觉得我跟他身体，
0: 王嘉尔说想跟我换的人多了。
1: 我想跟王嘉尔换，我就觉得他为什么那么迷人，我就是想看他一天都干嘛。
0: 换完之后你发现他并不迷人了，因为换上了你的灵魂。
1: 不就是那种外人一见着你王嘉尔你瞅的
0: 啊，你正在撸串抠脚。
1: 那你想跟谁换啊？
2: 我想换这人你们不认识，是一个小 idol、啊、然后年纪很小，但是就是叫徐明浩，但也是属于
0: 徐明浩。当然知道了，咋能不知道徐明浩、
2: 哦、你知道徐明浩？
0: 徐明浩长得脸有点长那个吗？
2: 对，然后长头发，
0: 也是那个从那个团体出来的吗？
2: 对对对对对，那你看斌哥肯定不知道。
0: 哎，我并没有特别、
2: 哎、
0: 但我并没有特别喜欢他呀。
2: 这就是家里有女儿的好处，就你能知道徐明浩。
0: 没有，我看过一个综艺有他。
1: 你月姐、
2: 啊、说唱类综艺？
0: 不是、
2: 啊、
0: 情感类的综艺。
1: 你月姐
0: 他也参加过。
1: 你月姐论别的不行。
0: 哎，但我不觉得他长得好看，不知道为什么。
2: 哎，我好喜欢那个
1: 木木，没说他长得好看，
2: 就是他怎么的，他媚但不娘，我觉得这个就对男生来说很厉害，很不容易。
0: 我瞅他的嘴特别难受，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往下看起来就不太舒服。
2: 我想跟他换，就是身高还高
0: 啊，对他很高，但是
2: 发量极好、
0: 嗯，
2: 然后身材还好啊。
0: 嗯、
2: 你啊啊，
1: 可以、
2: 啊、
1: 可以，我那什么
2: 比王嘉尔高。
0: 你斌哥，你看你斌哥就是
1: 你看我互换那个人
0: 做梦，
1: 其实跟我的身高差距并
2: 不
1: 是
2: 等会儿跟你的差距，
1: 跟我的身高差距并不是太明显、
2: 啊、
1: 王嘉尔本身个子不是高的男生，
2: 所以能容下你的灵魂。
1: 但他身材是那种哎那种张力特别强的身材。
2: 我跟你说他呀纯是后天努力，其实他先天，他最开始刚入团的时候，
1: 我就是这种后天努力的。我原来210斤，我现在变成这样，我不是后天努力。木木，你210斤，能现在变成现在这样，我给你够呛吧？啊，明浩，是不是？今天我们说的是
2: 俄罗斯旅游嘛？
1: 我们今天的话题《嗨三周四聊情感》，说的是你跟你最亲爱的另一半互换身体。
0: 我念一条留言吧，
1: 你说吧，
0: 就一条。小树说：“我突然觉得我有点嘴损，我好像知道斌哥为什么不找对象了。啊不啊对啊，他说好像知道斌哥不找对象的原因了。嗯，你也找不着啊。”就这样式，你说他刚才那多损呢、啊？他一天能找着吗？
2: 这不用嘴损，我们知道。
1: 不是，
0: 他说他嘴损
2: 啊，
1: 就说我嘴损，就是
0: 没有，他没说你，他说他自己
1: 啊，
0: 因为他接下来要说这句话，他觉得他嘴，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有点不忍。
2: 没，
0: 这算啥呀？
1: 这说啥了？
0: 我们经常，他就说你找不着对象的原因，他知道了。
2: 妈，你给电脑砸他！妈呀！
0: 哎，挺厉害的。
2: 这家今天
0: 怎么把台拆了？你还想？
2: 哎，拽着麦克走一米多。
0: 咋？今天你咋的了？你跟谁互换了吧？
2: 这
0: 呀，
2: 今天
1: 我觉得作为名人应该受点这个
0: 来吧， 那个那啥，马加尔啊，
1: 我告诉你，我去俄罗斯了。
0: 马加尔给大家推荐一下行程。
1: 我去俄罗斯了，
0: 去吧，马加尔。
1: 我要去的是 Russian Federation Vladivostok 啊，弗拉迪沃斯托克。

0: 这个地方你知道还默默不让你去，当年喝不喝当时的沃德嘎，就是他那个伏特加，我觉得你一定会喝，对吧？
1: 没有中国白酒好喝，但是挺有意思的，你可以就是买两个。
0: 所以对这次呢，我们去的是俄罗斯的弗拉迪夫斯托克，出国了也不用坐飞机，坐高铁就行。九零九给大家安排的这个海参崴的行程非常有意思，就是大家去体验一下真正的俄式风情，
1: 挺有意思的。当时导游还跟我们讲过，就是当时因为说到伏特加嘛，有一个那个俄罗斯当地的一个伏特加的一个品牌，就是那款酒据说是普京就是接待一些这个国际
0: 友人
1: 贵宾
2: 邀客，
1: 对，
0: 去
1: 会用这个
0: 招待他们的国酒。
1: 我当时就买了同款，然后你发现那个同款还没有很贵，就是挺有纪念价值的，
0: 但是就是，但
1: 一个小事儿啊，
0: 就是所有人都能喝得起才是国民酒。
1: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我们这次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那你说海参崴好不好玩？太好玩了。海参崴的景非常美啊，它有一个白色灯塔，就在它的爱情岛上。然后还有你去看一看它高纬度的海，有很多的那个，就是那种哎带有晶体的那种石头，那个海非常奇妙。更重要就是我们这个行程当中的全程零购物，而且呢孩子们会非常喜欢，因为啊还有。没吃过帝王蟹的，这次我跟你说，你去完之后，你可能这辈子你不想吃，为啥？你吃个够，因为一人一只帝王蟹。你想想，咱们过年一桌一只，他一人一只，咱们十多人一人拿十五六只帝王蟹，那也挺壮观的哈。
2: 对，
0: 所以呢，这也是一次新型的体验。哈尔滨旗帜，记住我们是哈尔滨旗帜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记住，拿笔记画着哈尔滨旗帜，也就是哈尔滨到绥芬河来回的高铁票，我们都是包含在你团费当中的，还不算帝王蟹的价格。所以呢，我们又零购物。这个团我跟你说，只有九零九有。那添加微信，有人说你九月份什么时候有？九月份两团，9月12、9月25，10月份是10月3号，就这三个团。如果你90月份已经早早就想去了，还没报名呢，现在就赶紧要预定了，13244602879，13244602879，别耽误这个行程啊。
1: 没错，同时添加这个微信呢，也可以备注西藏啊，因为这个我们已经是经营了得有3-4年的这么的一个行程，目的地也是。在9月份重磅回归了啊，在9月份的团期呢，给大家安排的也是相对的比较多，然后呢也是仍然是4飞，在成都中转一下，然后呢7天6晚的这样的一个行程，让大家能够又轻松又能够很有含金量的度过在西藏的时光。说一下团期安排，9月16号、23号、10月3号，目前这三个团期可选，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西藏就可以了。
0: 没错，一定要备注西藏啊！这两个行程是，尤其西藏老演员了，也是我们九零九经典打造的零投诉的行程。
2: 没错，想要了解具体行程安排，无论哪一个线路、哪一个团期，都可以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好旅行。
0: 没错。

0: 在歌坛当中有几个征服你听觉的歌手啊，
1: 女歌手，女歌手，
0: 女歌手，徐佳莹算一个。接下来我刚才听到的就是李佳薇的这首《甲乙丙丁》，最近
2: 还有林亚维
0: 啊，对，也算是这三个女唱将啊，她们有是温柔实力的，比如说那个徐佳莹就属于那种温柔的，你看她台风非常正，连动都不动，但是她就能唱出来铁肺一般的那种感觉。这个李佳薇也是一样的，据说李佳薇的演唱会的爆发力也是非常强的，好像吃了100片 CD 来的，就这种超强的。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她最近一段时间好多人用他做 BGM 甲乙丙丁啊，当你分手之后你又是成为了谁的甲乙丙丁呢？是不是这意思啊？就是无非你就是一段人生当中的一段经历而已了，是不是？如果你要跟
1: 买谈的时候可能也只是甲乙丙丁，
0: 如果你要跟你的另一半，最亲密的另一半，你的另一半互换了身体，你最想干嘛？
2: 我老河马说，我得先感受一下第一经历人是怎么度过的一天。
0: 哎呀妈！
2: 他说再体验一下女生这个哈，这个。
0: 哎，对对，我知道，我想说，
2: 哎，大姨妈来的时候到底有多难受？他说这样换回来的时候，我就知道怎么更好的照顾她了。你瞅瞅，你瞅，别问，你听听人家说的，这叫人话。
0: 这样，你哪天不舒服，你上来了上我家，我
2: 就是你看，
0: 我给你做油焖辣椒月儿。
2: 你看他说他体验吧，很多人刚才都说要体验之后你就知道他有多难受了，大家都这么说的。
1: 哎，
2: 他说的是体验之后我就回来知道怎么更好的照顾他了。你看看这话说的，
0: 那你可以去做那什么呀？
2: 什么呀？是什么呀？
0: 那我问你，
2: 这样的
0: 男人就那你不舒服就老妥，是不是也这么做到了？
2: 就配拥有一个爱他的女人。
0: 对。那老妥是不是也就这么照顾你啊？
2: 哎，这个点我就不得不说，
0: 不得
2: 不
0: 说就别说了。啊，那说明哎。那你呢，木木？
1: 我怎么了？
0: 就是女朋友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比如说木木肚子疼，你给我倒杯水去。
1: 可以啊。
0: 嗯，不要喝这种的，再给我加点，给我喝点开水。你给倒了。
2: 开水。100度的。
0: 不是太烫了，你给我凉又吹吹。
1: 可以啊。
0: 哎，你吹太凉了。
2: 冰冰，你亏了是个男的，你自己一个人过就这么地了。你要是个女的，你得。
0: 你给我吹凉了，你再给我热热。你就这么对我的呀？木木刚才起了杀心了。
2: 你别说他了，我这边刀已经刚放下。
1: 冰哥，我跟你说，朋友们，冰哥不找对象啊，
2: 特别好，
1: 纯是善良，
2: 对，
1: 真是，不想祸害人啊，真善良。
2: 娜娜说、哎：“那要是跟我老公互换身体，那我就用他的身体狠狠的吃一顿。”
0: 哎。
2: 这个是哎，这个是
0: 刚才也有人说我老公大胃王，老能吃，那面条都我剩的都能吃了，收拾干净的铁皮。
2: 他是要狠狠的吃一顿啥呢？是因为他说他吃不胖，我还在控制体重当中，用他的身体去消耗他的身体去吃一顿。
0: 男的都这样，还能解决馋，是不是？
2: 对啊，
0: 真是这样的。
2: 那这样的话，那我也要干这件事情，我不能问他吃一顿不行，多亏我得吃一天。
0: 其实我还是真心实意的跟老搭档说一句，你完全不必担心。我这是实心实意，
2: 什么玩意儿？我
0: 就你不用怕胖和瘦，真的不用。
2: 上一边待去。
0: 你看，你看你，你说这话说明你对你
2: 我是这样的，我自己我没办法经常天天放纵吃吧。但是如果换了老土的身体就不一样了，我就可以
0: 你霍霍他的，
2: 我就可以吃啊。而且他天天能吃那么多冰淇淋类的东西，
0: 嗯，
2: 我想都不敢想。
0: 你也能
2: 吃，
0: 你为啥不能吃啊？
2: 就没有那么喜欢呢，就不会觉得说能吃那么多冰。就冰淇淋类的，
0: 我看你天天造牛肉鸡腿啥的，你也能吃进去。
2: 对啊，有些东西我能吃进去，那有些东西我吃不进去。
0: 男的都喜欢吃凉的，除了木木，木木胃肠不好，木木要胃肠好的话，他也能吃。我跟你说，这真是这样。我刚才看了一条留言，特别有意思。雨说，雨是男的女的呀？他说我要跟我另一半啊，女生，雨是女生啊。他说我要跟我男朋友互换另一半的话，我一定把他那些鞋柜里的鞋全试一遍。那运动鞋哪那么好买？天天多好看呐！
2: 有啥好的？是不是？
0: 有啥好？我能够忍受男生买运动鞋，就是你买可以，但是我不买，我忍受不了像我弟似的买一双只，就是买一
1: 供那儿，
0: 对，买个香案给他供那块就哎呀，天天擦一下，就像我说这是什么？他说，我说你倒穿呢，我说那个运动鞋，你知道你懂不懂常识？3年不穿那个胶底是要开裂的，就不能穿了。
1: 嗯，
0: 他说我是穿吗？这是一种感觉，我拥有它，我不需要穿它。我说我感觉不了。
1: 行，证明他买的是真的。
0: 是啊，而且我弟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就是他买一双真的，买一双假的，假的留着打球穿。但是他其实是你说我假的无所谓，但我确实有，
1: 我也有这样一双鞋，
0: 就是特别吓人。我觉得
1: 我那个鞋也是当年就是非常火的一个牌子的一个系列，然后那个系列的一个特供版，就是它表面是丝，那种特别细的丝做的那个鞋，我告诉你，它就不是让你用来穿的。你知道
0: 我跟你说，刚才你看吧，
1: 你说为啥兵哥
0: 木木说丝的时候，他这个这话语就值200块钱，
1: 兵哥，你知道为啥吗？那个鞋它就不是日常穿的，它那个丝，你但凡总微它，总走路。它就折了，就断了，所以那个鞋它就没法日常穿。那个鞋对我来说，现在就是供起来的鞋。
0: 那你当时买？
1: 我当年在上海黄秋港买，老贵了。
0: 我想知道多少钱啊？能说吗？打完折460。那我估计怎么得5位数吧？
1: 没你说那么贵，没达到那么贵。
0: 那也
1: 这个价，
0: 那
1: 不菲了吧？
0: 那看头位数是几了？
1: 这个吗？
0: 4000多
1: 啊。不菲了，
0: 你妈知道吗？
2: 此时你兵哥要亮出他的绝活了。
1: 不菲了，
2: 你兵哥在播风的时候买过比这贵的，快让他说。
1: 但是但是兵哥，你看你看说那鞋贵不贵？我那鞋不实用啊，我赢了吧？哎呦，赢了！
2: 兵哥说那个我那个买了，我穿了。
1: 哎呦，那个鞋真是，但是我最开始我当时买的时候纯因为它好看，后来我才发现这个鞋它没有办法天天穿，穿了就坏，穿了就坏，
0: 那就往坏了穿。
2: LX 他说我去商场。我要是互换的话，他说我是去会去商场试衣服，试一下我相中而他看不上的衣服，看看到底适不适合他。他说他的另一半女生啊，他说他的另一半那个女朋友啊，风格比较固定。他说我想看看他换一种风格的衣服会是什么样，比如说换一个酷帅的、中性的会是什么样的啊？其实你对他是有一些你的建议和想象的，只不过他每次不听从你的任何的建议，是吧？
1: 我有过另一半跟我说过这种话，就是他觉得我的风格很固定，因为我穿衣服啥的，就是也基本上就是以黑色为主啥的。哎，我觉得是，
2: 对，有可能他对你会有一个别的想象，他觉得你可能穿什么样的衣服会比较好看，会更好看，
1: 对对对。
2: 然后他想试，但你每次都拒绝，这个机会就可以打造一个不一样的，打造一个你喜欢他的样子。
0: 对，就是穿一个我老公平时根本不穿的这种风格，我打造一个商务休闲，是不是？
2: 嗯。
0: 然后有些男人。他一辈子就穿那种 T 恤啊、牛仔什么的，他很少穿正式一点的衣服，
1: 就或者说
0: 对对，
1: 就
0: 他从不尝试，
1: 经常一身深色啊、
0: 对，但是有些人就是天天，你看你老公一身西装不下身，然后你整不了，脱了西装也是个衬衫。
1: 你看我从来不
0: 穿
1: 牛仔裤，我从来不穿牛仔裤，但是其实我曾经就有一个，他就想，哎，他就特别想让我穿牛仔裤，
0: 是，
1: 这就是一个、
0: 哎。我特别佩服我妈，她一生喜欢打扮，她从来没有牛仔裤，她说她。穿不了牛仔裤，
1: 我也觉得我穿不好看，所以我一直不穿。
0: 嗯，不一定是不好看，不一定是不好看，只不过我们不愿意看。可能是牛仔裤。
2: 兵哥也很少穿牛仔裤啊，你兵哥从来不穿风衣，你品。
1: 兵哥没有大外套，
0: 风衣。
2: 对啊，
0: 我为什么疯的时候穿的？我
2: 没
0: 有长，没
2: 有任何长
0: 的
2: 衣服，
0: 没有长款的衣服，
2: 而我就喜欢穿长衣服。
1: 对。
0: 哎，你喜欢穿长衣服，但长衣服是可以遮盖。就遮盖身材的有些
2: 不是
0: 确实，
2: 就是喜欢。
1: 哎，你这个人得有多么的
0: 各有优势吧？可能是吧。
2: 对，因为长的衣服，你兵哥就是但凡买一件风衣就容易拖地，所以不能买，
1: 就是、
2: 一定要穿，要穿卡腰 的。
0: 是的。
2: 然后我那天留言，我这个不代表我观点，这是留言。雨过天晴说，冰冰刚才不是模仿一下女生吗？要喝水那个，他说我要是找一个冰冰这样的女朋友啊，我早打她身上了。

0: 再修不好，我感觉应该人也就废了吧。
1: 来
0: 吧，
1: 来来
0: 说说说说说那个我们的官方商城的好物吧。
2: 嗯，
1: 官方商城好金老好了，我跟你说，欧舒丹的那个谁、刚才说要揍我那个，你给你媳妇买个呗，
0: 揍
1: 的啊，
0: 揍的，
1: 是不是？你
0: 抹上欧舒丹揍，
1: 对吗？
0: 激动，哎。每一下回
2: 去，你们怎么这么那啥？他要揍的是你兵哥，
0: 对啊，就说揍兵哥嘛，
1: 可以保护一下双手，
0: 对啊，保护一下、
1: 欧舒丹这一款，我觉得女生非常，你月姐特别喜欢欧舒丹这个牌，他在办公室里好像还有呢。欧舒丹它属于果木的这种，而且它那个香味特别的，就闻起来非常好闻，因为人家这个配方啊都是非常好的。那这次呢，欧舒丹也是拿出了最大的力度，在官方商城上，今天、明天两天，喜欢欧舒丹护手霜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优惠，
2: 接下来就能用得上了。
1: 对。
2: 马上进入秋天了，
1: 四款香味儿，就是你平时在办公室里搁一管都非常好，随时抹吧。而且呢、女人的双手是需要保护的啊，不要等你干了之后你才保护，润物细无声嘛。所以呢，这个欧舒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好，150毫升大支装正装，原价是298，就是300块钱一个，今天打的不到五折，119拿走一个，
2: 没错，
1: 四个味道你自己任选一个。啊，就这么简单、
0: 没错。
1: 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别关注错了，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喜欢欧舒丹护手霜的不要错过，今天是专场、每一款每一个味道只有100管，今天是150毫升的大管，能用好长时间啊、而且好的护手霜不用挤太多就能延展开，而且呢它能够长时间保湿，
2: 保持你的手部的滋润，而不是有一些很便宜的护手霜，它就是便宜大碗，但是它涂上之后用不了20分钟半个小时，
1: 而且干得很厉害
2: 就回去了，就跟没抹一样了。
0: 对,
1: 对，
2: 所以说有的东西啊不能图便宜，你要看它的那个浓度，咱们说使用之后的那个效果、所以说贵的东西有的时候就是除了贵都是优点、那这个我们也把贵的这个缺点给大家就是打掉了，因为它今天的价格非常划算，
1: 没错，就是119。
0: 想要购买的话，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啊，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护手霜三个字就可以进行购买了、
1: 没错，就这么简单啊，大家赶快去抢。
2: 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
0: 没错。
2: 接下来是不是还有一个变美的事情？
0: 哎，跟大家说一下，本月末啊，8月30号和31号这两天、原中国医学科学整形外科医院北京八大处主任石磊博士将到访哈尔滨，联合爱研共同开展面部年轻化技术交流会，参与现场活动的话，可以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
2: 安心变美的秘密呢，绝对是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的人。石磊博士呢，也是拥有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的这个博士的学位嘛，包括他曾经赴美国纽约大学、耶鲁大学、黑文大学，包括很多世界级的医学殿堂去进修访学，所以说他呢是非常有经验的，尤其是在哪些方面呢？失败手术的二次甚至 N 次重建当中是非常有实力和经验的，所以说这次活动呢将和我们槟城的求美者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交流，会提出一些专业客观中肯避坑思路和实用的指导，所以说结合你个人的问题，你可以来添加微信报上名去详细跟石磊主任去聊一下，看看怎么样修复或者解决你目前遇到的问题。
1: 没错，
2: 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啊，13104513909，
1: 没错，13104513909，备注报名。咱们的听众去的话呢，还能得到一次
2: 298元的瀑布补水，或者是逆龄王者一次，时间呢是在8月30号到31号，就这两天。想要报名的话呢，添加微信
1: 13104513909啊，备注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听歌。

0: 来自五月天这首歌，我觉得特别的有下班那种感觉哈，就是
1: 最好的一天，
0: 最好的一天送给你们 ，The best day for you。OK， 那我们今天还是
1: 又到了我们英语角时间了，是吗？
0: 每天炫一句英语角，其实真的挺好的。
1: 好的，那你开始吧，最好的一天。
2: 三二一，走。
0: The best day for everybody. I wish you the best. Bad best.
1: Everybody.
0: I wish you a good time.
1: 啊，那刚才说肯定不是这个，我都没听清你刚才说什么，太快了，就是英文口语太好了，就是让大家听不太出来，
2: 听不清，
1: 对对对，
2: 听不清，
1: 就跟你看英文电影是一个道理，就是你听不太清它的台词。
0: Shut up.
1: You shut up.
0: 说你呢。
1: 秃马兵。
0: 你前面还挺像美国人。
1: 我为啥要像美国人？
0: 就那
1: 不需要像美国人，
2: 就说中式英语就行了，
1: 就说中式英语。
2: 对呀、啊。沈腾在《龙餐厅》里有一句经典的英文对白是什么？
0: 哎、就这么说吧
2: ，No food, no tomato, no water。谁听不懂？
0: 是
2: 谁听不懂？
0: 哎、这样，木木啊，欢迎来到龙餐馆，英文怎么说
2: ？Welcome
0: to
2: Dragon
0: to
2: Home
1: Restaurant 吧。
2: Restaurant
0: 对，他的中文直译，我看了一下电影海报，他是 Welcome to Long Restaurant， 就是欢迎来到龙餐馆。他后来改了叫 Chinese Restaurant， 就是中国餐馆，
1: 就是中餐馆，
2: 中餐
0: 馆，
2: 餐
0: 馆对对对对，啊、嗯，就是还不错的。
2: No food, no water,
0: no potato, no tomato。
2: 哎，我就喜欢这种英文。
0: 嗯哼 ，OK，
2: 都不能听懂啊。
0: OK， 那今天我说说互换身体。刚才看到咱们那个粉丝留言啊，
1: 对，咱今天聊的就是，如果你跟你的另一半互换一天身体的话，你最想用他的身体做点什么啊？分享的还撒着微信公众平台，我可能会去蹦极，
2: 哎，
1: 做一些你以往平时不敢做的事情。
2: 不是，但是你用现在这个年龄的老多的身体去蹦极，
0: 你
1: 有
2: 点霍霍人吧？
0: 上抖音去看，
1: 有点不演绎了哈。
0: 97岁的。
2: 不是是

0: 但不能举个例，咱要说大部分。
1: 嗯，
0: 你想大部分做极限运动的人的年龄还是在30岁以内，
2: 我不能那么祸害老公，
0: 还是在30岁以内嘛，对吧？
2: 那什么，那你俩谁愿意？
3: 我可以尝试一下，
0: 我这都行，
3: 这个我觉得行。
0: 对，我现在这年龄正是，
3: 你这个年龄正是赴死的时候，
0: 所以你看，我是你看我尽量在25岁之前，你看我把蹦极和跳伞都做了吧，因为我就怕25岁之后不敢了。
2: 嗯，
3: 不是，他有的时候不让
2: 登机了。你把那个，我才反应过来，你给他换个角度，我的眼睛已经吹得可干可干了，他不能只对我眼睛吹，对我这，我才反应过来是可以调整的。
0: 这样这样，
2: 好好好，可以。
3: 你让他摆头多好呢，这样大家都能，他
2: 也可以啊，
3: 对，摆头也行，
2: 可以啊，因为
3: 摆头更舒服，因为
2: 对，
3: 因为我现在一直扛着我的，用内力扛着他的。
2: 好嘞。来吧，看看大家都想用自己的另一半的身体做点什么呢？
3: 我刚才看着一条特别有意思，是
2: 这是许凤说，第一件事就是去理发店，让他体验一下剪短发之后早上不用洗头的快乐。
3: 就是，哎，对，
2: 就是他说的意思就是，如果是他换成他媳妇儿的，他就把他媳妇儿头发要剪短，让他媳妇儿不用体验一下早上不用洗头的快乐。
3: 确实如此，我觉得，但是女生永远体会不到，你不会像男生那么短的，大多数的女生应该不会的，谁呢？这是小江，是咱的粉丝。说我要是换个男生的肉体，我就体验一下。那刚才说过了，说光着膀子喝啤酒，勾肩搭背一道走。对，
2: 很多闺蜜们都想这样。
3: 对，真是这样。尤其夏天，女生还得穿的再热也得穿的很端庄那种，就是她不能像男生这种。
2: 杰说，我想我如果换成我女朋友身体的话，我第一件事就是照着镜子。看看他每天出门之前到底在琢磨什么，在磨蹭什么，怎么就是说呢，
3: 说对了，
2: 那么长时间才能出来，再研究一下他的口红到底都有哪几个色号，该怎么涂。
3: 女生是出门之前她有一个恐惧症，就是今天穿什么。其实你的衣服
2: 这不是恐惧，是纠结。
3: 那就穿啥不行啊，哪个不是你自己，那个衣柜的衣服哪个不是你的眼光挑的呀。
2: 啊，那不一定啊，今天什么天儿，今天要去干什么，今天要穿什么鞋，要搭配什么衣服，今天什么发型，要搭配什么衣服，这都有关系的。
3: 对，女生，我觉得女生最累的一点就是她大部分精力花在就是这个着装上。但我看了咱们单位有些女生这个穿着啊，就是按搭配来的。
2: 对呀、
3: 啊、
2: 你看似她普普通通穿了一件衣服，那你知道她在家里要搭配多久。
3: 对，就是，但你别说，整个一个色系搭配起来还是蛮好看的。
2: 对呀、啊、这个就是时间的
3: 成本。但你不要整个一个从上到下帽子鞋都是一个品牌的。我
2: 那他是接代言了，
3: 我就是觉得有点太那什么了，要太，太炸裂了，躲猫猫说，我第一件事儿我就是撸他的猫，撸他的猫，啊，告诉
2: 那个，不是你的猫呢？
3: 那可能就是女朋友养的呗，就是有些女生养猫，男生并没有那么喜欢，只不过就是爱屋及乌啊。
2: 达子说，我第一件事儿那就是去睡觉，把被子卷成卷，让他半夜被冻醒。这应该是平时被别人被另一半抢被子的人，
3: 所以我就说嘛，一人一个被是最好的，无需纷争。
0: 没兵哥，没事，没关系，
3: 对不对？
0: 没关系，你这
2: 兵你没有这个烦恼，
0: 没关系的，兵哥
2: 不会有这样的任何的这样的烦恼。
0: 俩床咱换着睡，
2: 135睡这屋，246睡那屋。
0: 哎呦，我今天早上我真的就
3: 也许我也很羡慕你们的生活，有伴侣的生活其实也挺好的。
2: 没有啊，我们现在也就是一人一个床，不抢被子呀。
0: 对啊，也这也马上都分居睡的人了啊。
2: 嗯，
0: 孩子高考完之后嘛，都预告过，都预告过、
3: 哦、这样了，就
0: 对啊，相中他姑娘屋了，
3: 也过上了那个肆无忌惮的生活了。
2: 因为说实话，一个人睡觉跟两个人睡觉确实就是你的轻松程度是
0: 完全不
2: 一样的。对，
3: 英国发明了一个床。就是那些夫妻之间一个愿意挤一个人的，会有的男生就说给那个女生挤的一个边，或女生给男生挤个边，他们发明一种床叫做什么机床式床。当女生觉得被挤的边，她一按这个电钮，这个床自己往前串，就这样串出来，又给老公串到中央，很好玩。这个床
0: 就是晚上啥也不干玩床，
2: 所以那么近还按按钮，就要给他踢过去，
0: 就一脚蹬
3: 他不就醒了吗？你不就把人找醒？但这个床挪他中间，
2: 你都把我挤成那样了，我还不该把你叫醒？
0: 夫妻之间不用那么礼貌。
3: 人说情感好的不就是一方把一方挤到边上吗？
2: 这样的，要不然就是在家里做一个标间呢，两个单人床
3: 标间
2: 啊。
3: 啊、
2: 我曾经看过一个电影，就是这样的。
0: 想一块睡，
2: 国外
0: 在冰上呗。
2: 国外的卧室就是两张单人床。 然后夫妻俩一人

0: 各睡一个。
1: 那孩子扔中间空里、
0: 啊。
2: 不是，那上下铺多好，不更好吗？
0: 上下铺费劲，上铺费劲。
2: 嗯，
1: 你谁上铺
2: 啊？
1: 我肯定不爬上铺。
0: 完了，俩人挤在下铺。
1: 完了，我还不希望他坐我的下铺。
2: 上铺干净，
1: 上铺落灰呀、啊。
0: 实现42，来吧。
1: 来吧，不斤斤计较。
2: 还有什么好事没说？
0: 围上，
1: 说围上吧。
0: 嗯，
2: 围上，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围上装饰呢，
0: 秋季
2: 家装节啊，
0: 家装特惠。
2: 这个力度非常好，就是现在围上40000出头就能给你大包整装了，而且呢。
0: 嗯，40000起的价格，
2: 40000起的价格，就40000出个头呗。你家里是二手房啊，还是新房啊，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围上拿出力度也是非常大的，给大家在只针对于咱们粉丝啊，有一些升级、免费升级的这个活动，而且拿出都是好东西。而且围上装饰呢，就是靠谱装修，放心、省心、安心，团队厉害，不用你操心。从开始到结束，每一步都是你验收之后再付钱，所以啊，围上跟咱们5年的合作了，也每次给好多咱们的粉丝进行装修，小到20多米，大到这个豪宅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什么样的这个，他有很多的设计师团队，如果针对不同的家都有不同的这个装修风格。本周你要是添加微信19904515909，备注装修19904515909，备注装修，就是在嗨三粉丝吧，添加嗨三微信号，你备注了说我想装修，有这种刚性需求，想要让围上给你对接的话，你将得到以下八大升级。木木跟大家说一下。
1: 哎，没错，像围上这一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次的福利呢，这八项包括瓷砖的换新升级啊，常规800给你免费升级到750×1500的大尺寸的通铺地砖。
2: 哎，
1: 木门这一块呢也是直接免费加高至2.3米，同时墙面的漆也是更换成芬兰芬林5:1的进口漆，橱柜啊也是免费加高至850或者900毫米的，同时在卫浴这一块呢，也直接给你用的是智能的马桶，那水管也是直接采用德国瑞好的清凝水管，吊顶升级成网红蜂窝大板吊顶，同时安排爆款的纳米加厚的大单盆。想要了解以上的优惠细则，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
2: 没错，
1: 接下来呢还有四大专属的四选一啊，也是可以关注一下，
0: 没错，
1: 包括现金的直减福利，最高达到30000元的优惠，全屋家电的全套赠送，全屋成套家具的免费送，包括旧房改造的专属礼包，
0: 嗯，
1: 也是给你四选一的选择。
0: 没错，所以无论你是大包整装也好，还是只做轻抚的这个小包啊，那在围上这儿呢，都能拿到专属于听友的福利，而且是到店没有的，在我们这报名之后才能确认信息才有的啊。每一天我们都是确认信息给到对方，
2: 对，
0: 确认了之后才能拿到属于我们节目当中独有的优惠。所以说，想要报名、想要咨询、想要这个家装啊，无论新房老房，你都可以添加微信19904515909，
2: 没错，19904515909，还在粉丝添加微信19904515909，备注装修。

0: 我觉得大家听这首歌能凉快一点。这首歌来自邓紫棋，的名字叫做《Ice Age》，冰河时代。
1: 大家不用，
0: 就咱们用哈啊、嗯。那车里头现在都是八级大空调，就是那种速冻版。行了吧，啥也别说了，我跟你说，就赶紧说说话题吧。就是今天啊，让大家非常让大家情侣之间互换一下身体。哎，就是你呢，子儿钻你男朋友身体里了。哎，你的肉体现在是你男朋友，你呢，子儿钻女朋友或者媳妇身体了。你现在肉体是你媳妇或者女朋友，你觉得你第一件事想要做点什么？你为什么有这种想法？
2: 伊芙琳她说，我是那种不怎么爱运动的人，
0: 运动，
2: 但是我老公每天基本上天天去健身，
1: 哎，
2: 非常喜欢。如果我们互换身体的话，我想用他的身体感受一次健身的快乐。
1: 哎，挺好。
0: 月月，我突然想问一下哈，如果老妥每天晚上去健身，你会不会带动你说，那我也跟着去，我看你都干啥？
2: 我肯定啊。我跟他去啊，为啥不去啊？
0: 嗯，
2: 我甚至邀请他一起遛弯儿，他都懒得动呢。
0: 这我跟你说，就互相的。你要是有一天勤快，他也就他就。
2: No， 那这怎么是互相的？每一个人有自己的喜好，绝对不是，绝对不是互相的。不是所有的夫妻和情侣都做同一件事情，或者都是同样的爱好。
0: 那比如说，那比如说，
2: 你就像咱们一个主持人，女主持人，她老公也天天去健身呢、嗯，你看他去吗？他俩当时一起办的那个夫妻卡吗？
0: 是，我是觉得
2: 这个不会是每个人有自己的喜好。
0: 当看老公现在身材已经嘎好了，然后你看你就是不进则退，你没有危机感吗？就是
2: 你跟谁说？你跟我吗？我是去的那种类型啊，他不去啊。
0: 嗯，
2: 我都不知道你要说什么。
0: 我是觉得一方会不会带动另一方？
2: 有的人会被带动，有的人是不会。
0: 你有多久没去健身房了？
2: 我很久没去健身房了。
0: 是不是你这赶紧？
2: 我都在家运动了，现在。
0: 胃部运动确实很
2: 健身房，你不也不去健身房，在家运动也可以的呀。其实你要想练的话，其实在哪儿都照样能练出来。不想练的话，在哪儿也练
0: 不出来。确实不错，我跟你说，在家练确实比。
2: 默默把你的膀子露出来，给你斌哥看看。
1: 你都别的了，不用。
0: 你露出来，没事没事，我正饿了，快。提防走花，我还是非常喜欢看的。嗯，我刚才看到了两条，我觉得还值得念一下哈，就是大勇，不是咱那个大勇，他说。我要钻我媳妇儿身体里头，勤快点，她拖延症太吓人了，啊
2: 啊！
0: 那勤快点，天天那点事儿就整不完，磨叽，导致我现在我姑娘跟她都一样。
2: 不是你姑娘跟她一样，是女生都这样。你要生儿子，儿子肯定不这样。
1: 嗯，哎，
0: 不，你是吗？
2: 是的，我跟我姑娘两个人就是在比如说周末我们三个人想一起出去。肯定我跟我姑娘俩人在那个化妆那个台那个位置上就能好半天，
1: 这得磨会。
2: 然后要么就是换完这套换那套、嗯、要么换完那套换那套，然后我们还互相那啥，我说哎这个好看吗，她说这个怎么怎么样，哪好还是不好，然后她说、嗯、妈妈你这个好看吗，我穿这身好看吗，我说这个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哪个不好，然后两个人在一起拿熨板熨熨头发呀。
1: 这个时候老头已经睡第二觉了，
0: 真是的
2: 呀。这正常啊，两个女人就是这样啊。
1: 所以我这边就是有女生说这个事儿，就是她想体验她男朋友能零秒出门的这件事儿，不用化妆，然后也不用精心打扮，穿个短裤，穿个背心，踩个拖鞋就出门，确实爽。
0: 对呀、啊，帅就得了呗，何必呢？这男生根本不需要刻意打扮就腰了，但是你要是干净利索就行，洗个脸，整个头发完事儿了，穿一身干净衣服就完事儿了呗，
1: 就帅啊。
0: 就是那肯定是，就是他干净利索就行。但女生不行，头发、眉毛、眼睛、鼻子、假睫毛，然后这个嘴唇、口红、腮红、面霜。
1: 我是曾经也是几年前了哈，就是听过当时令我非常惊讶的一件事情，就是，也是一帮人出去玩，然后两个女生之间对话，哎呀妈呀，今天化妆化急了，今天没带鼻子。就鼻子的影没太打、
2: 啊、
1: 没太打影
0: 高光、
2: 啊、没打高光影
1: 没拿鼻，我当时嗯
0: 带鼻子
2: 没带鼻子、
1: 啊、后来我才明白这种不带，
2: 他说的就不对，他应该说是没带修容，
1: 就不这种不带是啥，没有，但是他就是指的就是这个
2: 意思，鼻子的修容，
1: 对、
2: 嗯、
1: 哎呦今天眼睛没整好，
2: 眼线没画好，没带我那个刷，
0: 太着急了，
1: 就带半拉眼睛，
0: 是不是？
1: 那就这么说啊、嗯、挺吓人
2: 了、
1: 嗯、
0: 所以你就说这个女生，
1: 然后还有一次就是我说你到哪儿了，他说到眉毛了，
2: 还到眉毛啊？那我跟你说，还差挺远，因为什么呢？
1: 对时候，
2: 眉毛是刚刚刮完大白之后的第一步，
1: 对第一步，
2: 然后才能是眼睛，
1: 哎，各种影
2: 儿，对
1: 啊，各种彩儿啊。
0: 所以你呢，要想下次约你女朋友或者是出去吃什么饭，你提前三个点就告诉她、啊，
1: 就是得到口红，她能说在半个小时内能出门，嗯、但凡到眉毛都得一个小时。
2: 哎，我口红都是在车上画，基本上，我还那我这点还挺优秀的，是不是？嗯。
0: 你本身就很优秀嘛，还用挺干嘛呀？
2: 但是我在家也确实是，当我就是化完妆换衣服的时候，我才会叫老头，我说我快收拾完了。
0: 小
2: 头
0: 说等会儿差这十五分钟。
2: 你不能说在你化妆环节就喊他说我要开始收拾了，那你基本上他得等你半个小时。
1: 得睡一觉。
2: 嗯
1: 啊。
0: 得两觉，得补一觉。我跟你说，所以刚才说，其实我跟你说，今天的话题说说，就是大家都有各自身体上和什么呢，心灵上的不一样的想法，让大家互换呢，其实是一个彼此理解的这个过程啊，让大家去体会。
2: 哎，互换，我想知道怎么就在厕所能那么半天不出来？
0: 哎，这是男生通病。
2: 哎，对吧？我要试试，
0: 其实
2: 怎么就上个厕所要那么久？
0: 其实我有时候觉得
2: 在里面都在干嘛？刷手机。
0: 其实早就完事儿了，早就完事儿了，
1: 就是不想出来看你，
0: 就是不想出来，就是觉得刷就挺好的，就是有时候做的，发现你还就奇妙了呢。就你早完事之后，你发现你刷的每项内容都让你值得你去看完了。就用心去对待，
2: 不想错过每一段了就。
0: 对，就用心去对待，就是这种的啊。木木你呢？
2: 或者我坐那儿打那个游戏，怎么就那么好玩？有什么好玩的？
0: 你看综艺怎么那么好看？都觉得没啥看的呀。
2: 愿意啊，
0: 愿意啊。
2: 对呀、啊，所以我说，所以我说的就是，我们互换完了之后，我要去打游戏，看看那个游戏到底有什么快乐，让人这么流连忘返。
0: 所以我总觉得你也活一次，凭什么指点我的江山？大家各玩各的就得了呗，是不是？
2: 对呀、啊，
0: 管啥呀？
1: 啊、没错，
0: 是不是、
1: 啊？就像装修也是，
0: 对
1: 啊，啊，你愿意装啥样装，你只要你自己喜欢，你另一半也同意就行啊。所以说说这个
2: 省
1: 值装饰吧，
2: 装饰来了解一下。买完新房准备旧房翻新的业主是不是总犯难，害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增效，耐心施工工艺粗糙，材料一次充好。
0: 哎。
2: 完工后呢出现问题，商家退位找不到人，普通家装风险多，装修要选有公信力的国企。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家装，小区实景样板间火热招募中，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是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1: 哎，他们呢也是自有固定的精工施工班组啊，不外包不转包，每道工序标准化验收，水电木瓦油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上的隐患。那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装修或者二手房改造的业主，立即拨打电话报名参与活动，即可获得专属权益，装修设计费用享8%专属优惠折扣，资深全案设计师一对一全案定制，量身打造你理想的家，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0: 没错，全屋选用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记好，厢房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9号，欢迎莅临。听一首歌，我们一会儿
2: 没有啥别的吗？那我们听首歌，
0: 然后一会儿下一个整点继续写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嘿，我们又回来了，18:0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嗨三笑吧万岁这半个小时的精彩。那我们先来感受一下快乐啊，那就是我们的减肥快乐。
1: 刚才有听友问他们家电话的时候，我说你一会儿6点打，那就是娜之美。
0: 没错，娜之美瘦身快乐时间，有请的是。
2: 你好，王老师。
0: 王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给我们介绍。
3: 说到减肥，我特别想跟大家说，就是不要盲目减肥，要用对方法，专业的事交给我们娜之美专业的人来做。
0: 嗯，
3: 我们娜之美提倡不打针、不吃药、不节食、也不运动，就是大家一直在寻找的可以开心的吃还可以快乐的瘦的方法啊，既健康又有效，做7天做7次就可以瘦5到8斤，而且仅需要100块钱啊，直播间里就100块钱就能让你瘦5到8斤。拨打电话吧，8834-43，8834-43。
0: 没错，8834-43，不要小瞧这个电话啊，不要小瞧100块钱带给你的效果。那据所有体验过的人都说，这个效果是很惊喜的，5到8斤的。就这个它叫什么呢，脂肪
2: 5到8斤真不少。
0: 对，真的是不少啊。
3: 嗯，
0: 而且只是一些怎么轻度的这种对于自己标题不满意的，如果是相对来说基数比较大的那个超过标题很多的话，可能效果会更明显。但有人就说了，既不吃药又还能够不用管住嘴躺那块半个小时，到底是什么机器，什么原理，你给我们说一下这个原理呗，它到底是怎么样我们身体能够把这个5到8斤的脂肪代谢掉呢？
3: 嗯，其实咱们形成肥胖啊，先说一下，就是多余脂肪的一个热量上的一个囤积，代谢机能形成了滞留。那我们的黑科技的方法就是帮助你提高你的代谢了，改变了你的体质，从易胖体质变成了易瘦体质。所以说减肥对于我们专业的娜之美来讲是非常轻松的一件事情，7天里就能瘦5到8斤，并且100块钱。现在啊，一定要记好电话，8834-43，8834-43。并且还有就是咱们体重小的产后宝妈们，生完宝宝特别焦虑的，形成局部性肥胖的，然后又不超标太多的，那你赶紧要来啊，8834-43，8834-43，可能100块钱就解决了你的烦恼，解决了你的问题。当然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你体重大的，那你来了会有额外的惊喜，会有更大的惊喜啊。
0: 嗯，
3: 最近我们2天来了一位会员，他来的时候是159斤，试遍了市面上所有的减肥方法，就是体重越减越肥，越减越肥，最后在咱们家啊，1日3餐正常吃，真的是开心的吃，快乐的瘦，让他5天就瘦了7斤4两啊，5天7斤4两、
0: 哦，真的不少。
3: 嗯，这是不是啊？就是整个他自己都觉得上楼梯的时候自己这个身体都轻快了。你不想来试试吗，朋友们？8834-43，8834-43。
0: 没错，8834-43，8834-43。但是有条件的啊，节目进行当中拨打这个电话，直到接通为止。然后呢，每天每家店只拿出5个100块钱体验的这个名额，5家店一共就25个，就进去体验。如果你觉得打电话怎么打不通老占线呢，说明他在接别人。
1: 嗯，
0: 同时打进的客户非常多，
2: 没错，
0: 你要等到他接通为止，也不是你打通了就能享受到，是以转账记录为准啊。
1: 好的，那还有这个要跟大家说一下，那个咱们这个5家店的刚才地址说了，
0: 地址，嗯
3: 嗯，咱们5家店，我跟大家说一下。5店每天每店就限5个名额，先记好电话啊，8834-43，8834-43。咱们有厢房万达店，还有中央大街店，还有群力远大店，还有哈西万达店，还有东北店啊。咱们5个店都是开在一个最繁华的地方，最方便你们停车，最方便你们寻找的地方，赶紧把你的这个些脂肪啊通通减掉，让你自己在这个夏天里以及在秋天的开始的时候穿衣服变得美美的，变得更自信。减肥对我们来说是最轻松的事情，为什么要为难自己呢？不要让自己有更多的烦恼，把多余的肉肉减下去吧。
0: 嗯，
3: 8834-43，8834-43。
2: 没错，总而言之啊，娜之美给带来的这种减肥方式呢，就是可以说要更轻松一些，让你就是不用那么刻意的去克制自己的这个食欲，然后呢还很健康的方式，用最低成本100块钱7次的方式，感受一下能瘦5到8斤的这种体验。所以说，哪怕只从钱上来看啊，用100块钱感受一下这种方式，看看是否适合你。8834-43，8834-43，感谢娜之美我们的王老师今天的分享，谢谢，
0: 谢谢王老师。如果今天没抢到的话，明天可以继续啊。谢谢娜之美的这个快乐的时间。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话题，那就说说如果你 开始跟你的另一半，最亲爱的你的那个他，你俩互换一下身体，你的灵魂钻到他的肉体里，他的灵魂钻到你的肉体里，你觉得你最想做什么事儿？
1: 刚才就是有人在说，就是用对方的身体去吃一些高热量的东西哈，
0: 就替你解馋。哎，
1: 对对对，
0: 让用他的身体来替你解馋，
1: 嗯，做一些你可能并不敢做的事，还有就是像我说的，做一些有挑战的风险的事情，
0: 嗯，
1: 平时你不敢的。这个风说的要清空他的购物车，
0: 哎，那挺好的呀，那就是
1: 他说反正刷的不是我的卡，那也是哈。哎，刚才好一个要上单位去，我看看，刚才有一个说要去她老公单位的。小树说的，他说我要是跟我老公互换，我就去他领导办公室唠嗑，争取给他换个岗位。哎呀，你真厉害，那看来你的语言能力要远远胜过你老公。
0: 啊，就是你的钻你老公身体里，然后
1: 去他的单位找他的领导，然后跟他
0: 用你的语言天分，是不是
1: 换一个岗位？
0: 你那个原来那个笨嘴拙舌，现在变成伶牙俐齿了，让领导对你刮目相看，也不敢惹你了，觉得经此一事，
1: 嗯，
0: 给你一个锅掌干干，就是，确实是这样的。今天互换其实是一种体验啊，让大家互相理解，
2: 嗯，
0: 夫妻之间也有彼此的难处，不是说理所应当的，但是互换之后你会发现确实改变了你一些想法和看法。
1: 嗯，
0: 那你觉得互换之后你最想干嘛呢？嗯
1: 哼，陈宇说我要把他的口红全部掰断，然后粘成一根儿。你这是有
0: 多损，掰断口红，我跟你说相当于
1: 那他就把你的号全给你练废。
0: 哎，对，就是
1: 上你的游戏号把你的号全练废。
0: 你掰断你媳妇的口红就相当于你媳妇把你的所有的存档删了，
1: 嗯，清空你所有的那个什么内存里，
0: 把你那些奖杯全给你清空。
1: 哎，咋清啊？
0: 我告诉你啊，老简单，特别简单。你老公号多少？哎，那我跟你说那是疯了，我跟你说
1: 听首歌吧。
0: 他指着这个号跟你说
1: 咱们聊一聊这个
0: 吸引女粉的。嗯
1: 啊，他那游戏没有女粉，
0: 你咋
1: 很少很少很少，那纯爷们的游戏。

0: 当年这首歌空降各大排行榜的，就空降了冠军，来自加拿大一个非常可爱的女生，叫做 Kelly Ren Jasper， Call Me Baby。 就是当你有空的时候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是一种非常亲密的这个感觉。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体会得到，有事有空打电话给我呀。
1: OK。
0: I'm busy now。
1: 但是有可能你接不到他的电话，因为我感觉你刚才叫他名字叫的对吗？
0: Carlin Ray Rasper 吗？
2: 不是 Rasper 吧？
1: 男是 Spin
0: Jasper
1: 啊 ？No
0: 啊Carlin Ray Jepson
1: 嗯
0: ，Just Jepson 就是这个，
1: 这个
0: 大家管他叫 Carlin，
1: 这个听起来还像是
0: 看，就是他那个 MV 拍的特别好，有机会他可以看一看啊。那个 MV 他没火，他那个男主火了。
1: 哎，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0: 就是
1: 阴差阳错，
3: 无心插柳柳成荫。
0: 是不是？所以你那个木木，你那个 MV 如果拍一个，一定很也挺好。
1: 哎呀，我突然想起来，我如果跟另一半交换身体干嘛？就是给他练呢，练他呀，给他练成那个像你说王嘉尔了什么那种啊？
0: 但容易练废。
1: 练他呀，给他练成型男呢。
3: 月姐，你要知道，你那种练的辛苦的是你自己。
0: 对呀、啊，你也累啊。
3: 是你在感受，
0: 是
3: 你
0: 在感
3: 受
0: 他的感知啊。
1: 那这样换换身体，让他给我练瘦。
3: 对呀、啊，你看，哎呀，
1: 哎，对，换换身体，让他给我练瘦、
3: 哎。终于看，刚才迷茫了，
1: 啊、
0: 但也许是吃的更胖。
3: 刚才说，
1: 来吧，还有啥事没跟大家分享呢？
0: 来说一下那个什么吧，说一下那个爱美，
1: 爱美的
0: 美美，对对对。
1: 那我们来说到的就是这个月末30号到31号的这样一个爱研的活动，
0: 没错、
1: 原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也是北京八大处的主任石磊博士将到访哈尔滨，在8月30号到31号这两天，那联合爱研共同开展一个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会。
0: 没错，
1: 参加现场活动呢，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添加微信就可以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啊，
0: 没错。
3: 安心变美的秘密就是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的人啊。石磊博士拥有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博士学位，而且就是远赴这个各个国家呀、各个这个高校大学呀进行一些交流以及会谈，其实都是为了更好的回国，然后来够服务于大家。尤其他擅长于哪儿呢？各类失败手术的二次甚至 N 次重建，
0: 这是他
3: 这个赛道很厉害。
0: 对，
3: 那所以说免费参与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啊，结合你的这个个体情况，给你分享科学的抗衰理念和修复的方案。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
0: 没错，咱们的粉丝啊，8月30号到31号这两天，如果呢你添加微信报名预约前去的话呢，909粉丝进店还可以享受一次298元的瀑布补水或者逆龄王者一次，仅限咱们的粉丝啊！添加微信买来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
1: 好嘞，
3: 没错。同时也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夏天的夜晚适合值得去的地方，尤其你看这两天温度
1: 而且快结束
3: 了，
1: 这个演出已经快结束了。
3: 哈冰秀
0: 啊，对，26号结束，
3: 咱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啊，告别夏日闷热，不是冬天。也能感受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拉满，多国顶尖演员出演，高难度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舞美，灯光加持之下，
0: 对，
3: 让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
0: 没错，
1: 这个哈冰秀呢，就是一个怎么说呢？整场很震撼的，就是什么呢？高空的这个冰上杂技，
0: 它是杂技加花样滑冰，
1: 对，全程就是很惊险刺激，而且还有演员能下舞台来跟你近距离的互动、击掌。哎，还能甚至能邀请你上台共同双向狂欢。重点来了，每天晚上的7:30准时开始这个哈冰秀的演出，想要购买门票的朋友在嗨三这儿有惊喜。
0: 没错、
1: 啊、
0: 在嗨三这儿买票绝对有惊喜啊，意想不到的，买两张就有惊喜啊。所以呢添加微信13244602879，咱粉丝想买票，因为26号就结束了，没有了啊。13244602879备注购票，13244602879备注购票有惊喜。
1: 好嘞，那我们
0: 先听首歌。
1: 好吧，
0: 听首歌，然后一会儿回来再跟大家分享两条留言，咱们下班。

0: 再怎么心如钢铁也得成绕指柔，夫妻双方就是这样的，就是一种什么互相合作互相博弈啊，所以别说谁的绝对优势啊，大家都需要互相扶持嘛。
1: 你看哥呢就这辈子不能输，所以他就不，
0: 我一个人划船可以过太平洋啊，不用害怕呀，是不是？来吧，
1: 我们还有尼克撵啊！
0: 18:20啊，我就仨电风扇都应该吹你，我跟你说。我们来说一下，
2: 来说一下我们的那个相亲文化节的活动啊。
0: 哎，那说一下相亲文化节活动，我们这个相亲文化节是这样的，909今年啊，给大家打造的是一个传统的、带有七夕的又不失情感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2: 没错，
0: 让你体会到，既能体会到一种文化，还能体会到一种健康。
2: 相遇七夕嘛，
0: 对，
2: 专属的这个活动针对于我们的听友，带大家去感受一下。手作古法手作和香珠啊，就是说用非遗的传承手艺，用这个严选的沉香、檀香等等一些名贵的中药材、
0: 香料、
2: 香材，
0: 对，
2: 然后按照古方的配比制作一个属于你自己的独一无二的香珠。
1: 嗯，
2: 在佩戴的过程当中呢，它既能散发出香味，同时也对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
0: 中药作用。
2: 哎，对，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想要在这个相遇七夕的活动当中跟你的闺蜜也好另一半也好报名来的话，那我们给到了大家这个体验的价格也是非常划算的，虽然听起来288大家觉得啊一个香珠这么贵吗，就一手串，但是它的真材实料，如果去过越南买过
0: 沉香的，
2: 对，买过香的朋友就能知道，这个东西确实价格不菲，
1: 没错。
2: 所以说现在是体验的价格288元一个人，两个人是520元的价格，浪漫又划算，所以想要报名的话抓紧时间添加微信，活动是在这周六啊，这周六下午的1点，添加微信13244602879。
0: 没错，13244602879。我觉得夫妻情侣之间都应该参与啊，就是尤其老公要是
2: 给，我们都约了朋友了。
0: 对，尤其老公要是给这个自己的爱人整一串这香珠，挺好的，挺有心意的。
2: 既代表对你的爱，同时又关心你的
0: 手搓呀，这是、
1: 哎呀，对，我其实才意识到这一点。

0: 咱们这次活动很像粉丝见面会。
1: 对啊，
0: 因为咱们很多主持人
2: 都去了，我们觉得非常好的活动，
1: 因为我们都觉得划算要去啊。
2: 对，那
1: 添加
2: 微信13244602879，备注香或者致香，13244602879，备注香啊或者致香都可以。
0: 没错。
1: 然后接下来说说我们的装修。
2: 装修啊，维尚本周呢，就是如果你想花40000多块钱就装修房子，大包整容还靠谱，还得是好的团队，还得给我有设计感的话，而且呢不能让我操心，我觉得维尚绝对说得过去啊，
1: 没错，
2: 也是非常值得信赖的。
1: 而且给到我们秋季的装修特惠呢，是大包整装40000起步的价格，让你花亲民的价格享受高端的配置，不多花一分冤枉钱。而且合作了4-5年的时间了，也是零差评，
2: 零差评，
1: 非常满意的。
0: 嗯，
1: 这样一个深耕10年的装修公司，所以说大家如果有装修需求，无论新房老房，你都可以先把优惠名额占上。
2: 没错，
1: 了解细则就添加微信19904515909。
2: 哎，19904515909，19904515909，添加嗨三微信，在嗨三这有备注，最后选择维尚了，那还有8大升级、跟大家说一下、啊，
1: 没错，
2: 都是免费升的啊。
0: 嗯。包括瓷砖这一块的换新升级啊，常规800的免费给你升级成750到1500的大尺寸的通铺，木门这一块呢也是免费加高至2.3米，同时墙面漆直接选用芬兰芬林的5合1的进口漆。
1: 嗯，
0: 橱柜也是加高至850或者900毫米，同时在卫浴这一块也是置换智能的马桶，水管用的是德国瑞好的清宁水管。
1: 嗯，
0: 吊顶的质感升级也是直接到网红蜂窝大板吊顶，而且厨房水盆这一块也是给的是加厚的大单盆纳米的。所以说想了解优惠的细则，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
1: 没错，现在还有一个4大专属的特惠，这个针对于大包整装的听友哈，有现金直减的福利，最高可减到30000元呢。如果你有这个大包整装需求的话，还可能会送到你全屋的家电，
0: 哎，
1: 包括全屋成套的家具。
2: 对，
1: 哎，所以说呢，包括旧房改造的专属礼包，这些都在我们这一周的活动当中。
2: 没错，
1: 所以说有装修需求，抓紧时间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啊。
2: 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活动到明天结束啊。
1: 嗯嗯，
2: 好嘞，地球不爆炸，
1: 海三儿不放假，
2: 宇宙不重启，
0: 海三儿不休息。
2: 明天周五路上继续陪你，拜拜，
1: 拜拜。

0: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4: 他们好相爱啊，
5: 相好婚姻，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2: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6: 北京时间18:30，欢迎各位继续把声音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何欣。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聊一聊啊，在这个季节当中独有的一种让你健康变美的瘦身方式。接下来为大家有请到的是来自于纳之美瘦身中心的王老师，来给我们讲一讲纳之美独有的瘦身方式。你好，王老师。王老师，
7: 主持人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真的要和大家一起说啊，减肥这件事情不要盲目去做，要用对方法，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业的人。我们纳之美提倡的是不打针、不吃药、不节食、不运动，开心的吃，快乐的瘦，一日三餐正常吃啊，就能让你减肥。真的是大家一直在寻找的既健康又快速的减肥方法。咱们做7天，做7次就可以瘦5到8斤，就需要100块钱啊！真的是100块钱，我就能帮你减肥了。想减肥的赶紧行动起来啊！88344-3，88344-3，每天每店只有5个名额，100块钱做7天，做7次就能瘦5到8斤，不要犹豫啦，赶紧拨打电话啊！
6: 88344-3，88344-3，只要拿出7天的时间，而费用呢也只有100块钱，是吧？就能够让你瘦下来，能够让你看到效果哈。那刚刚提到了咱这个方式，究竟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原理，能够让大家健康的、安全的瘦下来？
7: 咱们的减肥方法是既健康又有效的又快速的，是采用黑科技的技术。咱们是调整你的体质，很多人是易胖体质，可能不吃的不是特别多，但是代谢的特别慢，代谢出现了滞留，所以说多余热量排不出去，就容易形成多余脂肪的囤积。那咱们黑科技的技术每天就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做起来温温热热的啊，舒适度非常的高。然后咱们是把你的体质改变了，从易胖体质变成了易瘦体质，把多余的脂肪形成了不囤积，把你的代谢速度加强了，你整个代谢机能增强了，整个人就会变瘦了。所以说做7天的时间，做7次就能瘦5到8斤，每天就给我半个小时的时间，我给你做7天做7次，最少最少能瘦5到8斤啊。如果是体重小的产后的宝妈们，千万不要焦虑了，不要因为局部肥胖而心情烦恼了。有大肚囊的，超标斤数并不是特别多的，你赶紧拨打电话88344-3，88344-3，我们这100块钱可能就解决了你的所有。当然你要是体重大的话，那你一定有额外的收获了，不只是收5到8斤。就拿我们最近的一位会员来说啊，他来的时候是159斤，做过所有的减肥，他说他越减越重。可能听众朋友们很多的也存在这样的情况，但是他来到咱们家5天就瘦了7斤4两。

0: 的吃快乐的时候，5天呢就瘦了7斤4两，短短还不到1个星期的时间就能有这样的一个变化，他走路都觉得轻快了。所以说，只要是你想减重的、想减肥的，赶紧拨打电话88344个3，88344个3，你赶快来试试。这100块钱什么都做不了，但是你在我们那之美，我能让你变美，也能让你变瘦，赶紧来试试吧。我们5店同时开放，每天每店仅限5个名额啊！88344个3，88344个3，抢着了是你的幸运，你就能变美，也能变瘦了。赶紧来试试吧！
1: 好的，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这个名额啊！88344个3，88344个3。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说，哎，我见过他，我知道，就离我很近，在我家楼下，甚至于我直接就去吧。可以，你可以去干嘛呢？去了解，去打听，看看别人瘦成什么样子，甚至于都可以交流一下。但你说你直接就定啊，也想体验一下7天，那就不是这个价格了，那就得是300块钱了，是吧，王老师啊？
0: 嗯，对。
1: 所以说
0: 直接空降到店，它贵。
1: 哎，你就提前打个电话预约，对吧？咱别空降，然后呢，按照你的时间帮您约上之后，您再去。这样的话，享受100块钱七次的政策，然后能够让你看到效果哈。刚才王老师也讲了，如果说你基数小，那直接我觉得就可以啊，这个回家可以开开心心的。
0: 100块钱就能瘦5到8斤，
1: 那就是完成你的指标 KPI 了。
0: 嗯、
1: 如果说这个斤数比较大的，是不是啊？那也没关系，你会看到希望，你瘦的可能会更多啊。
0: 对，
1: 好的，那88344个3，88344个3，大家记好这部电话啊，这个随时拨通，然后抢占这个名额，每天只有5个位置，多一个都没有啊。88344个3，88344个3。刚刚提到了，我们是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就是把体质变了，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嗯。
0: 对，就是好多的人他是易胖体质，没有摄入更多，但是脂肪越长越快，每年这个体重啊逐渐递增。一聚餐的时候，或者是一参加什么活动的时候，一看到大家都是苗条的身材，为什么？他们都来那之美了。所以说，你来咱们家改变一下你的体质，加速一下你的代谢。咱们每做一次啊，仅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让你整个身体的这个经络都给你打通了，温温热热的感觉真的是非常的舒服，并且还要和大家讲，咱们的这个减肥还特别的健康啊，因为你想想，它是开心的吃、快乐的瘦，就是让你一日三餐正常吃饭的减肥，可能只在咱们那只没有，别的地方你是找不到的。所以说，想减的、想健康的，一定来试试。无论什么样的人群，只要你有肉，你就来。给我7天的时间，我给你做7次，就花100块，我就能让你瘦。来试试吧。
1: 心动就不如行动了哈！记得电话是88344个3，88344个3，88344个3。好的，在这里也感谢王老师的分享。

刚刚提到了减肥瘦身的事儿，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我们除了要身体苗条健康的瘦，我们还希望拥有着姣好的容颜啊，最好是青春不老，是不是？我们说可以让你要说完全留住青春似乎有点不太现实，但是我们可以让它这个说衰老离我们啊，远一点，远一点，让我们衰老的慢一点，慢一点，再慢一点，是吧？所以说，我们现在会发现，好多人可能采取一些其他的一种方式，但是呢，又担心，又纠结。想要变美，想要安心变美的秘密，当然就是要把这种专业的事情交给可信赖的人。那在这里，8月30号、31号，昆仑爱妍特别请到了原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也就是北京八大处的主任石磊博士，到访哈尔滨，共同开展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会。收音机前的你，在这些有这种需求的话，想要自己变得更美丽，但是呢又想要安全的变美，是吧？很简单，来到现场，带着你的问题，带着你的诉求来，可以跟石磊博士面对面的进行沟通交流啊。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报名免费参加活动了，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添加微信报名免费到现场参加活动，没有任何的套路啊！带着你的问题来，13104513909，13104513909。石磊主任，他拥有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的博士学位，曾经远赴美国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以及耶鲁大学纽黑文医院，还有就是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等这样世界级别的医学殿堂进修访学。他手中修复过的病例，各类手术啊，失败手术的二次甚至是 N 次重建，几乎涵盖了面部畸形和失败案例的全图谱。就是说他很擅长修复这回事啊。有人说什么是修复，是不是做坏了，做出现问题，这些修复的确是，这是其中一项。就在他上次几个月前来到这个我们哈尔滨举行活动的时候，我也到了现场去，正好看到他给一个阿姨来进行修复，那个阿姨她真的是很难的，而且她得需要 N 次重建修复的，一次两次都是不可能完成的。她曾经做的双眼皮就在一个很小的机构做失败了，失败之后呢，她也经过多年 N 次的修复，但是都没有真正修复成功。然后呢，这次上一次经过石磊主任的，只修复了一次之后，就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我觉得这个不仅仅是个人美不美的问题，而是什么决定了他的一个生活质量，甚至于影响到全家人生活品质的一个问题，真的是这样。所以说想要变美啊，我们说毋庸置疑，但是一定要擦亮眼睛，还是这句话，专业的事情交给可信赖的人啊。好的，想要报名参加这次活动，添加微信就可以，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想想看，每个人的美丽旅程都是不相同的，效果都是因人而异的，对吗？所以提醒大家，变美要理性，也要谨慎。那我们只有把信任交给专业，美丽才更加的可靠。在行业内有这样一句话说，看一个医生他的真实水平，你就看他的修复案例，而看一个医生的审美高度，就看他把修复做出了怎样的效果。如果说连满目疮痍都可以修复的自然得体，更何况是为锦上添花求美者保驾护航呢，对吧？还有一种也属于修复的范畴，并不是出现了问题做了有问题，而是什么，可能经过多年了，可能您多年前十几二十年前做过的双眼皮很成功啊，也曾经很美呀，只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地心引力，是吧，整个的人可能整个脸部都会松弛下垂，包括你的双眼皮，可能眼角也耷拉了下垂了，觉得自己不够精神不够美丽了，眼睛也失去火彩了，那想要再重新再做一个双眼皮，那这都属于修复的范畴，因为它对于医生的技术是有更高要求了，这些都是这样的。所以说你有这样的需求的话，你都可以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啊，微信号报名13104513909。当然你只是说觉得自己
这个年纪有点大了，很多东西比如说下垂了、松弛了，想要保持一个自己的年轻态，我就想要抗衰，那更没有问题了，对吧？好的，添加微信来到活动现场，直接可以跟石磊主任面对面的进行沟通和交流，他将会和您从专业的角度啊，为您提供客观的、中肯的避坑思路和实用指导，也会结合个体情况来分享科学的抗衰理念和你专属的修复方案。添加微信免费参加活动，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没有任何的套路啊。除此之外，那你来到现场，咱909听友额外还可以享受298元的瀑布补水，或者是逆龄王者，名额很有限，你想想看，就两天时间，对吧？然后呢，很多朋友都有问题，都希望能够面对面的提出来交流，然后给大家解决问题，所以说。

名额有限，时间很有限，微信号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平时啊，你想要这个跟石磊博士沟通，想挂他的号，你得去北京，还得排长队吧。那这一次就在咱家门口，受邀到哈尔滨了，而且这个也不用你花挂号费啊，免费参加，但真的名额非常的珍贵，抓紧时间来预约，添加微信就可以，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

天空张学友的一首毛衣，时间来到了18:49，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何欣，陪你在回家的路上。听歌的同时，我们也要分享好消息了。比如说你近期有装修意愿和打算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唯裳装饰啊，10周年店庆的活动真的是这次力度超级的大，而且想想看，一家装饰公司经营了10年，那你觉得靠不靠谱？其实在这个行业可能很多人并不了解啊，1年2年多你就会发现很多这样的公司就没有了，对，只存活1年2年多太常见了。装饰行业能做到5年的大概就在30%多，而像唯裳这样能做到10年堪称是凤毛麟角，真的是少之又少啊。但是唯裳做到了，靠的是什么？想想看，当然是实打实的工艺，当然是透明的价格，当然是多年积攒下来的口碑，完善的售后服务啊。所以说你也需要找一个这样的装饰公司，让你觉得很踏实很托底，把你的房子交给他，首先工程质量有保障，第二自己的资金安全也有保障，是吧？不会卷钱跑。第三也不会售后找不到人，哎，然后呢第四最好还是能有那种兼具你的需求很有个性的那我觉得你真的可以来唯裳装饰先进行考察，咱再决定你要不要在这里装修，要不要把你的房子交给他。现在添加微信可以详细的咨询了解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那添加微信号就可以测算一下您家装修的报价，然后呢领取10周年店庆的专属优惠方案了。微信号码13104513909，备注填上装修两个字。唯裳呢，它不做套餐，没有任何的套路。那怎么来这个核算你的价格呢？就是方案给到你之后，你认可了，那就照这个方案装修，需要什么样的装饰材料，您自己选，对吧？您选择品牌，您选择款式，您选择花色，然后根据您选择的价格，单价多少钱，需要多少量，加减乘除，这是您的装修的费用，所以说这才是真真正正的透明的价格，对吧？哎，不会告诉你，你几万块钱啊，我给让你拎包入住，你家全都包了，给你用的都是国际一线大牌的主材，听着就是有点悬，是吧？在这里没有这些套路，也不会给你随意的增项啊。然后，他这里呢，签订合同多少钱就是多少钱，而且工人是自己的，不转包，也不外这个往外发包啊，那不会说是跟你签约之后把你的房子你的合同直接交给工长，他再出去传人，是吧？瓦工、立工、油工等等传到一起，搭建一个临时的班子给你家装修，不是的。唯裳的工人是自己的，每一年都要经过专业培训的，从进场摆放装饰材料到整个装修的过程你都能看得出来。所以唯裳装饰在这里诚挚地邀请大家去公司实地考察，你看看他以往装修的项目案例，什么楼盘，什么户型，效果怎么样，什么价格，你可以考察一下他的这个样板间，他所给你装修用的这个装饰材料，各大品牌款式你选择，同时还有各个品牌商给到他的授权，这个很重要啊，是吧？说是给你用这个材料，是不是真正的呢？哎，你去考察，甚至于正在施工的工地你都可以去考察，他会全力配合你，我觉得这一点很牛。这么多年我可能了解的比较少，但我所了解的公司当中只有唯裳提出了这样让你上工地去看啊，实实在在你能够看到工人施工的状态，还有就是工程质量到底怎么样，说明人家不怕露怯呀，是不是？好的，想要转靠谱的装饰工

公司，无论您是新房装修、老房改造，无论你是高端的户型，还是说只有二三十米的老房子没有问题，来为上先考察再决定。他的设计师也会免费给您上门量尺寸、出方案，给您报价啊，免费的。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首先，公司房产是自己的，你是不是不用担心？这个跑路倒闭是吧，不用担心售后找不到人，而且人家经营十年的老店了，老板本身也是装饰协会会长，很注重信用和口碑，他是把这个当事业来做的。还有一点，那先装修后付款，我觉得这也让我们很踏实啊，不需要提前预付工程款，轻工辅这个轻辅施工落地之后，而且是每一项验收合格你再交钱，合不合格不是他说的算，也不是你说的算，而是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验收合格签字之后您再付款。所以说钱在你兜里，主动权也在你手里，那我们保证了资金的安全的同时，我们也能间接的保证施工的质量。率先提出来也是我唯一听到的隐蔽工程质保这块，所有的公司都承诺给你这个终身质保，但是公司都找不到了，你找谁给你质保？维尚除了他给你保，特别联合了一线材料厂商还有保险公司，三方共同为你家隐蔽工程进行质保，真正保终身了啊！其实你说我们装修最怕什么？低价套路、报价模糊、材料一次充好，你来维尚吧，扎根哈尔滨整整十年的时间了，不靠低价噱头引流，靠的就是实打实的工艺啊，还有透明的报价。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备注装修。尤其是现在十周年店庆，力度超级的空前啊，你是空降到公司也好，通过其他途径你去到那儿选择装修都没有这个力度，这个力度是我们909听友独有的啊，给大家八项免费重磅升级的政策。免费升级就意味着什么？给你送钱，比如说瓷砖从常规的800的规格给你免费升级1500，更大尺寸，空间更显通透大气，更好看，对不对？日后你打理也很方便。还有一线品牌室内木门免费给你加高到2.3米，常规也就是2米到2.1米，你加高之后高挑的门体高级感直接拉满了。再有就是橱柜免费给您增高，地柜上柜都升高。想想看，家里有高个子的下厨，平时是不是很累呀？弯着腰，这一顿饭做下来腰都折了，尤其男士下厨啊，那弯腰累腰，抬头磕脑袋，这回给您免费加高，您知道这就给您省钱呢，省下得有30%的定制预算。除此之外，国产乳胶漆免费更换纹，芬兰进口的5-1进口漆，环保耐擦洗，家中健康也有保障。另外呢，普通的马桶可以免费置换智能马桶，国产水管升级为德国进口的瑞好清宁水管。还有就是吊顶，普通吊顶升级为这个网红蜂窝大板吊顶，平整没有拼接，颜值质感双在线。另外就是厨房的水盆儿，免费给您赠送的是时下爆款的纳米加厚的大单盆儿。怎么样，这八项免费重磅升级真的是零加价，直接给到你顶配了，太超值了啊！另外还有四大专属特惠，你可以任选其一呀，直接减现金1万元到3万元不等，直接抵扣到装修款了，又是送钱了是吧？或者你可以选择全屋的家电免费送你，别人家送你55寸电视，最大也就65寸吧，在维尚这里给您直接送75寸大屏电视。你像对开门冰箱啊，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热水器，这些都是海尔大品牌的。除此之外还有小米 1.5P 的空调，那家电一站式给您配齐了，不要家电也可以选择家具呀，双人床、床头柜、整套沙发、餐桌餐椅的组合、茶几啊，软装配齐，这个整个完工之后可以拎包入住了。老房子翻新改造，全屋拆除垃圾外运送你，全屋75的铝塑铝窗户不限米数送你，你听别人家给你多少，70的，有没有限制？有，10平米，对吗？在这里75的铝塑铝窗户不限米数，需要多少换多少。还有飞云品牌的防盗门，还有全屋的暖气片、暖气管件都给你换新的，抢占十年店庆的专属优惠方案。想要测算一下您家装修的报价，赶紧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9:06，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陪伴类的节目《岁月正好》，我是何欣。

今天我们的开场曲跟大家分享了来自王心平的一首《秘密》，大家对他了解有多少呢？即便您不知道这个名字，相信您知道他的那首歌吧，别问我是谁啊，曾经是 KTV 里真的是好多人争相去点的曲目。聚光灯熄灭后的日子，王心平可以说是把生活过成了一杯温水，但只有他自己知道这杯水底沉着几颗永不融化的冰糖，那是他独有的小秘密。比如说秘密一，星期三的逃亡，因为在每周三的清晨，他都会褪去所有明星和妻子的标签，戴上老花镜和渔夫帽，挤进

离家三站地的老式的菜市场。他从来不买贵价海鲜，只蹲在角落和阿婆争论一把小葱的价钱。摊主们并不知道，这位较真儿的老太太年轻的时候可曾经是在红馆对着万人来唱那首《别问我是谁》呀。她享受这种被彻底遗忘的感觉，仿佛偷回了普通人最奢侈的呼吸权。还有个秘密，那就是藏在阁楼里的无声的演唱会。在丈夫出差的日子，她会反锁书房，翻出尘封的黑胶唱片机，但是她不放自己的金曲，只放那些当年被制作人毙掉的从未面世的 demo 段。那微尘在阳光柱里浮动，她跟着二十几岁时的青涩嗓音轻轻哼唱，偶尔也会因为某一个走调的高音自己笑出声来。这是她与年轻自己的私密对话，无需观众，更无需掌声。而第三个秘密则是给父亲王宇的信。他有了一个上了锁的铁盒，里面不是珠宝，而是厚厚一沓未寄出的信。信上写满了他童年时对武侠巨星父亲的埋怨，也写满了他晚年病榻旁自己还没有来得及说出口的那些软话。每周日晚上，他都会在阳台烧掉一封，看灰烬随风散入夜色。他不信鬼神，但是却坚信这些秘密飘到天上能够治好父亲那一生倔强的耳背。这些秘密很小，小到不值一提，但是却又很大很大，大到撑起了他退休之后精神世界的全部筋骨。当外界试图用过气来定义他的时候，他正因这些秘密活得比任何时候都丰盛而完整。原来老去最顶级的体面，不是坦荡到毫无保留，而是拥有只见只属于自己的甜蜜而倔强的心事。

收音机前呢，各位朋友，刚才我们聊到了王新平退休之后那些琐碎而甜蜜的秘密。星期三的菜市场，阁楼里的 demo 带，捎给父亲的信，不知道您听的时候嘴角是不是也悄悄扬了起来啊？其实呢，褪去所有社会身份之后，我们每个人都活成了一本只有自己才读得懂的私密日记。您退休之后的日子是不是也渐渐有了自己固定的仪式感？也许是每天清晨五点，趁老伴儿还没醒，偷偷泡一壶比医嘱浓一倍的茶；也许是每个周末借口去公园下棋，其实只是为了在长椅上发发呆，看鸽子怎么把阳光踩碎；又或者你也像王新平那样，有一个上了锁的抽屉，里面放着年轻时没有寄出的情书，工作时的第一枚奖章，甚至是孙辈换下的第一颗乳牙。这些事真的是太小太小了，小到说出来怕儿女笑话，小到连枕边人都未必察觉。可偏偏就是这些不足以外人道的角落，却撑起了退休生活全部的丰盈。您或许不再需要向世界证明什么，却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向自己交代点什么。那是您和岁月签订的秘密契约，是您在时间流河流里面悄悄打下的私人的木桩。所以啊，如果您此刻也正在收听我们的广播啊，不妨在心里数一数，今天您为自己的小秘密留出了时间吗？有没有那么一刻，您故意关掉手机，只为和窗台上那盆不开花的茉莉说几句悄悄话？有没有一个习惯坚持了十几年，却从没对人说起过它真正的含义呢？请您相信啊，这些看似无用的秘密，恰恰是您精神世界里最结实的锚。是的，它们让退休不再是社会舞台的退场，而是一场盛大而安静的向内迁徙。当您守护着它们，您守护的不是秘密本身，而是那个永远年轻的、有主见的、倔强又温柔的自己。我是如此羡慕您，因为您拥有大把的时光可以把这些秘密酿成酒，而且是越沉越香的酒。所以在今晚睡前也不妨给自己的小秘密一个微笑，您看连月亮都替您保密呢。退休之后的您是不是也有着自己心里的一些不为人知的小秘密？欢迎各位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的退休生活啊！添加微信号给我留言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可以填上岁月正好，同时也可以把您平时的一些兴趣爱好啊，然后给我留言。那在节目之外，在线下我们也会组织拥有着共同兴趣爱好的人啊，我们组成一个新的队伍啊，一起把我们的兴趣爱好放大，对吧？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启新的生活，找到新的圈子，也能够发现新乐趣的入口。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岁月正好。

0: 刚刚跟各位分享的这首歌来自于张靓颖的一首依赖。是啊，收音机前的您啊，我们刚才也是聊到了退休之后那些甜蜜的小秘密，其实这些秘密背后也藏着一根看不见的线，那就是依赖感。退休之后我们生活圈子突然缩紧了，但是依赖感还会像潮水一样，它会漫向几个特定的地方啊。咱今天也摊开了揉碎了聊，我们说首先说说这些依赖都藏在哪儿了啊。第一种可能就是对子女的这种依赖，就是情绪的遥控器。你试想一下，你有没有会为儿女的一个电话，可能瞬间可以让你晴空万里，一句忙，哎，这电话打过去，他说一句忙，可能就会让你瞬间乌云密布，有没有？是不是这种感觉？手机一响，心里啪，真的就快半拍儿。这不是矫情，这是长期情感重心转移之后的一种自然反应。还有一种就是对老伴儿的连体婴的模式，从早到晚大眼瞪小眼，对方打个喷嚏你可能都会紧张半天。这种依赖啊，不是爱变淡了，而是把全部的社交需求都压在这一个人身上。但是有没有觉得喘不过气呀？是不是这一点特有意思啊？前些日子家庭聚餐啊，我们整整各种亲戚聚在一起20多人，其中一个阿姨就说，哎呀，就是说到退休的问题，说没退休挺好的啊，这退休了之后啊，觉得这日子真的是没法过，这夫妻几十年了，老夫老妻，现在要感觉怎么样，重新适应这个人，要磨合了。对，听到这两个字的时候我也觉得有点诧异啊，我说磨合用在谁身上，都是两个新人刚刚在一起的时候，对吧？彼此可能生活习惯呐，甚至于兴趣爱好啊等等好多东西都不一致，那当然就要需要磨合，需要互相的谦让，对吧？去包容，去适应。没想到说几十年夫妻了，然后因为退休之后了还要磨合。但是后来一想，我觉得很有道理。他说以前的时候大家各自忙工作，每天是见面，但基本上在一起时间并不长，对吧？可能爱人以前工作也很忙碌，外面交际应酬也比较多，基本上晚上回来的时候自己已经休息了。第二天早晨呢，哎，可能俩人就说几句话，都各自忙上班了啊，是这样的。但是退休之后可真的不一样了，大家一天24小时都在一起，真的是大眼睛瞪着小眼睛。所以这时候会发现好多问题都出来了啊，有很多的这个生活习惯也会发现适应不了，真的是要重新去适应，重新去磨合。那您在退休之后是不是也有类似于这样的感觉呢？
1: 3, 4,
0: 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样，哎，我们就要适度的松散的模式哈。还有一些就是可能对于旧习惯的这种路径的依赖，比如说你每天固定几点钟去买菜，几点钟看电视，一旦被打乱了心就慌，这种依赖那可能是给我们有安全感，却也在悄悄把我们困在了方寸之间。还有一种就是对健康过度的关注，这个很多很多退休之后尤其中老年人特别多，天天量血压，可能一天量好多遍，是吧？我们老话说一天量八遍啊，身体稍微有一点点风吹草动就会反复的琢磨，哎，是不是出问题了，哎，是不是出大问题了。其实这不是说恐惧死亡，而是怕拖累人啊，是把对生活失控的这种焦虑全都投射到了身体的指标上。千万不要这样，放松心态，人的心态是非常重要，尤其比如说血压，它就是跟随我们的心情，我们的情绪波动的，你这样一紧张一焦虑，呜一下的就血压就升高下来了啊，它非常准的，没有必要，真的没有必要。有的时候如果说你去医院看病的时候，医生当得知说你一天量几遍，不要说量八遍啊，量三遍，他都会说没有必要，甚至于你都不需要天天的量啊，你要是没有任何的症状，你可能两三天量一次就可以啊，不用这么勤的去监控，反倒会给自己制造焦虑，对吧？血压这个事情，你可能上个楼大概去转一圈回来，它的指标都会有不同的。我们说那怎么去调节这份沉甸甸的爱呢？那在这里

润滑剂。那么对子女呢，我们可以试着把等你回家吃饭改成周末有空提前说一声啊，我给你们露一手，对不对？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不要把你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儿女身上，天天盼着等他回来。然后我们可以适当的，哎，一周聚一次蛮好的呀，对不对？包括对老伴儿，你不妨也可以试试分头行动。您去公园打太极拳，他去老年大学学下棋，回家之后大家分享一下各自的见闻。好的关系不一定就是两根麻绳一定要拧在一起，而是两棵大树根在地下相握，枝叶在风中各自招展。还有不妨我们给生活一点制造一点小的不同，或者我们说加引号的小的意外，对吧？如果说你每天都固定走三条街去买菜，那明天你不妨试着绕个弯走个远路。如果说你习惯了只和邻居聊天，那接下来你可以试着参加一些社区的活动，是吧？那这种可控的失控可以重新激活你对世界的好奇心，这个很重要。当你发现你离开旧轨道也能够看到更好的风景的时候，那一份对确定性的依赖当然就不药而愈了。最后我也想跟大家说一句啊，掏心窝子的话，其实有依赖也并不可怕，说明您心里还装着爱，装着期盼。调节不是要斩断这些情分，而是要把攥紧的拳头松开，变成张开的双臂。我们既可以拥抱亲近的人，也可以拥抱清晨的风、午后的书以及晚霞的光。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0: 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
1: 范晓萱的歌《你的甜蜜》，如果说你想和爱人或者和老伴儿去感受一下浪漫的、甜蜜的这样的二人世界，啊，可以来到离我们非常近的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一起来看看。其实很多人心里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啊，总是因为这样那样的事情未能成行。这一次如果说你想到这里看一看，尤其我们一些中老年朋友对这个地方还有一定的情结啊，就要跟909一起出发了。周末啊，周六发团，一共是4天的时间，咱们是20人的小团出行，品质很好的。从哈尔滨出发，搭乘这个高铁，我们先到绥芬河啊，然后再出境。3个晚上都入住到这个当地的俄式酒店。那还有就是一价全含的行程，一个人是2599，一价全包了啊，真的很省心的出行方式啊。那么在这个行程当中呢，你会看到浓郁的俄式风情，你会看到典雅的欧式建筑，你会这个看到碧海蓝天、落日余晖交织成的绝美的景致啊，随手一拍都是很有氛围感的大片啊。海参崴，它是俄罗斯人心中的东方明珠啊，这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我到现场也看到了，啊，然后它既有欧洲街头的浪漫复古，还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它是我们中国游客赴俄旅游性价比最高的、比较高的目的地了啊。更重要的是，它离我们哈尔滨真的是太近了，近到咫尺。这次我们就是坐着高铁啊，咱们先到绥芬河，3个小时多的时间就到了。真的很好，这也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的出境游的福利啊。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百年历史的蒸汽火车头，然后也亲手触摸了9288纪念碑，也真的感受到了这条世界最长铁路的传奇。另外我们还去到了这个二战英雄 C56号潜水艇博物馆，哇，这艘潜水艇可是在二战当中立下了赫赫战功的，因为它当时击沉了10多艘的德军军舰，但是自身却毫发无损啊！你想想看，在那个年月，还有就是1891年为迎接沙皇尼古拉20建造的凯旋门，经过100多年的风雨洗礼，它也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兴衰变迁。那这个行程真的是把省心两个字都焊在了每一处的细节当中啊！添加微信，你就可以获得我们具体的行程安排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这趟行程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啊！你看我们这个价格是一价全含，包括住宿啊，包括吃，包括往返的路费啊，包括在那里我们还有好多好玩的地方，包括门票是吧，我们提到的啊，这个博物馆这都是需要买门票的，包括我们还在这个城市的制高点鹰巢山啊，这里有电车，我们坐上之后，哇，真的是整座海参崴的城景以及金角湾的海景都尽收到眼底了。你在这里能够感受到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浪漫，同时我们还给大家在餐标上有所升级，可不是一餐呢，升级了2

两顿大餐，第一顿就是俄罗斯的海鲜大餐了。吃海鲜，那选择在俄罗斯吃当然很好，尤其是什么吃帝王蟹哈。是的，在团餐当中你能吃到帝王蟹，而且还是每人一只啊。有应季的海鲜，有鱼子酱，有鱼啊，或者是虾，或者是扇贝，总之都是应季的，给大家安排上。另外是每人一只帝王蟹。真的太过瘾了，就这一只帝王蟹吃进去之后，其他真的什么都吃不进去了，就饱了啊，就饱了，很新鲜的帝王蟹。还有给大家升级了一餐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在迷人的海滨营地，在这里很适合打卡拍照啊，各种这个包括大串，这个串真是好大，我觉得不用满桌其他的菜肴，单单这一串就可以把人吃饱。我根本没有吃完，因为你要把它吃完了，其他什么都吃不进去了，包括烤鸡翅啊、虾呀、烤鱼呀、沙拉呀，好多好吃的东西，还有解腻的酸黄瓜，俄式的酸黄瓜也很好吃，包括红酒、包括啤酒、包括格瓦斯啊，都会给大家免费的去品尝。这个行程真的是体验感特别特别的棒啊！九零九主持人带队，现在呢？今天是8月20号了，我们这是出境游，所以需要你自己准备护照，护照有效期要在6个月以上，否则就是无效了。办理护照现在也非常方便，最多7个工作日啊，每周六都有团期，比如说8月22号、8月29号以及9月份都有团期。您现在添加微信获得我们行程安排，有问题第一时间抓进来跟我咨询，然后占位置。20人小团出行，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两个字，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两个字。

刚刚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去到这个异国的小城海参崴转转，四天时间就足以了，咱正好去度个周末啊！周六发团2599，一架全包的行程，性价比很高，而且是小团，一个团只有20个位置。除此之外，很多人也都说想要去哪里？西藏，因为这是人生必去一次的一个地方。其实咱说啊，赶早不赶晚，既然有想要去，咱就出发，对不对？想不如直接行动啊！西藏很多人去想要去，但总担心不敢动身，一方面担心可能落地是不是就会有高反呢，担心我去到那儿了布达拉宫的票抢不到啊。哎，你别说啊，这布达拉宫真不是说你想去什么时候都能进得去的。还有的时候比如说你自驾游去也好啊，或者是跟其他的团也去也好，都有可能去到布达拉宫只能外观没法入内。有人说我去一趟我怎么可以不进到里面，是啊，那是多遗憾的事情，但是真的有可能就让你赶上进不去。为什么？布达拉宫它经常会有一些活动啊，一些法事，而且它是拥有这个数百年的历史了，就是对于它也是要进行保护的，每天它是要限额的进入到这个布宫的人。所以说呢，不是说你想要进去真的就一定能进得去，但咱们909要去西藏的话，在布宫这块我们保证大家是100%能够入内参观的，不会让你留下任何遗憾呢。而且你不要担心说去到当地花费多还操心，你不用担心说行程是走马观花而且很赶，对吧？那我们909给到大家专属定制的西藏游的行程，25人小团，咱是4飞7天，就帮你圆梦西藏。而且刚刚说到的以上这些问题你都不需要担心啊。咱们这个团是从哈尔滨起止啊，往返机票全包含，而且抵达拉萨第一晚直接安排您入住到的是5钻的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这是绝大部分普通西藏团根本达不到的住宿标准。5钻，入住一晚多少钱？你可以去查，不是旺季一晚房间都要1200块钱左右啊。所以你看看，有人说那我们这团费得多少钱呢？7天，当然7天不是都住这酒店啊，那否则的话那太奢侈了。为什么第一天安排这个酒店？条件好，而且它是有氧酒店，而且它是弥漫式的供氧酒店，就是所以说你担心高反的问题不需要担心。什么叫弥漫式供氧？不需要你主动的去主动的去吸氧，比如说拿氧气瓶氧气袋，不需要，他房间就在给你弥漫式的供氧，只要你在这房间里入住呼吸，无论是刷手机看电视包括晚上睡觉的时候都在被动吸氧。想想看，来到高原吸了一晚上氧气，你第二天再走行程是不是无惧高反了？另外就是行程安排的科学性啊，我们不留在拉萨，因为拉萨相对海拔会高一点，我们先从海拔更低的林芝游玩，让你身体得到一个很好的适应，慢慢再到高海拔的地方啊。所以说你看就完全是不一样的啊，真的是不一样。我们的行程节奏是特意设计过的，等你我们身体缓过来了，我们再去逛拉萨的这些景点，不会下飞机就直接冲向什么4000多米的高山，是吧？唐古拉山脉去祈福，不会的。尤其新手进藏，年纪稍大一点的朋友都可以完全 hold 住，不用担心啊。这次行程我们可以站在海拔3650米的拉萨街头，阳光耀眼，抬头仰望布达拉宫，这一座始建于公元7世纪的宫殿巍然矗立，红白相间的宫墙在蓝天下是格外的庄严，1300多年的历史沉淀啊，刚才说几百年还说少了是吧，1000多年真的是让时间在这里都可以凝固。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不仅是建筑瑰宝，更是汉藏民族团结千年的一个历史的见证。那我们这趟行程该看的精华一个都不会落下，包括布达拉宫，包括大昭寺，而且承诺给大家都是100%入内参观。大昭寺很神奇的一个地方啊，对吧？我首先跟大家说啊，西藏你要是说选择在这里许愿的话，它是一个不需要你，即便愿望达成了不需要你再回过头来还愿那个地方，所以很好，很多人都愿意在这里许愿，是吧？然后这里愿望又很容易达成。你比如说大昭寺布达拉宫，大昭寺它神奇在里面供奉了释迦牟尼佛祖12岁的等身像，
关键这是佛祖自己亲自加持过的十二岁的等身像，而且保存是非常完好，未受任何受伤的这样的佛像。它还有一个是在供奉在这个小昭寺当中，这是佛祖八岁的等身像。那大昭寺就是十二岁的等身像，全世界唯一这一尊就在这里。所以说你想想看，对吧？那真的是极具灵验啊！有什么样的心愿，不妨也在这里许下。而且它有一个仪式，就是可以给佛祖涂金，可以专门涂面部，可以全身涂，都可以的。我记忆当中价格应该是在800多块钱吧，如果不涂面部的话。我之前去的时候，我团里我们几位大概3-4个人啊，也是涂了面部，其实就是一份心中的一份信仰，表达自己心里的这样的一份感受，一份敬意啊。所以说来到西藏给我的感受就是，它是一个很神秘又非常神奇的地方，真的是这样。不来这里你体会不到，是吧？还是要自己亲自的感受一下。添加微信可以获得我们具体的行程安排了，名额很有限哦，只有25人的小团，而且现在就3个团期可以选，9月16号、23号还有10月3号。你看到了，10月份虽然已经正值十一假期了，原则上无论去哪价格都要上浮的，但是我们西藏游的行程依然保证大家是在5980块钱这样的一个非常亲民的价格。但是行程你拿到的却是目前市面上天花板级别的了，无论是吃，无论是住，还是整个行程的安排设计。西藏一共有5个5A级景区，我们这次行程足足涵盖了有4个，包括羊卓雍措、雅尼湿地、卡定沟，包括巴松措，而且赠送给大家帆船游览，很浪漫啊！你也可以浏览一下我之前的朋友圈，能够看得到哈。还有雅鲁藏布大峡谷，守候南迦巴瓦峰，人文雪山湖泊峡谷一次都走完，吃的也不用你额外花钱。6大特色餐，石锅鸡，这是林芝的特色。这个呈现了一锅真的鲜美的，包括汤包括鸡肉都很鲜美。首先食材不是普通的鸡，是当地的溜达鸡，而且里面还有8丈深，还有就是这个器皿石锅是当地墨脱的石头制作的锅，所以说等等这些成就了这一锅鲜。还有牦牛汤锅也很好吃啊，牦牛有几个部位的牛肉啊，给大家打造的这样的一个汤锅。还有就是烤羊晚宴啊，你会看到当地的人边吃边看表演啊，你也可以上舞台上跟他们舞上一曲锅庄。我们团里的一位姐姐带着儿子来的，吃完烤羊晚宴往外走的时候，她就说：“哎呦，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是5月份嘛，4月末5月初的时候说，这回家真的再吃这个就不想再吃了，因为什么？太地道了，味道太好了，这个羊肉真的很鲜美啊。”还有就是尼泊尔特色餐都给你安排上，你可能吃过很多的西餐，但是尼泊尔的餐你可能没吃过，反正我是只有在西藏这里才吃的，真的很好吃。它的那个牛肉味道和口感都很好，包括它的那个饼也很好吃，筋道的，我们说啊。同时我们还赠给大家神山祈福的仪式，还有西藏特色的礼品。记得团期9月16号、23号和10月3号可以选，价格5980块钱，这可是这样的一个一价全含的行程了啊，性价比真的超级超级的高。在这里现代和传统互相交融，藏族同胞既拿着转经筒也会用智能手机直播，真的这就是独属于西藏的传统和现代一个完美的融合，好好的去感受一下。那相信这一趟旅程我们的每一处用心都会化为你最为难忘的回忆。我会给你发送具体行程安排，包括我在那边实景拍摄的照片和视频，你看一下我们的品质，对吧？你看咱吃到的餐的标准有多高，你要知道那可是西藏啊，而且咱住宿的条件有多好，还有就是那里的景致有多美，无需你有多高的拍摄技巧，随手一拍真的就是大片，
天空湖泊简直太美了。还有我们去到那里听众回来的一个真实的反馈，你都可以看一下，真的品质很好啊。去西藏一定要选我们这样的好品质的高频团，否则你该遭罪了。那选择我们的行程就是让你安心出游，那纯粹享受。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西藏。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很多年的那个总有一天，总有一天要去看看布达拉宫到底有多高，总有一天要亲眼见一见羊卓雍措的那抹蓝，总有一天要站在世界最深的大峡谷边感受天地。

0: 为了辽阔，不要等，就在今年九月、十月，就是那个总有一天，和909一起出发，圆梦西藏。添加微信，获得具体行程安排：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跟各位分享到此啊。想要装修，然后找经营十年的老店为上，你可以详细的了解，也可以去公司约个时间实地考察一下。尤其十周年店庆有超多的优惠政策给到各位了，13104513909，备注装修。另外呢，我们的昆仑爱颜医美联合这个施磊教授开展的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在本月的30和31号这两天，活动免费参加，咱909听友还到现场还会有额外的这个赠送项目，价值298的瀑布补水或者是逆龄王者。我觉得你可以带着你的诉求来跟施主任面对面的进行交流，他很出名技术很好，修复都做得很好，而且审美也不错哟。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报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2: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来，这里还是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张清芳的《眼睛里的湖水》。

听一曲熟识的旋律，念一个消逝已久的过去。大概我们都有相同的经历，经常会听一首歌反反复复的听，然后反反复复的去想念一个人。谢谢你在我的最美年华里面来过我的记忆，我要对你轻轻地说，曾经我们都是歌者。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是张信哲的《用情》。

现在时间20:16。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周杰伦一首《菊花台》。

平凡的你，平凡的我，只想在这个平凡的世界走过平凡的这一生。可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不完美，有些黑暗那么远又那么近，褪尽浮华，洗去污浊，这世界的模样取决于我们凝视它的眼光。亲爱的姑娘，接下来分享这首《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来自于陈绮贞。

0: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在一首范晓萱的小偷，

人生是由片段组成的，每一个都是记忆，更是积累。日子其实就是一天又一天，就是一个片段又一个片段。好的日子是过出来的，就是过好每一天，珍惜生命当中的每一个细节，善待自己周围的每一个人，认认真真的做好每一件事情。接下来分享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来自于张志成。

那现在已经是20:46。送上的歌曲来自周杰伦，一首《安静》。

二胎政策开放之后呢，很多家庭都在计划生二胎。关于老大老二相差几岁的问题呢，一直都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大三岁最好，有人说大五岁好。那么老大老二到底差几岁比较好呢？妇产科的专家表示呢，就是站在医学的角度来讲呢，不主张老大和老二的间隔太密。第一个是可以保证第一个孩子的母乳喂养到一岁，第二个呢是怀孕和母乳期间钙铁等营养流失比较多，间隔两个以上有助于妈妈恢复她的身体状况，所以说间隔两年两岁是比较合适的。来听到这里是非。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分享这首歌给你，来自梁静茹，你还在不在？

饭要一口一口的吃，路要一步一步的走。记得哈林、庾澄庆有一句歌词，让我一次爱个够。这句话呢，我理解看来并不是很正确。我觉得感情呢，是要一点一点去品尝，一点一点的去酿造，经过岁月的冲刷和沉淀之后，才愈发的可贵。你觉得呢？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1:16。这首歌送给你，来自张宇，曲终人散。

我记得汪国真有一句诗句影响了一代人，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他说，我喜欢出发，愿你也喜欢。春夏时节，让我们一起跟着夏天的脚步，在音乐声中寻找到冬天别致的风景。接下来分享这首《可惜》，来自于叶炫清。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

有心理学研究表明，一个人说话如果有 90% 以上都是废话，这个人就很容易感到快乐。如果说废话不足 50%， 快乐感则会不够多。在我们的日常交流中，没有太强目的性的言语更容易让人亲近。所以说，我们每天都能够遇见的幸福，也许就是身边一个愿意随时随地和你聊聊废话的人。继续来分享张学友所带来的咖啡。

现在时间21:44。接下来送上假如来自于信乐团。

勇敢地做自己，不要因为任何人而改变。我们的生活总是很拥挤，总是很忙碌，别把时间浪费在回首你已经失去的东西上，向前看吧，因为时光本来就不会倒流。人的一生是短暂的，时光那么的紧张而又毫无悬念地流走，难以留下一丝痕迹。继续来送上邓紫棋所带来的烟熏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2: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零点九，精彩继续。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九零点九，我是梧桐。接下来这首歌特别的火，大家也都会唱，郭靖在树上唱歌。这首歌的歌曲呢，是由陈小霞和姚若龙继《下一个天亮》之后，又为郭靖量身打造出来的一首。

0: 30岁的女人懂得了要做纯棉的女子，不再为那些表面的东西而动心，更喜欢自然的东西，也懂得了心疼自己，对自己宽容一些，不再和那些不必要的东西死缠烂打，越活越简单，不在乎别人如何说了，因为日子是自己过的，要选择怎样的路，谁也无权指手画脚。接下来要听到刘德华如果你是我的传说的这张专辑，几乎是可不可以的一个翻版，不仅10首歌有8首相同，而且呢这个专辑也和可不可以在香港一样在台湾掀起热潮。主打歌如果你是我的传说至今仍然是卡拉 OK 的必备歌曲。
1: 天长地久有没有浪漫传说说太多，

0: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16，
1: 连自恋资格都已没有。
0: 继续来分享陈奕迅所带来的《稳稳的幸福》。

人有一种奇怪的心理，当你难过的时候会觉得周围的人都很快乐，所以应该谨记两点。第一，不要轻易的论断周围人的幸灾乐祸，或许那只是因为你正情绪不佳。第二，不要在流泪的时候做重要的决定，但凡流泪的时候做的决定呢，大多都会让你后悔。分享一首《时光正好》，来自于郁可唯。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梧桐。继续来分享责无旁贷，来自于安悠悠。

英国的伯明翰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啊，准妈妈孕期补碘能够让孩子在儿童期的智商增加 1.22。 研究人员表示，孕期普遍补碘对人口质量的提高意义重大，孕期严重缺碘呢，会导致儿童精神障碍以及发育迟缓，智商偏低，长大之后由于受教育的程度较低，他的收入也必然会受到一个严重的影响。

现在已经是22:45。接下来分享一首你找了好久，来自于无印良品。

二胎政策开放之后呢，很多家庭都在计划生二胎。关于老大老二相差几岁的问题呢，一直都有着不同的说法。有人说大3岁最好，也有人说大5岁好。那么老大老二到底差几岁比较好？

妇产科的专家表示呢，就是站在医学的角度来讲呢，不主张老大和老二的间隔太密。第一个是可以保证第一个孩子的母乳喂养到一岁，第二个呢是怀孕和母乳期间钙铁等营养流失比较多，间隔两个以上有助于妈妈恢复她的身体状况，所以说间隔两年两岁是比较合适的。好难得，叮当于2012年发行的音乐专辑，总共收录了11首歌，整张专辑呢都是由钟成虎、朱静然、林迈可、严爵等等音乐人创作。2013年这个专辑的主打歌《好难得》获得了流行音乐奖 My Music 数位音乐大奖。

其实我一直都在等着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这里是 FM 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我们一起来听到吴佩慈的歌声《闪着泪光的决定》。

何以笙箫默里何以琛有一句情深至切的话，让无数少女为之泪奔。他说，如果世界上曾经有那个人出现过，其他人都会变成将就，而我不愿意将就。即使面对的是所有人异样的目光，可是那又如何。来听到任贤齐的花太香。

那现在时间是23:16。分享这首你不知道的，我来自于袁惟仁。

乍一听这首歌还以为又是一首咏叹青春的歌曲，直到听完整首才恍然大悟，原来这首歌是借着自己的感情经历来形容脆弱的青春。简单直白的歌词深刻表达出了爱情与青春的珍贵，旋律很随和，词的意境也很美，不失为一首耐人寻味的歌。接下来听到一首就是这样，来自于林采欣《

0: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他用歌声告诉每个女人都应该不怕伤害，勇敢去爱，这大概也是他自己的生活心得吧。

0: 有特别过瘾，倒腾出来的东西实在是太好玩。快歌现在很多唱流行的所谓歌手其实都唱不来，有一点遗憾的是现在很少唱现场了。就像也有歌迷说想在北京工体再看看过瘾的歌唱。接下来听到一首《明天你好》，来自于牛奶咖啡。
1: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命运广场中央

现在时间23:46。接下来听到林忆莲的《听说爱情回来过》。

仔细想来，无论是跟恋人、朋友，还是父母和兄弟姐妹，无论相处的时光是长是短，走进我们生命的时候，都带着善意和欣赏。这感情沉甸甸的，初衷都是希望你更好。也愿我们初心不改，各自努力，彼此都成为各自生命里最美好的风景。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康树龙，一首《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2: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0: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

0: 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Yo, hello, Mr. DJ. 大眼睛。Check it out. Mumble.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牛奶咖啡的没时间是不是你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呢？我们总是忙着追赶目标，有的时候却忘了好好的吃一顿早餐，也忘了好好的看一次日出。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不是没时间，是我们把时间全部消耗在了匆忙的奔波当中。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清晨的时光继续用这些好音乐陪伴大家，当然清晨的时光也希望大家抽空一定要吃一顿早餐，来听 JJ 林俊杰豆浆油条。

浆温润油条酥脆，单独吃呢各有各的味道，但搭配在一起也算是完整的人间滋味吧。所以林俊杰把这样的早餐组合搭配写到了这首歌曲当中。好了，那接下来呢依然还是有好消息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一同来分享啊。那在这个周末呢，我们909呢也是诚邀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可以和我们赴一场非遗的古法手作之约。其实刚刚过去的这个七夕节呢，也是我们中国古老的传统的一个节日啊。而在七夕呢，不只有星河和爱意，在之前呢，其实很多的朋友也知道它被称作女儿节呀、乞巧节呀。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节日当中吧，我们也是期待着大家和我们一同可以亲手制作属于你的七夕的私定的荷香珠的手串啊。那近些年来呢，其实古法荷香呢，这种非遗的传承技艺也是深受大家的喜欢。可能对比于我们所说到的啊，传过来的这个香水啊，大家总会觉得好像这样的一个荷香啊，才更符合我们东方人啊非常古典浪漫的气质。那在这一次的我们的活动当中呢，也给大家真正的严选了像沉香啊、檀香啊、降真香这些名贵的天然的香材。那包括可能大家这个也非常熟悉的，还有玫瑰。

啊，包括八月桂花香的桂花等等等等。那遵循着这种古方的配比，全程手工揉制。那我们呢也会在这个制香师的带领之下，带领我们的这个听友啊，亲手制作属于你的独一无二的这个合香珠，然后呢再把它穿成手串儿，大家呢就可以把它带回到家，随身陪伴着你啊。那这里边的我们所说到的这个香气呢，也是啊，时刻陪伴在大家的左右。当然，这种亲手制作的这个手工啊，是机器无法复刻的，也算是独属于你的指尖匠心。你也可以把它馈赠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我们这一次的活动时间呢，是在8月22号星期六下午的13点，地点是在哈西绘制中心。地座云初富香文化美学空间，大家想报名这一次的香遇七夕手作活动，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标注香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当然，其实说到这个合香珠的这个手作品香、闻香、识香，那大家呢可能啊，应该说在现在。很多的这个古籍当中，包括可能看到的一些电视剧当中啊，也是经常能够看得到的。而香文化呢，其实流传已久啊，在古人我们呢可能就会看到啊，他们呢也经常有这种制香、品香、焚香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传统。那这一次呢，其实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名贵的这些香材，大家可能也听说过，像沉香啊、檀香啊这些的价值。当然这一次呢，我们也是承诺给大家甄选到的这些香材是零工业添加和零化学添加的。如果懂香的朋友们啊，应该是比较了解的。当然这一次的整个的活动呢，我们还给大家这个配备了顺应节气的饮品啊、小食啊，更有我们的专业的制香师会给大家讲解五行的香韵文化。那当然大家如果平时就喜欢这种香文化的话，那我们的这个制香师其实也会带领大家去品鉴这些香材，也会带领大家去感受一下真正的好的香材跟市面当中可能有一些添加了一些其他的成分啊，大家可能我们所说到的用你的眼睛观察，用你的鼻子其实就可以闻得到。当然在这儿呢，无论是你独自前来以香结缘，想邂逅同频的知己，还是说和自己的好友、爱人、朋友一同前来，然后制作于专属于你们的这个合香珠手串，都是可以的。想要报名这一次的活动，单人月几价12.88，双人甜蜜同行价是520，时间8月22号下午的13点。大家想报名这一次的活动，添加孙薇的微信来了解详情，标注香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香，微信是17044499099。

说摇滚不能够甜蜜和浪漫，这首歌来自于马赛克乐队的《霓虹甜心》，也希望吧，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平淡的日子当中邂逅属于自己的那份浪漫和甜蜜。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孙薇要和大家继续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给大家带来的行程和线路啊。那最近呢，其实报名非常火热的就是我们的海参崴的线路啊。那明天呢，其实我们的8月22号也是暑期的最后的一个团，马上就要出发了啊。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在8月29号，包括在9月的每个星期六也都有团来发出。大家呢，如果说现在也到了海鲜的这个生产的一个季节，想到海参崴去品尝一下海鲜啊，去感受一下那里的这种欧式风情的话，在9月份呢，同样啊，可以跟着我们909说走就走，拿上护照啊，现在正好还是处于免签，想要报名了解我们的海参崴的行程，大家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来了解详情，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海参崴不大啊，所以这一次呢，我们4天的时间就足可以把这个小城用 City Walk 的方式玩得很好了。而且呢，我们呢也是小团出发，20个人左右。包括了哈尔滨高铁前往绥芬河的这样的一个高铁票，那整个的行程呢，其实我们到了我们所说到的现在的一个海参崴的旺季，也没有涨价啊。那2599的价格是一价全含的，而且全程没有购物。海参崴的这个地方呢，其实除了有我们刚才提到的海鲜大餐，在我们的团餐当中也已经为大家安排到了。我们这一次也给大家安排了到了赠送帝王蟹啊，当然让大家去品尝一下这个当地的这个鲜美的这个特产帝王蟹，然后呢，还有我们的海滨红酒烧烤大餐等待着大家啊。当然，海参崴呢，其实很多的朋友呢也想到那边。对于东北的我们的这边的朋友，想要去看一看海，踏一踏浪，对不对啊？看一看这个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标志性的9288公里纪念碑啊，然后呢，去感受一下这种老式的火车头。这个地方呢，还是非常适合拍照的啊，包括可能列宁广场，远东保留的这种列宁的雕像，广场很开阔，特别是这个当地人呢，其实也会在这里散步啊、休憩啊，特别是来到了傍晚的时候，光线也很柔和啊，包括广场上的鸽子，氛围感十足。大家来到了这里呢，其实我们所说到的，到本地的超市去逛一逛，你会发现琳琅满目的奶制品啊、巧克力啊、果汁啊、面包啊，也是非常具有烟火气的。我相信，其实这里呢也是比较受到大家的这个欢迎的，街头随手一拍的这种欧式大片的风格。所以，想去海参崴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来报名，了解我们909的这个海参崴的行程，具体的团期都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标注海参崴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那另外呢，在九月份啊，我们的西藏游的线路也已经出来了。西藏的行程呢是9月16号、23号和10月3号，而避开了暑期呢，我们九月份的西藏游的行程也给大家应该说带来了更实惠的体验。这一次5980的价格一价全含，而且包括了西藏啊，我们到哈尔滨往返的飞机票，所以说呢，这个行程也非常的具有性价比。但是呢，对于我们想去西藏的朋友们啊，大家尽可能的放心，因为你想要去看的布达拉宫、大昭寺都会一定安排入内，而且有专业的导游给我们进行耳机的讲解。那包括还有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巴松措汗游船、圣湖羊卓雍措、雅尼湿地、卡定沟等等等等啊。那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呢，依然还是先走林芝，然后再到拉萨，这种啊，我们让大家先来适应啊，慢慢的适应这种西藏的这种高原，然后落地的第一天依然还是五钻的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让大家落地就休息好，而且都有啊我们所说到的拉萨的涵养酒店啊，让大家呢也不用担心高反的问题。所以说呢，西藏游的行程，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的详情的话，
同样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你想要去的目的地海参崴或者西藏。当然我们909近期还在规划很多的不同的行程，大家如果想了解详情，同样添加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

你好生活，我想不简简单单是一首歌，也不只是我们听到的一句口号，它告诉我们要接纳忙碌，接纳疲惫，愿意面对眼前的日子，也抱有期待。是啊，其实就像刚才这首歌唱到的，有的时候只需要我们留给自己一段小小的时光，可能我们和理想只隔着一个周末。今天呢其实是周五，明天马上我们也要迎来了周末啊，也期待着大家在周末可以让自己好好的放松一下。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依然还是有更多的好消息要和大家一同来分享。那在这个月的月底，也就是8月30到31号，原中国医学院整形外科医院，也就是大家可能熟知的北京八大处的主任石磊博士，将会到访我们哈尔滨，联合爱研共同开展一个面部的年轻化的技术交流会。而我们909的听友呢，现在都可以免费来进行报名，大家呢记好这个报名的微信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微信是13104513909。爱心变美的秘密呢，是我们要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的人，而石磊呢，他是拥有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的博士学位，曾经也远赴美国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耶鲁大学、纽黑文医院、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等世界级的医学殿堂进行过进修和访学，而在他手中修复过的病例包括各类失败手术的二次甚至是 N 次的重建，几乎涵盖了面部畸形与失败案例的全图谱。所以这一次的活动呢，他将和槟城的求美者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交流，也会从他专业的角度来为大家提供专业的、客观的、中肯的避坑思路和使用指导，当然也会结合每个人大家的个体情况来分享专属于你的抗衰理念和修复方案。那对于想要求美爱美的朋友们，这一次的活动呢是免费报名的，大家记好这个报名微信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美丽的旅程呢，其实是因人而异的，变美要理性，还要更加的谨慎，一定要把信任交给专业，美丽才能够更加的可靠。看一个医生的真实水平呢，其实大家可以看他的修复案例，因为把修复做出了怎样的效果，就是代表着他的审美高度。这一次的活动呢，是特别联合原北京八大处的石磊博士，为大家提供专业严谨的变美服务，时间是在8月30到31号。

0: 两天，咱们909的听友不光可以免费报名，还可以免费享受298元的瀑布补水或逆龄王者一次，名额有限，记好这个报名的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可能平时呢，大家去北京预约咨询石磊博士要排长队，这一次他受邀来到我们哈尔滨，就在家门口，名额也是非常的珍贵的。对于想要爱美求美的朋友们，记好我们免费报名的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
1: 秋叶渐长，星光格外清亮， AI 在云端编织安眠的曲，雁阵掠过划破云层的寂静，万物在算法中找到自己的节奏，从衣橱里翻出那件薄外套，秋天的味道就藏在衣褶间，凉意漫过肩头，总有一个声音在电波里为你留一盏温热的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接下来呢进入到团购秒杀时间，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送福利的时间啊。那现在呢正处于换季的一个季节，如果大家呢可能会有啊这个脸部换季暴晒之后啊那种又红又烫啊，或者呢过敏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的话，今天呢其实给到大家带来的就是修丽可的色修精华。可能这个时候大家需要的就是一瓶能够快速的把这个火压下去的修护精华，所以今天呢带来的这款修丽可呢，它也算是医美圈公认的一个退红白月光啊。那在官网呢，这个30毫升的症状要卖到650，今天我们依然还是一个礼遇季，给到大家限时秒杀一瓶30毫升，今天只要199。如果大家说我要囤两支更划算，299就可以了，平均一支不到150。好了，修丽可其实懂护肤的女生应该对她的名字不陌生，她是属于一个院线级的专业的护肤大牌，在医美圈的地位也很高，专业的实力和口碑不用多说。那这款色修精华呢是他们家的一个王牌爆款，主打是什么呢？主打就是舒缓退红淡化痘印，专门帮你把这个闹脾气的皮肤给哄好，跟市面当中那些普通的这个植萃舒缓的根本不是一个段位，因为它退红快，修护狠，质地还非常的清爽。像这种啊，这个换季的敏感肌，晒后的急救，痘印难消，包括可能你刷酸翻车都可以搞定。那它的包装呢是修丽可的这个透明的玻璃瓶，拧开瓶盖，滴管吸一管精华上来，液体是这种淡绿色的，透着光看像翡翠色一样，闻一下是那种淡淡的黄瓜的植萃清香，不是浓烈的香精味，你把它滴在手上，质地像水，但是要比水稠一点，轻轻推开很快就吸收了，摸上去是滑的，不粘不油啊。所以说呢大家呢如果换季啊，这个脸啊可能泛红，包括呢想修复的话，这一瓶就可以帮你压下去了，包括晒后的这个又红又烫。那修丽可的色修精华呢30毫升，官网正装平时650，今天限时的特惠，同样是30毫升的正装到手只要199，想要更划算直接囤两瓶组合装只要299，和闺蜜拼单平均一瓶不到150。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售完不补。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你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回复精华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回复精华。当然啊，很多人可能会说这个修丽可的色修精华官网650，这边怎么能够卖到199呢？那给大家也交一个底儿，它是海外的跨境渠道，不是国内专线的原价线，所以说呢品牌给到海外的跨境渠道它的这种专供货成分是一样的，但是呢就是不走国内专柜的那个溢价的渠道，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溯源，扫码呢大家能够查到从海外仓到你手里的这个全链路，所以省去的其实不光是

凉凉的泛红，说退就退了，因为它不是这种表面上的灭火，还能够修复屏障，淡化痘印，改善反复的泛红，目的呢是把我们皮肤的屏障慢慢的养起来。滴管的设计用量把控也很方便，而且淡绿色的透明质地，带点瓜果的清香，上脸嗖的一下就吸收了，油皮用也不会闷痘。后续如果说大家我还想叠加面霜防晒也没有问题，不会搓泥，坚持用下来皮肤越来越稳，素颜也干干净净透透亮亮的，特别是敏感肌的女生可以放心闭眼冲。今天呢也是给到大家优惠的价格，30毫升的正装官网啊专柜卖到650，今天一瓶只要199，两瓶建议大家开始囤，因为两瓶只要299。最后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回复精华啊，回复精华这两个字就 OK 了。

主力音蔡依林说爱你，千禧年一代的青春记忆，轻快的 R&B 旋律，也把少女暗恋的心事写得活灵活现。好了，那接下来呢，依然还是有一个好消息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一同。

来分享啊，在今年夏天呢，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重磅打造了一个王牌剧目，叫《遇见哈尔滨哈冰秀》，也是火爆了全网啊。的确，在这个不是冬季，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也能够看到啊这个真冰场上的表演。那这场秀呢，现在呢，在这个时间段呢，也进入到了啊我们的这个观看倒计时当中。所以在这个我们所说到的还剩一周的时间当中吧，大家如果想观看这场哈冰秀的话，要抓紧时间了。那来自于俄罗斯、白俄罗斯、中国、巴西等国的艺术家也组成了这个天团，在这场秀当中给大家进行联袂的献艺，整场演出的层次也很丰富，亮点纷呈。比如说在这场秀当中，大家可以看到浪漫的威尼斯化妆舞会的场景，可以看到唯美的花样滑冰，可以看到优雅的欧式的风情舞蹈，包括惊险的高空杂技等精彩的节目，再配上这种国际化的舞美灯光，带来的真的是一场高品质的视听盛宴，让大家全程沉浸其中。那哈冰秀呢，是在每晚的19:30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园区来准时上演。大家呢如果想观看这场秀的话，门票是98元起，在我们909这里购票，大家还可以享受到优惠的福利。所以说想观看哈冰秀的朋友们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详情，标注哈冰秀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就是高空的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小朋友说呢，其实很喜欢这场秀，是因为它是没有一场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还会走下台和他们互动，送花击掌啊，台上台下双向狂欢。所以这场秀呢，我相信这个家里面的老老少少都可以在这场秀当中找到属于你的快乐。每晚的19: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如果大家也想解锁这场震撼浪漫和狂欢，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享受我们909听友的购票优惠啊。那演出结束之后，大家还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想要购买哈冰秀的这样的一个优惠福利门票，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

门敞开着，人却迟迟不来，是安静又心酸的独角戏。虽然欢快的旋律，但是包裹的却是失落的内核，来自于品冠的《门没锁》。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呢，孙薇要和大家继续分享好消息，装修方面的消息啊。装修呢，其实无论是施工啊、设计水平啊、人工素质啊，大家要找一个有保障的装饰公司，才会真正的省去不必要的麻烦。那维尚装饰呢，在哈尔滨深耕了10年，他始终坚持高端的施工标艺，精工工艺不打折，而且现在大包整装低至4万起就可以了啊，亲民的价格让大家可以享受顶配的家装，而且呢，10年老店的这个诚意放价，现在不光是给到大家大包整装4万起啊，而且现在应该说给到大家的福利度直接拉满。首先，现金直减的福利，现金立减最高可享3万元的大额优惠，直接抵扣装修款。另外呢，大家还可以选择像全屋全套家定的赠送，全屋成套家具的免费送，包括旧房改造的专属好礼、拆除清运以及窗户、防盗门、暖气片等等一系列的换新。所以想享受维尚的这个装修的优惠，大家可以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此外呢，在维尚装饰现在还给大家带来了8项的免费的这个零加价的升级，那这些升级呢，可以说给到大家直接啊，这个安排到了顶配。像瓷砖给大家进行了换新的升级，常规的地砖就800，这一次免费升级750到1500，大尺寸更显大气，木门加高升级，还有橱柜加高定制的升级，这些呢其实都是关系到家里面啊以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像这个橱柜这一次加高升级呢，家里面高个子再也不用弯腰了，同时还会省下30%的预算。墙面进口漆的升级，更加的环保耐擦洗，家里面住的也安心。水管的升级，耐腐蚀防爆裂，隐蔽工程也更安全。智能马桶的升级，还有网红蜂窝大板吊顶的升级，还有就是时下的纳米大单盘的升级，这些都是方便啊我们家里面的这个应该说大家住在这里边的方方面面吧，无论是洗菜洗碗还是舒适居家。所以说这一次呢，大家不用加钱，这些都给大家一步升级到位。想要享受到这个优惠的话，添加微信标注装修来了解详情，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在维尚装饰呢，其实除了给到大家这些优惠之外，还有一点非常的关键啊，也是大家很喜欢的，就是先装修后付款。这意味着大家不需要提前再预付工程款，轻抚施工落地验收合格，您再交钱就来得及。这个装修的主动权是全在您手里面的，所以呢，这个大家也是更放心的，这叫质量的硬核保障。而且在维尚装饰是自有的房产，售后无忧，隐蔽工程，终身质保，杜绝漏水漏电的问题。那维尚装饰呢？

扎根哈尔滨10年的时间，在他们家呀，全是实打实的公益，而且也不靠低价的噱头引流，没有捆绑的套餐，所用的材料、施工项目是清晰的标出来的。所以大家，你说想测一测自己家的这个装修，报价是什么样子的，看一看升级之后的实景的材料图是什么样子的，现在都可以免费的来领取专属于你的优惠方案，然后大家再到市面当中去多多的对比，然后我们所说到的再决定在哪家装啊，就来得及。所以呢，想报名的话，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来领取于专属于你的优惠方案。无论是新房整装还是老房翻新，灵活方案都适配。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想来看一看装修的报价、实景图、设计的方案，现在都可以免费来报名。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装修。那另外呢，在这个月的月底，8月30到31号，原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北京八大处的主任石磊博士将会到访哈尔滨，联合爱研共同开展一个面部的年轻化的技术交流会。大家呢，如果想参与到这一次的活动当中，对于爱美求美的朋友们，记好这个微信来进行报名啊，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安心变美的秘密是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的人。石磊拥有北京协和医学院整形外科博士学位，而且曾经也远赴美国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耶鲁大学、纽黑文医院，包括还有哈佛大学、省麻省总医院等世界级的医学殿堂进行过进修和访学。在他手里啊，修复过的病例、各类手术失败二次甚至 N 次的重建，也几乎涵盖了面部的畸形和失败案例的全图谱。其实啊，大家呢看一个医生啊，他的真实水平，你就可以看他的修复案例，他呢能够把修复做出怎样的效果，也代表了他的审美高度。那这一次呢，这个我们的这个石磊博士，他将和大家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交流，和槟城的求美者进行。那所以说呢，他会从他这么多年的专业角度来为大家提供专业、客观、中肯的避坑思路和实用指导，也会结合每个人不同的个体啊，来进行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抗衰理念的分享。大家呢想要啊这个报名的话，免费131-0451-3909，131-0451-3909，不光是免费，而且呢可以享受我们的这个。这个瀑布补水和逆龄王者一次啊，这些都是我们909听友进店专享的。平时呢去北京预约石磊博士要排长队，这一次他受邀来到哈尔滨，在家门口名额也是很珍贵的。所以说大家呢，对于爱美求美的朋友们啊，想报名这一次的活动的话，添加微信标注啊报名就可以了，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

好了，也希望大家在陶喆的歌声当中可以找到自己啊，一个探索自我精神的音乐佳作。好了，依然还是有更多的好消息要和大家来分享。买完新房准备旧房翻新的业主是不是总在犯难，害怕前期的报价低，后期疯狂增降，担心施工工艺粗糙，材料一次充好，完工出现问题，商家退尾找不到人。普通的家装风险多，装修呢，大家可以选择公信力的国企，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家装，小区实景样板间火热招募当中，更有重磅的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是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有自有的精工的施工班组，不外包不转包，每道工序标准化验收，水电瓦工木工油工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隐患。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装修或者二手房改造的业主，现在立刻拨打报名电话参与活动，就可以获得专属的权益，装修设计费用享8折专属优惠折扣，资深全案设计师一对一全案定制，量身打造理想家，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全屋选用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门店地址厢房区哈平4道街龙创木林27-9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
2: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